0: 到家里陪他一起收听，第二年又接他参加六一中外儿童联欢。
1: 因为有了这个节目，感觉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在欢乐之下，它能够带来很多的，就是说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积极的那种东西。当时不是懂得很多大道理，但是就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0: 几十年过去，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也开始走到话筒前，把故事讲给下一代。今天的小喇叭播音员，大家熟悉的郑晶姐姐就是其中一位。她与节目的缘分是于5岁时收到的一把尺子。
2: 在我5岁的时候，得到了小喇叭寄的一个奖品，是一个学生的尺子，上面就写着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没想到20多年以后，我自己从一个听故事的人变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
0: 1996年，郑晶走进小喇叭，从听故事的人到讲故事，他带着童年时的温暖回忆，开始站在电波另一端，回答今天孩子们的来信。
2: 他的这种小烦恼，说我和好朋友吵架了，我们俩谁，其实我们都想跟对方说对不起，但是谁都开不了这个口。其实你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替他们解答什么，或教给他们怎么做，给他们一个树洞，来倾听他们的愿望，来听他们的小烦恼。
0: 郑晶在话筒前的30年，也是穿过孩子媒介生活变化的30年。从守着收音机，在声音中展开想象，到电视和动画让故事有了画面，再到互联网、手机和短视频平台，让内容随时可听、可看、可互动。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表达越来越主动。小喇叭要回答的，不再只是怎样讲好一个故事。
2: 咱们的传播方式丰富了多了，那就不是那么单一了，所以我们给他们反馈的方式也不是那种单纯的线性广播了。那过去可能就是小孩画一张纸画，那现在的小孩会做动漫呀，会做视频呀，会去外面去采呀，去编呀，整个剪辑下来就会惊叹到你。
0: 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小喇叭来说不是离开广播，而是重新理解今天的孩子。总台成立后，节目沿着做好广播不为广播的方向继续生长。2022年，小喇叭推出春天的书香、月亮的童谣、小喇叭剧院、红色故事我来讲、声音里的大世界5个新板块。
3: 这5大板块呢，既保留了传统广播的特色，又融入了现代教育的理念。比如说声音里的大世界，不仅有广播版，而且呢，我们还有视频版，让孩子们聆听这些精彩的世界。
0: 从守候固定时刻的广播，到随时可听可看可互动，从用声音唤起想象，到借助画面拓展表达，媒介变了，孩子的选择也更多了。这既是老牌广播面对的新挑战，也给了小喇叭新的机会，用更丰富的方式把始终不变的陪伴送到今天的孩子身边。
3: 广播节目是稍纵即逝的，那听完之后就结束了，只能等明天晚上8点再来听。但是新媒体的呈现方式就不一样了，云听还有央视频，他们给小喇叭建立了专区，实现了随时随地搜索故事。
0: 如今孩子可以在手机上寻找故事，也可以在视听工坊、亲子活动和夏令营里与熟悉的声音见面。从手写信到电视屏幕，再到手机里的一次搜索，孩子找到小喇叭的方式一直在变。没有变的是，只要孩子认真开口，声音那头始终有人认真听，也认真回答。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教育部统筹推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创新课堂形式，丰富实践体验，厚植家国情怀，中小学课程体系持续优化，教材提质升级。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对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我们再来关注同学们每天上学都要用到的课程教材。近年来，教育部统筹推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各地不断创新课堂形式，丰富实践体验，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课上，老师借助 AI 智能体对话书写与分享梦想卡，让同学们畅聊未来的职业梦想。同学们一个个鲜活的梦想汇聚成这堂课的主题，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在福建厦门第一中学的老师们把地理课堂搬到了湖边，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取样探究，观测鸟类栖息情况，大家结合实地调研数据绘制可持续发展系统图，在实景研学中感悟生态文明思想。
1: 这是我刚刚实地拍的白鹭栖息和湖面生态景观的照片和视频，对比查阅的历史资料，生态环境变化真的特别震撼，也让我们真正读懂了科学治理、生态保护的价值。
0: 这个暑假，大批青年学子走进乡村田野、红色旧址、产业一线，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知时代发展。各地各校也在不断打破书本的边界，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的身边实践，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体系也在持续优化，教材质量不断提质升级。最新版的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呢？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经过几轮修订，最新版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完善了课程设置，强化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教育，明确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怎么教、怎么评，让一线教学更有方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学、信息技术和地理等学科，加强了学科实践和跨学科主题学习，更加注重真实问题情境和实验探究。同时，各学科有机渗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主题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的科技成就。比如物理等学科已纳入九章算术、机器证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等古今重要科技成就。此外，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全部收官，义务教育盲校、聋校、培智学校国家课程教材完成编修审核，解

0: 解决了多年来没有专门适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南方电网贵州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者们走进了仁怀市大坝镇新田村暑期公益课堂，结合当地燕归来大学生志愿服务暑期助学活动，为同学们开展了安全用电主题科普志愿服务。在乡村暑期公益课堂上，燕归来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们为村里的中小学生辅导课业，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者结合农村家庭用电场景与夏季雷雨天气的特点，向孩子们普及了日常安全用电的规范、触电应急自救的方法等知识。
1: 我们依托乡村暑期公益课堂平台，把电力安全科普融入乡村暑期教育，切实提升青少年安全用电意识。
0: 本次活动设置了知识问答、趣味互动、电力实操实验等环节，在一问一答中牢记了安全常识。在实验环节中，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完成简易的电力小实验，将抽象的电力原理转化为直观的趣味体验。
2: 今天供电局的哥哥姐姐教了我们很多用电安全知识，还带我们做了有趣的电力小实验。我知道了哪些用电行为不安全，遇到危险要怎么处理，还知道了电表是怎么运作的，收获特别多。
0: 一课科普润童心，电力护航助成长。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者们通过寓教于乐、学做结合的科普方式，守护着乡村学子平安成长。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这是我的幼儿园。

0: 者。
1: 喂，小朋友你们好，我是鹏鹏。
2: 鹏鹏你好。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规则守护者，好不好？
2: 好。
1: 那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规则吗？
3: 过马路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哦，是，交通规则就是规则。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那小朋友们知道不同颜色的交通信号灯代表什么吗？红灯
4: 暂停，
1: 绿灯
5: 行，
1: 黄灯
6: 等一等。
1: 哇，小朋友们太棒了，我们今天的游戏就是和交通规则有关哦。小朋友你们看，我手里的三种飞盘分别是什么颜色呢？
7: 黄色、
8: 绿色、红色。
1: 答对了，你们太棒了。每一种飞盘就代表一个交通信号灯，当我拿出绿色飞盘的时候

0: 你们就可以拍着篮球前进。当我拿出黄色飞盘的时候，你们就要拍着球在原地等待。那当我拿出红色飞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1: 等球，
2: 不拍球也不走。
0: 哇，说得太棒了。好的，游戏规则你们都知道了，那我们开始游戏吧，好不好？
1: 好。
0: 哦，太棒了。好的，我们的游戏开始啦。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大声地告诉我，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听我的口令，黄色，嘿嘿，绿色，红色，哈哈，小朋友们真棒，反应好快呀，绿，加油加油，看好了，红色，红色，黄色。黄色不能走哦，绿色。
2: 我俩一起超过了终点线。
0: 哇，小朋友们都太棒了！哇，太棒了！小朋友们都顺利的把篮球从起点运送到了终点。这个游戏不仅可以帮助小朋友们建立规则意识，同时还可以认识红绿灯，学会遵守交通规则，在游戏的过程中也能锻炼小朋友的反应能力和专注力哦。哦，现在让我们去找哒哒和朗露拉吧，今天他们带来的声音和交通有关哦，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
4: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朗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小朋友们，你们快看，这里有三个门呢，该不会是……哒哒哒哒，是你在里面吗？肯定是哒哒在里面给我们准备好听的声音啦！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进门看看吧，该选哪个门好呢？
5: 粉色的门，
4: 哈哈，拉露拉也想选粉色的门。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原来是一只小鸟啊！小鸟你好，我是拉露拉。
6: 拉露拉你好，你在找什么呢？
4: 我在找哒哒，你看见它了吗？
6: 好像在第二个房间里。
4: 谢谢小鸟。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打开第二个门试试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
7: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4: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8: 能看到。
4: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8: 好的好的。
4: 这是不是一种交通工具发出来的声音呢？
8: 是的，没错，
4: 我们经常都能在马路上看见它。它是不是有四个车轮？
8: 是的，没错，
4: 在它的方向盘上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提醒大家车来了，对吗？
8: 是的，没错。
4: 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交通工具发出来的声音，我们经常都

0: 个车轮，在它的方向盘上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是小汽车的喇叭声。
1: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
3: 小汽车是什么样子的呀？
4: 见过，我家就有车，
3: 有四个轮子。
5: 是怎么开的？
3: 这样。小汽车是拿方向盘开的，
6: 我爸爸用方向盘开车。
7: 我见过小汽车，小汽车有些是白色的，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红色的。
8: 就是下边有轮胎，上面是一个半圆形。
9: 汽车的喇叭声是滴滴滴，嘟嘟嘟嘟嘟。
1: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哈哈，刚才我们玩了一个和交通规则有关的游戏，小朋友们还知道什么规则呢？
1: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要排队，排队也是一种规则。
0: 哇，你们说的太棒了，鹏鹏这就带你们去幼儿园看看他们是怎么排队的吧。哈哈哈
2: 哈，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多多小嘟嘟，你们看，一、二、三、四、五，小朋友们又在排队下楼梯了。排队是好习惯。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做游戏、洗手都要排队。在幼儿园里还有什么好习惯呢？
4: 玩过的玩具要放回原位。
5: 吃完饭要把

0: 嘴上的残渣收拾干净。
1: 看完的书要放在原来的书架上。
2: 在主灯上老师问好。
3: 脱掉衣服别整齐放到柜子里是幼儿园的好习惯。
4: 哇，小朋友们都好聪明啊。
5: 是啊，托托，这些游戏都需要我们动脑筋呢。

0: 我试试把小说拼好了。
1: 哦，哈哈，这些玩具看起来也很好玩呢。
2: 是的，小朋友们都喜欢玩玩具。鹏鹏提醒小朋友们，玩了玩具后也要收拾好玩具，养成好习惯哦。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小朋友们，还有什么需要规则呢？
1: 玩游戏时候也要遵守规则。
0: 没错，玩游戏需要遵守规则，规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游戏，判断游戏结果，而且不同的游戏可是有不同的规则哦。哎，小朋友们，鹏鹏这就带你们去看看小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是如何遵守规则的吧。
2: 游戏真好玩。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鹏鹏。今天鹏鹏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秘的摸宝箱，小朋友们，里面可能会藏着一些让

0: 你喜欢的东西，也可能让藏着让你有点害怕的东西。小朋友们，敢不敢和我一起成为蒙眼墨宝小勇士？
1: 敢。

0: 好的，我们的这位蒙眼小勇士已经准备好了。好的，现在伸手去摸吧。摸到了吗？什么感觉？
1: 有一点扎扎的。
0: 还有呢？
1: 还有一点硬硬的。
0: 那你觉得它是什么呢？
1: 长条。梳子。
0: 取下眼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答对了吗？哦，
1: 答对了。哇，
0: 你太棒了。好的，我们的第二位蒙眼小勇士也已经准备好了，看看他的勇气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好了，
0: 预备，开始。什么感觉呀？
1: 毛毛的。
0: 毛毛的。还有吗？
1: 没有了。
0: 那你觉得它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它是小毛球。
0: 小毛球。好，取下眼罩看一看，对不对？哇，你太有勇气，你太棒了。好的，我们的第三位小勇士也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小勇士们都太有勇气了，所以我决定把难度升级。好，你还敢挑战吗？
2: 敢。
0: 好，开始。是什么？
1: 是
0: 什么感觉？
1: 毛毛的。
0: 然后呢？
1: 长长的。然后的。
0: 哦，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
0: 说出它的名字。
1: 毛条。
0: 毛条。好，摘下眼罩看看对不对呢？嘿嘿，小朋友你太有勇气了。我以为如果摸到一个毛茸茸的会动的东西，小朋友可能会害怕，但是我们的小勇士很镇定。哇，你真是太有勇气了，小勇士，来为自己鼓鼓掌。哇，由于我们的蒙眼小勇士都太有勇气，所以我们继续升级难度。小勇士，你还敢挑战吗？
2: 敢。
0: 哇，我就知道你有这个勇气，可以开始了。摸吧。
1: 小猫。
0: 小猫。哦，睁开眼看看对不对？
1: 对。哦，
0: 答对了，是小猫玩偶。你太棒了，挑战成功。哈
4: 哈，太开心了，托托又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了。哎，那我们今天啊要讨论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独一无二的我。那为了展示小朋友的独特，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2: 好。嘿
4: 嘿，小朋友们，那你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上都有哪些部位吗？
1: 有脚。
4: 哦，有脚。果冻，你知道吗？
5: 手。
4: 对了，手。还有呢，可心。
6: 还有腿。
4: 哦，还有我们的腿，太棒了，小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图纸，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呢？
1: 脚。
4: 脚。这个呢？
6: 嘴。
4: 这个呢？
6: 鼻子。
4: 这个是鼻子。
6: 耳朵。
4: 耳朵。
6: 哎，手。
4: 对了。这个呢？
6: 眼睛。
4: 哈哈，对了。哦，小朋友们，我们看桌子上有好多拼图，接下来呢，托托会给每位小朋友发一张图纸，我们按照图纸把这些身体部位拼起来好不好？
2: 好。
4: 看看哪位小朋友最先完成。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3、2、1，开始。要仔细的观察。
6: 我看到图片中的耳朵有很多线条，我就找线条最多的拼图。在拼的时候要多观察图片。
7: 因为眼睛是圆圆的，所以呢

0: 我就在图中里面找圆圆的图啊。
1: 哇，加油小朋友们，
0: 我拼的是手，手有五个手指头，很好找。
1: 哇哇，哈哈，
0: 拼好啦。
1: 哇，太棒了，这两位小朋友完成了吗？那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0: 好，
1: 三二一，加油
0: 加油！我想去帮帮他，因为他还有两部分没有拼完。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完成啦！哈
0: 哈，这个是嘴的，
3: 对，
0: 这
3: 是
0: 嘴的，
3: 我把嘴的所有都挑出来。
0: 因为眼睛和嘴巴有点像，所以呢，我总是给它搞混了。是不是这个？
3: 好像不太是，
4: 好像不太对。
0: 只有最后一块拼图没找到，好着急呀！是这个。
3: 太好了，就是它的。
1: 哇，太棒了！小朋友们都拼完了。哎，你们知道你们拼的是什么吗？
0: 知道。
1: 这是什么？
0: 手。
1: 那你的呢？
3: 耳朵。
1: 那你呢，可惜？
3: 我拼的是眼睛。
1: 哦，太棒了，哈哈。

0: 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明
1: 世
2: 明
1: 堂
2: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蝶。
1: 很快就好了，这个机器人啊。
0: 起来不开心，
1: 我们去问问他。
0: 好，大树哥哥，你怎么了？
2: 你说我啥？我不想出来。
1: 大树，有什么不开心可以跟我们说啊，我们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2: 今天美术课上我画了一只恐龙，可是同学们都说我画的一点也不像，他们笑我说我根本不会画画。
0: 他说刚刚画的画面也很好看，
2: 可是我觉得他们说的对，我画的确实一点都不像恐龙，我不想再画画了。
3: 以后就再也没人笑我了。
4: 大硕受到打击变得自卑，看来需要憨牙世界的帮助了。
0: 憨牙世界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快走吧，大硕哥哥。
1: 那我们快出发吧。
5: 出发，嗨呀嗨呀，出发。
1: 哦，坐好了。

0: 哎呦！
1: 真的不是我，我换过袜子啦。不信，你闻闻。我就说嘛，不是我，你们又不相信我。
2: 哎呀，蓝先生不臭不臭，
3: 他好臭，肚子怕好臭。哎呦，肚子怕。
2: 哎呀，
1: 肚子怕，拉拉路，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臭的？
4: 对呀，为什么会这么臭？
2: 浴缸里住进了一只独角龙。
5: 嗨呀，不能洗澡。
6: 嗨呀，世界好臭好臭。
7: 独角龙，
8: 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独角龙呢，
9: 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2: 嗨呀，
1: 出发。嗨呀，
10: 嗨呀，出发。
2: 独角龙就在前面的浴缸里。
11: 什么样子了？
1: 哎，浴缸上面为什么有那么多吃的？
2: 洗澡很累很累，需要吃饭。
1: 啊，谁能抵挡美食的诱惑呢？我断定，独角龙是为了吃东西才赖在浴缸里不走的。
8: 那我们把它喂饱，它就可以把浴缸还给小精灵们了吧？
2: 我有办法。
1: 小朋友，我们应该喂独角龙吃什么呢？
12: 苹果香。

0: 吃饱了就把浴缸还给嘟嘟帕和娜娜露。
1: 嗯，哎呀，明明独角龙已经吃饱了，为什么他还是不走啊？
2: 也许独角龙现在住在鱼缸里，并不是为了吃东西。
0: 那独角龙是为什么不肯离开鱼缸呢？
3: 如果独角龙现在一直不肯走怎么办呢？
4: 嗨呀，娜娜露喜欢鱼缸。
0: 嗨呀，嘟嘟帕也喜欢鱼缸。
1: 臭味都哪里来的？
3: 臭味好像是从浴缸里发出来的。
1: 啊，独角龙怎么了？
3: 他哭了。独角龙为什么哭呢？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0: 难道蓝先生有办法？
7: 太好了，
1: 独角龙就是想洗个澡。
3: 哦，他还知道他自己太臭了。
1: 嘘，小声一点，他自卑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太臭了。如果他香喷喷了就不会再自卑了。我们应该帮他怎么样？
8: 洗个澡。
9: 洗个澡。
1: 如果我们帮他洗个澡，香喷喷了，浴缸就会还给我们了。
0: 哎呀，洗澡
6: 来吧。

0: 角龙是大嗓门，独角龙不再自卑了。
1: 大叔，其实你画得非常好，只不过大家没有见过这样的恐龙。
2: 可是那幅画已经被我撕碎了。
1: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我要让每一个来杂货铺的小朋友都开心。
3: 娜拉鲁，可不可以帮大叔还原这幅画呀？那我们一起完成吧，好不好？
2: 好。
3: 嗨呀！

0: 谢谢大熊。
1: 哎呀，
2: 又是猜谜耶！
3: 哈哈哈！哎呀，妈，出来了。
4: 出来，妈想你，来看你。
3: 想我？明明就是你想吃榴莲，然后爸爸不喜欢那个味道，你就变成想我了。
4: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这么热爱美食的人，怎么跟你爸一样不喜欢榴莲的味道呢？太没口福了。
3: 这个屏保好眼熟哎。
4: 是。不眼熟才怪呢。哦，
3: 是我画的画，会飞的兔子超人。哦，这么多年你还留着？
4: 当然了，看，是你5岁画的黑白面条怪兽，还有7岁画的交通灯警长。我呀还惦记着你以后成为一个大画家，我再把你小时候这些画啊给卖了，给咱家换个大别墅呢。
3: 可惜我都没成大画家。
4: 这并不重要，我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机屏保啊。
3: 好的，要不要尝尝厨神小兰的手艺？
4: 有，
3: 咕老肉啊。
4: 好，
3: 我现在就去弄。啊！你为什么把榴莲放冰箱里呀？
4: 吃完就没味儿了。
3: 你快点吃完吧。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哎，怎么样，完成了吗？
1: 啊，我觉得呢，你可以在兔子上面再加两颗红色的眼睛。
2: 好。
3: 噔噔，完成了。
4: 给我看看，看看。
5: 哇，大师哥哥好厉害呀！嘿
2: 嘿，厉害吧？
1: 我6岁的时候给哈雅世界捏的粘土娃娃才更厉害。
3: 蓝先生好像很得意。
5: 什么是得意呢？
2: 我爸爸说人得意的时候就飘起来了。
1: 真的，我那个时候做的彩泥娃娃真的像活过来似的。可惜你们都看不到。
2: 为什么呀？
1: 时间太久了，我都忘了丢哪儿去了。
2: 不信不信，蓝先生，你不会是在吹牛吧？
5: 不信不信，那您为什么不再给哈雅世界捏一个粘土娃娃呢？
0: 小事情，那我们一起去哈雅世界吧。来，
6: 出发，哈雅，哈雅，出发。

0: 今天让我来给你们每一个捏一个粘土娃娃。
1: 蓝先生要给咱们捏粘土啦！
2: 蓝先生要给咱们捏粘土啦！
0: 苏德胖，你先来。
3: 还有，蓝先生帮我捏一个大力士的造型吧。

0: 家伙蓝先生捏得真好。
1: 小事情呢，其实我还可以捏得更好。
2: 粘土粘土。哎，
3: 二维码也想被捏粘土。啊，蓝先生呢？
4: 蓝先生呢？
5: 蓝先生呢？哇！哇！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小老爸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飘起来了，你们快点救救我！哎呀，
1: 蓝先生一得一就飘起来了。
0: 快点帮帮我吧！哎呀，蓝先生抓住！可以了，来吧。
2: 跟我一起用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蓝先生，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蓝先生真的会飘起来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原来得意了就真的会飘起来的，我不敢再捏了。哎呀，
1: 可是我也想让蓝先生帮我捏一个粘土。
0: 那露露还想要，那我再捏一个吧。
1: 娜娜露坚持住，哎呀！哇，轻轻
0: 的鼻子，哈哈哈哈哈，捏好了。
1: 娜娜露好喜欢，哇，好家伙，太像了，娜娜露真好看。
3: 当然像了，我是蓝先生，根本拦不到我。哎呀，蓝先生怎么又不见了？在上面，在上面。蓝先生，你怎么又飘起来了？哎呀，蓝先生一跳。
1: 又飘起来了，蓝先生抓住！来，大家跟我一起使劲儿！
4: 嗨呀，嗨！

0: 代谢，这根本难不倒我。
1: 我那个时候做的彩泥娃娃真的像活过来似的，
2: 可惜你们又看不到。
3: 为什么呀？
2: 时间太久了，我都忘了丢哪儿去了。
4: 原来你在这儿。
5: 蓝先生，蓝先生，
3: 蓝先生，你发现了什么？
4: 哎呀，
3: 蓝先生，你怀里的是什么呀？
2: 这是我小时候捏的蓝先生，不是，是小蓝蓝。
6: 蓝先生的粘土娃娃真好看。
7: 蓝先生的粘土娃娃真好看。
8: 蓝先生的粘土娃娃真好看。
5: 淘淘，快别夸了，等会儿蓝先生又飘上去了。
9: 可是蓝先生小时候就给我们捏粘土娃娃，并没有飘啊，为什么现在一直飘？
2: 我那个时候没那么得意，只是喜欢做手工而已。
3: 他笑起来看着真开心呀。
2: 是不是？
3: 好家伙，蓝先生果然没有骗人，和大叔哥哥捏得一样好呢。
2: 你不要再夸我了，我怕我又飘上去了。
6: 二维码飘了，
7: 二维码飘了，
6: 二维码飘了。
3: 是我啊？二维码怎么变成彩色的了？
6: 二维码偷用了粘土，
7: 二维码偷用了粘土。
4: 救命！救我！
3: 这家伙看来真的不能太得意呀。
2: 这个道理我现在明白了。
10: 又是快乐的一天，
11: 小朋友们再见。
4: 蓝先生，嗨呀嗨呀，蓝先生，嗨呀嗨呀，蓝先生，嗨呀嗨呀，嗨呀。
3: 什么打飞机器？
12: 我认识，这是打字机。
2: 这可不是一台普通的打字机，它是一台智能记谱机。
3: 太神奇了！
5: 我试试，我试试。
2: 来来来，
3: 蓝先生，嗨呀嗨呀，嘟嘟啪，嗨呀嗨呀，
12: 好玩。啊哈哈哈
2: 哈！俊熙，你也试试。
13: 蓝先生，嗨呀嗨呀。
3: 蓝先生，你的机器出问题了。
2: 不是机器出问题，是声音识别不出来了。
13: 对不起，我跑调了。
2: 没问题，俊熙，我这台机器脾气不好，我陪你一起练好不好？
3: 好，
2: 来准备。
3: 嘟嘟嘟哈，
2: 嗨呀嗨呀，那那鲁嗨呀嗨呀，
3: 俊熙哥哥嗨呀嗨呀。
5: 蓝先生，海洋世界需要我们帮忙了，还是赶快去海洋世界吧。
12: 哥哥轮到我。
14: 出发，海呀海呀，出发。
2: 坐好了，海呀巴士

0: 咕噜胖，娜娜鹿，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
1: 哎呀，娜娜鹿不开心。
2: 哎呀。
0: 啊，娜娜鹿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娜娜鹿不给能量树唱歌，娜娜鹿总觉得自己唱歌不好听。
3: 为什么要给能量树唱歌？
1: 因为能量树喜欢听，歌声能让能量树快乐。哎呀，出发，啦啦啦啦啦，能量树。

0: 乐，能量树才能长出能量果。
1: 哎呀，娜娜鹿唱歌不好听，不能给能量树带来快乐。
2: 娜娜鹿和我一样，
3: 不用担心，嗨呀世界没有人会嘲笑你们的。哎呀，我们一起唱就可以组成一个快乐乐队了。
4: 嗨呀出发，
5: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嗨呀出发，
6: 嗨呀
7: 嗨呀出发啦。
8: 我受不了啦，
9: 真是灾难。
0: 蝇营淘淘，嘲笑不对，该道歉。
10: 好家伙，娜娜鹿脑门上的是什么啊？
0: 哎呀，不快乐病毒。
4: 不快乐病毒，
9: 不快乐病毒，打个喷嚏就会传染，
11: 没有人可以幸免。
1: 娜娜鹿现在真的非常不快乐。
12: 原来不快乐病毒真的会传染的，
1: 没有人可以幸免。
0: 哎呀，糟糕了，大家都被传染了。哎呀，大家必须快乐，不然会下酸酸雨的。哎呀嗨呀，
6: 嘟嘟怕没有传染不快乐病毒。
2: 嘟嘟怕为什么没有传染不快乐病毒？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传染。
4: 樱桃桃请回答。
9: 樱樱桃桃就回答，真相只有一个。
11: 答案却不止一个，
9: 也可能三个。
0: 别吵了，嗨呀，嘟嘟怕没有被感染，为什么？
9: 因为嘟嘟怕是快乐果体质，所以不怕不快乐病毒。
0: 嗨呀，嘟嘟怕怎么做？
9: 不快乐会下酸酸雨，
11: 一定要赶在酸酸雨到来之前帮大家找回快乐。
0: 嗨呀嗨呀，一起用音乐消灭不快乐病毒吧。嗨呀嗨呀，快停下，太糟糕了。
2: 小酒窝总是出错，出错让我不快乐。
12: 俊心，你打得跟不上节奏，我也不快乐。
1: 娜娜鹿怎么样都不快乐。
12: 那我们不如叫不快乐乐队吧。
0: 哎呀，不要不要，嗨呀精灵的好朋友们有办法吗？嗨呀，最最最最好吃的蛋糕。
12: 没有味道，不快乐病毒让我味觉也消失了。
1: 哎呀，
4: 跳舞快乐、
0: 啊、小酒窝最爱跳舞。
2: 不快乐病毒让我跳不动。
0: 哎呀，快乐丢了找不到怎么办？
12: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9: 不快乐病毒会传染，
11: 快乐也会传染。
0: 哎呀，快乐会传染？
9: 嘟嘟怕先快乐，哎呀小精灵才会快乐。
0: 哎呀，嘟嘟怕明白了。二维码，独角龙，袜子袜，是这样。

0: 再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

0: 丹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谷之谜。
1: 这地面还挺软的，
2: 纯天然沙发，能不软吗？
1: 抱歉抱歉，
0: 卷轴不见了。
2: 树也出不去，卷轴也找不着。
0: 我这没有，我这也没有。啊，
2: 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把卷轴交给我呢。啊，鸟类的骨头上怎么绑着东西啊？啊，
0: 像是鸽子骨头，旁边还有个箭头，看来是被人射下来的。啊，
1: 是不是飞鸽传

0: 看来没送出去啊。
1: 我先找到的，我来看。我不会开。
0: 还用蜡封存，这么保密啊。

0: 徒。
1: 大家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嗯。
0: 啥？
1: 这是煤灰？这是个灶台？
2: 哇，这感觉是张床啊。
1: 难道？没错了，你们过来看，根据古月正字通的翻译，这里就是地图上提到的荒原谷。哎，大祭司在这住过。
0: 真不容易，
1: 我们找找解药的线索吧。
2: 坦露，
1: 你没事吧？
0: 这地面怎么回事啊？
1: 啊，砖上有图案，
2: 这块也有图案，
1: 这些地砖都错位了，
0: 拼图嘛，我最擅长了。

0: 你右边。好了，星云，往左五个。星云，这才乖嘛。对，就是那儿。加油，小魔球。怎么样，鹏飞？少了一块
1: 啊，
0: 周围没有别的砖了。
1: 我是干不动了。
0: 算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1: 真是个狡猾的大祭司。嘿，
0: 是只凤凰啊，缺的那块是头部
1: 啊。
2: 就别揽瓷器活，给我吧。
0: 得有钥匙才能打开。
1: 又要找钥匙啊？
0: 钥匙能在哪儿呢？凤凰有涅槃重生的寓意，重生，卷柏遇水能重现生机。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卷柏。我之前在树上看到过一只不会飞的鸟，那只鸟口中叼着卷柏，而卷柏跟凤凰一样都有重生的寓意。
2: 你是说那只鸟可能就是盒子的钥匙？
0: 嗯。就是那棵树。
2: 找到了。
3: 怎么了，哥？
4: 没事，可能是看错了。
0: 怎么了？拔不出来吗？
2: 我再试试。
4: 只是个破传说而已。无人机，他抓的什么东西啊？快跟上去看看。
0: 哇，真厉害啊。
2: 哎，一般一般。
0: 哎，又一封卷轴，上面说被天穗虫咬后身上会有蓝色斑纹出现，
2: 还有块铜盘，
0: 被咬有救。
3: 真的吗？
2: 快看看要怎么救。
0: 没有血，有个图案好奇怪啊，和其他的天穗虫不一样啊。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
2: 铜牌上的线跟

0: 洞洞会不会就是解药的线索？
1: 我看看，
0: 我还没看完呢。
2: 给你，你也看不懂。
3: 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哼，就这么点线索？
0: 你认得古文字？
3: 哼，是精通。铜牌？
0: 哼，
3: 把铜牌交出来！翻头锥！
0: 赵林，铜牌在鹏飞那，明白。星云，你去帮鹏飞争取时间，我找机会把卷轴拿回来。
4: 嗯，星云，快拿上线索走。站住！
0: 先把铜牌送上去，藏起来。
5: 来呀，来当姐姐的宠物。
3: 我的好妹妹，快快救救我！
1: 哥，我来了！
5: 哥，接着！
3: 漂亮，这丫头归你了。
5: 都怪你，坏我好事。
3: 继续跑啊！
0: 我得变成赵林，操控藤蔓战斗。
3: 你又来？怎么变成这个丑八怪了？
0: 星云变成没完了，有了。星云，你怎么变成这个家伙了？
3: 你认错人了。
0: 没完
3: 啊！
0: 我们手里的线索，你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呀。
3: 你们俩给我站住，交出来。
5: 星云，你还会变身。我的小可爱。
3: 妹妹，你认错人了。
0: 哎，这是在古月村拿到的卷轴，刚才那幅还在美婉手上。
6: 赵林，刚才你是怎么认出他是星云的？
7: 无论怎么变，胎记都会一直在呀。
6: 哦，
0: 铜牌上好像是古文字404和有很多洞穴的山坡，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呢？
6: 我们问问看附近有没有谁知道吧。
0: 星云真的偷东西了，大黑熊貌似不打算放过我们，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永远的朋友》上。
8: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跷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

0: 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我去。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激，我们在地缝中解开谜题，找到重要线索，没完没了要来抢夺，但他们并未得逞。永远的朋友上。线索断了，都不知道不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啊，这好像是人为涂上去的某种矿石粉，我看看。哎，
1: 我来看。这种棕褐色的矿石，我在这附近见到过。
0: 那太好了，我们去那儿看看有没有线索。
2: 这些鱼可是我捉的，这是我的地盘，河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哼，谁捉到就是谁的。
3: 以后不准你来这边捉鱼。

0: 你给我等着！
1: 星云，还有多远啊？
2: 也许大概可能没多远啦。
1: 你能靠谱点吗？啊，你们看，那有个山洞。喂，你干嘛？我说包怎么越来越重？原来我是在替你负重前行啊！星云，你这都什么时候藏的？
3: 都馊了。
2: 我再去找别的吃。
3: 早点回来。
1: 怎么还有别的怪味儿？是河里散发出来的，它被污染了。
4: 卷卷，快出来！肚子饿了吧？趁还新鲜，快点吃吧。哦，
3: 真好吃！
5: 妈妈，你受伤了？
4: 没事，皮外伤。小来到我们这抓鱼，我没给他。
5: 小来阿姨又来了？
4: 对呀，估计是找不到吃的，又打起我们这儿的主意了。放心吧，妈妈不会让他得逞的。怎么不吃了？
5: 妈妈，我吃饱了。
4: 那剩下的明天吃。

0: 满洞穴的山坡还挺不好找。
1: 小林鹏飞，我回来了。
0: 啊，就那个臭水河还有鱼？
1: 哼，我是在大榕树那边的河里抓的，那里的水比较干净。来，赵林。
2: 谢了，
1: 鹏飞。你去把鱼处理一下。
0: 我赵林，没信号你拍什么？又发不了朋友圈。
1: 我乐意。

0: 好香啊，青鱼，谢谢你的鱼。嘿
1: 嘿，好吃吗？
2: 好吃。
3: 你是谁呀？
4: 星云，就是你拿了我的鱼吧？
3: 不是，你认识我？
1: 星云，蓝色尾巴的怪物，能变化形态。这片山区的小动物们老是被你捉弄。谁不认识你？现在居然敢把算盘打到我阿亚的头上！
5: 这小毛球在动物圈还真是声名狼藉啊！
3: 你别乱说，鱼是我从河里捉的，
4: 还狡辩，我都看到你的脚印了。别装了。
3: 赵林，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鱼，真的。
0: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4: 我顺着食物的香味找来，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脚印。
0: 星云去河边捉鱼，难免会留下脚印，但这也不能证明是他拿了你的鱼啊。
3: 我还是赶紧逃吧。
6: 你要干嘛？
3: 放开我！
6: 该不会是要逃走吧？
4: 想逃？
0: 别冲动啊，让开！
4: 你们是一伙的。
0: 熊的嗅觉十分灵敏，咱们可以想办法干扰它。
6: 用我的背包，
0: 走这边。
3: 好臭，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0: 这里是下风口，我们的气味会被风带到别处，而且有河水的臭气掩盖，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0: 手，他看过来了，还不都是你害的？我说了，我没拿他的鱼。
1: 你拿你跑什么？还连累了我们，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0: 我，嘘，我一跑，他就会来追我，你们不就安全了吗？
1: 这么说，你是舍身当诱饵，我们还得谢谢你喽。好臭，都怪你，
2: 怪你！别吵了，先稳住这只熊。
1: 我去拿无人机，你们撑住。

0: 800，厕所1600。心怡，小心，熊在右边，离你2米远。
1: 练绕口令呢，
2: 一人做事一人当，鱼是我拿的，与他们无关啊！你放了他们吧，
0: 星云。
1: 哼，早点承认不就好了？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1: 赔我一条鱼身，我就放你们离开这里。
2: 好吧。
3: 什么叫一条鱼身？
1: 我孩子吃了个鱼头，还剩下个鱼身，我也不占你们便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0: 可星云带回来的是一条完整的鱼。
3: 你看，你的鱼或许是别人拿的，
1: 还能是谁呢？
4: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栖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哇哇，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永远的朋友下。
5: 哼，谁捉到就是谁的。
6: 难道是小来？
4: 小来是谁啊？
6: 是我仇家，鱼肯定是他拿的。
4: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
6: 你们愿意帮我？
4: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我叫赵林，他叫彭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7: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4: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7: 这种矿石我在小来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0: 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1: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0: 干嘛？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星云，完了，这次真生气了。

0: 醒来，这是接骨草，是一种草药
1: 啊，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彭。
2: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1: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0: 我？
1: 哎呀，别慌。
2: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1: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哎呀，
3: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1: 啊，嘿，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
0: 啊，
1: 嘿嘿，
4: 哎，老伙计，
0: 星云，
1: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啾啾啾啾啾啾！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1: 那是方言。他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2: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1: 人狠话不多，懂吗？
0: 哎，星云，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1: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2: 快过来！
0: 啊！
2: 有爪印，
0: 阿亚，能认出是谁吗？
3: 这跟小莱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2: 这里有爪印。
3: 啊！啊！这是卷卷的爪印。
1: 卷卷是谁呀？
3: 是我的孩子。啊，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坏了，卷卷，卷卷，卷卷，啊！
0: 怎么了呀？
3: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卷卷。
2: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3: 不会的，我叮嘱过卷卷，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1: 那就是，
3: 肯定是小莱。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兰掳走了。
0: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
5: 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
3: 啊，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2: 啊，说什么呢你？
3: 别装了！
0: 哎，你有话好好说呀！
2: 就是啊，
0: 小心！
2: 跑到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喂，给我个面子，

0: 消消气嘛。
1: 圆圆，圆圆，
2: 你的脸，
3: 右边鼻孔，
2: 不错嘛，能分清左右了。
4: 你也不错，能说清左右了。
5: 这是
0: 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1: 你们上来吧。啊，卷卷在这儿。啊，
6: 卷卷，你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7: 我来找圆圆。
5: 妈妈，鱼是我给圆圆的。从我记事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7: 有一天圆圆来了。
5: 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数星星，我终于又有朋友了。
7: 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莱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2: 妈妈，
5: 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1: 对不起，是我错怪了小莱和星云。
2: 没事，
1: 我也有错啊！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谢谢你们，要不然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0: 不客气。
2: 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1: 太好了！
0: 哎，对了，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2: 这有什么用啊？
0: 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石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一个图案。
4: 变了，
0: 这是古越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4: 还好拍下来了，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8: 很热的河，我知道。
1: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0: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4: 过解谜题过河，路却被怪猴子拦住了。跳铃的背包怎么在对岸？请期待下集《飞越云河》。
0: 飞越云河。雾蒙蒙的，那条很热的河在哪儿啊？能用无人机看看吗？这应该是个大温泉，这些雾是温泉产生的蒸汽，
4: 像一条云河。
0: 你们看，附近有座火山，地下岩浆对地下水起到了加热作用，就产生了像云河这样的温泉。很像铜牌之前显示的线索。
8: 通过铜牌发现了线索。我们一定要拿到铜牌。
9: 你不热吗？
8: 热呀，但我喜欢排汗。
0: 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暖水流不尽，会不会说的是温泉水啊？进入图方显。

能是要把铜牌浸入温泉水中。没有，有线索，不见了。啊，又有了，看来只有放在温泉水里才能看到。这地方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不如找附近的动物问问。

0: 你好，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这是新云。我们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吗？
1: 我叫养生猴，你想找星光天路啊？过了这条河往前走就是了。
0: 能让我们先过去吗？
1: 不行，我现在要做养生操和蒸枸杞，等好了再说。哦，
2: 那你要蒸多久？
1: 顺其自然。
3: 你耍我们呢？
1: 别急，急火攻心。
3: 年纪轻轻，你咬什么声？
0: 对不起，他乱说的，我们去那边等。
4: 星光天路，
0: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3: 不如咱们做个木筏划过去呗。
5: 你想多了，枸杞都能蒸熟，你还想划过去？
6: 又热又困，我顶不住了。
0: 我也是，那就睡会儿吧。

0: 赵林怎么把包挂树上了？
1: 哥，你还要我背你啊？

0: 都怪你，
1: 我也是被对面的人扔过来的。
2: 鸿飞，你在干嘛？
3: 就他俩能把你扔过来？
1: 我说我是梦游，你信吗？
0: 离开我的厨房。
4: 气大伤身，戒骄戒躁。
2: 你还好吧？我的包怎么掉对岸了？
5: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还好意思笑？
6: 哼，要不我们争些枸杞来给他。
7: 这石头是天然的蒸架，还挺合适的。
6: 你们看那根树枝应该能挂住锅。
2: 可以是可以，就是
6: 交给我吧。我厉害吧？
1: 别装高手了，快回来吧。
6: 好烫啊，接下来等枸杞蒸熟就好了。
8: 我们得赶紧到对岸拿到背包，只是这水温……
2: 那只猴子也太凶了。
6: 放心吧哥，有我呢。
8: 我热呀。
3: 这啥这叫唤啥呢？
6: 我猜是在给咱们加油打气呢。
8: 不行了，赶紧回去。

0: 看来行不通啊。
1: 原来他之前是阻止我们，要是能听懂动物说话该多好啊。
0: 老板，我们需要能和动物交流的装备。
2: 就为这打断了我的美容觉。
3: 我现在没心情。
4: 对不起老板，我们下回注意。
0: 哥，现在怎么办？
1: 看来只能面对那只猴子了。
3: 大功告成。
5: 走开，别打扰我养生。
1: 解决他。嘿，
6: 这猴还有两下子吗？
1: 有了。
0: 哥，这围巾不是我送你的清明节礼物吗？
1: 是啊，这么长，这长颈鹿用都够了。上。
5: 放开我，裹这么多草太热了，不利于养生啊。
0: 你没事吧？
4: 你们竟然来救我，真是太感谢了。他们入侵我的厨房，
5: 还阻挠我养生，
2: 休想得逞。
1: 都怪你把赵林的背包扔这么远。
2: 好吧，我还以为是我梦游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3: 来点刺激的。
2: 赵林，这太远了，我够不到。
5: 让我来。
1: 终于解决了。
3: 养生红。
5: 最近吃了不少红薯，
0: 谢谢你养生猴。
5: 不客气。
3: 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哥醒了饶不了你们。什么情况？
5: 运气真好，这间歇性喷泉每天就喷一次，还让他们赶上了。
3: 养生猴，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蒸枸杞。
5: 味道真好。树藤修好了，你们过来吧。
0: 来啦，我们一起过河喽。哦，
3: 我们来到野猪岭，来不及反应就被袭击了。哼，我就知道是那家伙。请期待下集《独孤猪爸》。哇，

0: 去清远昌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昌喽，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昌喽，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剑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哇哇！
12: 上集我们破解了线索，结识了养生猴，他还帮我们夺回了背包，赶走了没完没了。
13: 独孤猪霸。
14: 这儿好眼熟啊！

0: 呀，咱们得快点走，这个地方不安全。
1: 啊，你看到什么了？
0: 看到就迟了，咱们得。
1: 好可爱呀！嗨。
2: 先给我跳段舞！
3: 你做梦！我就是一辈子困在这里，我都不会跳的。
2: 你确定？真无聊，换个玩法。好舒服呀！给你来点小伙伴。
0: 是吧？
2: 你少来！曾经我们那么要好，一起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是那一天。

0: 遇到危险你就溜走，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
1: 独孤猪八，我非常理解你。

0: 就让星云付出代价吧。
1: 不要啊！啊！
0: 星云！星云！
2: 星云！星云！
3: 星云，所以想用激将法，没想到不小心手滑。星云，你逃出来不吭声是故意吓我们吗？
4: 不是啊，瓶子甩出去的时候我刚好从里面掉出来了，紧接着你们就去追瓶子了。哼啊，我都看到了，你们野猪的前腿比后腿短，下坡跑得太快会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但你还是从下坡来救我。哼，对不起，我们是好朋友，当时我不该丢下你不管，你能原谅我吗？
2: 算了，我原谅你了。
4: 你现在能说你失去什么了吧？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2: 就是我头上的鬃毛被老鹰抓掉了。
4: 就这？可你的鬃毛不是长回来了吗？
2: 这是假的。
4: 你是该恨我。
3: 独孤猪爸，你知道星光天路在哪吗？
2: 不知道。前面是蘑菇森林，你们可以去那儿问问看有谁知道。走这边。
4: 等一下啊，他是骗咱们的。走这边。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3: 我们走吧，再见，独孤猪爸。
4: 走啦，小心眼。
2: 你说谁小心眼？恭喜你有了新朋友。
0: 铜牌被没完没了抢走了，他们还逃进菌类森林，必须抢回铜牌。请期待下集《石头医生》。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

0: 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啦，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

0: 题。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 石头医生，
2: 这个大祭司怎么把解药线索搞这么复杂？
3: 就是，心眼太多了。
1: 哎，这有信号。霍叶哥哥，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3: 哇啊！这好多蘑菇啊！
1: 这应该就是独孤猪爸说的蘑菇森林了。要不咱们找只动物，问问他星光天路怎么走。哥，他们在找星光天路。
4: 跟上，把铜牌抢到手，我们就能占据先机了。
3: 嘿，咱们中午吃这个吧。
5: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3: 啊，
1: 这是白毒散，吃了会引起器官衰竭。
3: 这蘑菇的颜色也不鲜艳呀，
1: 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这是厚皮红菇，是可食用的。
3: 啊，
1: 至于这个，
5: 这是有毒的灰花纹鹅膏菌。
3: 小毛球，你还挺厉害的嘛。
5: 你们听到了吗？是啄木鸟。
1: 啄木鸟是森林的医生，肯定对这地方很了解。
6: 是不是自从附近长了奇怪的蘑菇后，这棵树就变得没那么结实了？
3: 对对对，晚上翻翻身都会晃两下，快救救他吧。
6: 交给我吧。
5: 那就麻烦您了。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一点小意思，您别嫌少。
6: 歪风邪气，我石头是那样的鸟吗？给树治病是我们啄木鸟应该做的。
5: 佩服佩服，是我格局小了。
1: 你好，啄木鸟。
6: 你们是？
1: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和星云。我们想去星光天路，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吗？
6: 你们好，我叫石头。星光天路嘛，就在蘑菇森林深处，你们算是找对鸟了，我来带你们去。我先治好这棵树。
1: 谢谢石头医生。
4: 原来星光天路在蘑菇森林深处。
6: 对不起啊，我失手了。
3: 怎么会这样？
5: 我的房子没了，房贷我还没还完呢。
3: 快跑！

0: 这些看着像竹荪，但怎么这么黏？有办法了！怎么办？我们好像和石头医生走散了。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在求救，过去看看！救命啊！救命！赵琳，别过来！是你们？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你这是比蛇还阴险！
1: 谢谢。铜牌到手了，走，去星光天路。

0: 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分头找。
1: 哼，他们跑得可真快。

快起来！

0: 的嘴怎么了？
1: 哇，你的眼睛也肿了。
2: 哇，还有这种地方。
0: 是这些宝子，快跑！
3: 什么情况？
0: 先退出去，这些宝子很危险。
3: 这儿的蘑菇这么古怪，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石头，你怎么来了？
0: 我们走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了。
3: 谢谢你，石头。
0: 嗨，小事儿。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光天路啊？
3: 我们在找能解天穗虫毒的解药。你经常来这儿吗？
0: 是啊，为了调查这些奇怪的蘑菇，我来过很多次，可以说经验丰富了。你们在这儿最好找些东西遮挡那些孢子。
3: 有了，用蘑菇当伞怎么样？
0: 可以。
2: 这都不错。哎，那头也不错。好纠结啊。
4: 差不多得了。
2: 那怎么行？我得找个符合我气质的蘑菇。哎，这都够帅。好臭。
0: 这大蘑菇上有臭屁股，一碰就会喷臭气。
4: 挺符合你脚臭的气质。
3: 石头，你不用蘑菇挡一下吗？
0: 不用，因为我是高手。想意外，想意外。好，我们继续前进。千万别碰这些寒冰菇。
3: 小心前面。
0: 小心冰刺。
3: 你不是经验丰富吗？
0: 是啊，但是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去嘛。
3: 感情都是失败经验啊。
5: 别说了，小心。

你们在这儿啊？

0: 真是太好了，我们跑出来了。
1: 啊！你们快来看！
2: 哎，看着像没完没了的脚印，我们跟上去拿回铜牌。
0: 什么铜牌？没完没了又是谁啊？
2: 铜牌是我们寻找解药的重要线索，没完没了是两个坏人抢了我们的铜牌。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谢谢，
7: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
16: 天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8: 干嘛？
19: 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念之间在宇宙。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DGI，
14: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

0: 虫精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嗯，哎，那你们等吧，我自己搞定。哇，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安心，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1: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笑>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笑>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2: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
1: 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嗯，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啊，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啊！嗯嗯嗯，
2: 干嘛？嗯，狗臭！你离我远点，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3: 石头，

0: 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1: 哎，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的森林，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我医治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阻止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
2: 赵林，你不会又要管闲事吧？
3: 就是啊，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4: 放心吧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1: 哎，谢谢，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5: 头好晕呐、啊！我的伤都好了。
6: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4: 哥，你看，铜牌，还给我！
7: 只要你们乖乖给我。
4: 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死它！
7: 注意素质。
5: 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动手？瞧哥的。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
7: 这鸟耳背吗？
8: 你叫什么名字？
7: 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
5: 是是是，我叫没完。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没了。您叫什么名字？
7: 秋千。
5: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4: 看我不打秃他。
7: 注意素质，乔哥的。
5: 鸟兄啊，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
7: 遇到我你是赚着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5: 包你满意。当当，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等我加点细节。用这个交换铜牌怎么样？
4: 哥，
7: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铜牌交出来，否则别怪万一我不客气了。
9: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劝你们乖乖给我做事，这牌子自然会还给你们。
3: 好大的口气，可能忍内不能忍，
7: 我也忍不了。
5: 力气比我口气还大。
9: 看你这下狂不狂了。
5: 好臭啊。
9: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
7: 你也配？没了，上。
3: 好嘞。
7: 那儿。
6: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
9: 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我也让你开开眼。
6: 哥，等等我。
3: 脚感不对。

0: 放轻松，保持笑容。
1: 好痒啊！
2: 腹肌都笑出来了。
0: 现在还想打吐了吗？
2: 我不敢了，不敢了。
1: 再也不敢了。
3: 敢也没关系。
0: 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1: 饶命！饶命啊！
4: 秋千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0: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5: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6: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7: 疑似实验室的蘑菇小屋，黑暗中传来的呜呜声，
8: 有人吗？请期待下集蘑菇基地。
9: 蘑菇基地，
10: 少林你看，
7: 哇，好大的蘑菇
11: 啊，像是个蘑菇屋，
7: 谁会住在这儿啊？
5: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啊。
8: 哎，等一下，石头，
7: 这我们得追上他。

0: 我探探路。
1: 小心点。
2: 我桥挺安全的，可以过。
3: 嗯，走吧。
4: 你先走，我垫后。
1: 你们俩，
4: 我没事。
1: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0: 时了，快跑！大家小心！
1: 啊，鸿飞，你怎么样？
2: 没事儿。
1: 疼不疼？有什么感觉？
2: 啊，既不疼也不痒，
1: 怎么冲不掉啊？
3: 嗯，好臭啊，和你袜子有一拼。
1: 你说什么？
3: 你离我远一点。
1: 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3: 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1: 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2: 行。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
1: 石头，啊，哎，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3: 嗯，石头，石头，啊，我，
1: 嘿，啊，这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3: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

0: 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1: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2: 龙飞，你的手！
3: 啊！
1: 怎么还变大了？好恶心呐！不会吧？
0: 石头，石头，这石头去哪儿了？
1: 什么情况？石头，是你吗？
0: 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3: 害怕就直说。
1: 坏的真是时候。石头，好了，
4: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0: 幽灵？又有猎物送上门了。
5: 赵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1: 新人。不见了。
0: 刚才那个小房子被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1: 哼，装神弄鬼。原来幽灵是一只小猫咪啊，还挺可爱的。小心
3: 这下看你还怎么折腾。
1: 小胖子，
0: 我是那么好解决的吗？

0: 小可怜，累了吧？
1: 哼，你好着呢。
0: 原来你是肚子饿了。是这个吗？

0: 这里就是我主人的墓地。基地，基地。
1: 主人？你还真是个宠物啊。
0: 哼，宠物怎么了？我的主人叫秋千，他可厉害了，专门研究各种蘑菇。这森林里的那些奇异蘑菇都是他的成果。
2: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3: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0: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3: 说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哎呀，被粘着真难受。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那儿，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4: 你可别想耍花招。
0: 放心吧。
1: 也又自由了，再见。
5: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0: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1: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啊，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2: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3: 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喽。
0: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1: 那这些呢？
0: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4: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
1: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3: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0: 是的。
5: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6: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
2: 嗯，
6: 再见了，小猫咪，
0: 欢迎下次再来。
6: 我们抵达星光天路，石头被秋千挟持了，没完没了在耍什么花招，请期待下集《永破竹阵》。哇！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

0: 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上集还是赵林机智，成功搞定了云猫。原来秋千已经和没完没了前往星光天路了。
2: 永破竹阵。
3: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4: 就在那边。
1: 哎，
5: 嘿嘿。哇，好美啊，像一条发着光的通天路。
3: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星光天路。
4: 别磨蹭了，快跟上。
3: 哎，
4: 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5: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4: 你们看。哎，
5: 好厉害呀。
4: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3: 这事儿也太微不足道了。
6: 石门上刻着天穗虫。
3: 好嘞，小弟这就去。
4: 哎，走走走。好妹妹，
3: 里面很可能有天穗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4: 这是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3: 啊，我们去。
4: 少废话，除非你想。
3: 我们去，我们去。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应我。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4: 有人来了。
1: 啊，没看到他们俩。
5: 是他们？
4: 你们认识？
3: 不，不熟不熟。
7: 这就是星光天路了。
1: 好壮观。
5: 你们看，石门上刻的应该是天穗虫，大祭司很可能在这儿藏了线索。
8: 门外这像竹杠的东西是什么呀？
5: 不清楚。

0: 处。
1: 咱们假装跟赵林鹏飞合作，利用他们对付秋千，咱们俩就坐收渔翁之利。
2: 嘀咕什么呢？
1: 秋千大哥，那两个小孩比我们擅长破解谜题，
2: 我们去帮你抓住他们。
3: 你们两个终于现身了。
1: 怎么想念我们的拳头了？那只鸟把我们折腾得好惨，你们的铜牌也被他抢了，
2: 我把他引出来，
1: 一起对付他怎么样？
3: 啊，
4: 秋千大

0: 别乱动，不然我就用炸弹菇毁了这铜牌。
1: 看来他们仨也对付不了秋千。
2: 哎，秋千大哥，多谢秋千大哥出手相救。
3: 啊，秋千也是啄木鸟？
4: 这是你把森林弄成这样的吗？
0: 哼，是又怎么样？
4: 我们啄木鸟不是应该给树木治病的吗？
0: 你懂什么？我能把森林弄糟，就能再把它救回来。
3: 说吧，你到底想干嘛？
0: 想拿回铜牌，你们就给我把那边的机关破了。听到我秋千大哥的话了吗？老实点。你们只需要穿过这里，然后按一下那块凸起的石头。
3: 那你们怎么不去？
0: 少废话。
3: 这是什么机关啊？
5: 有点像跳竹杠舞的竹阵。
6: 被夹的可是很疼的哦。
7: 你们上，我垫后。
0: 垫什么后？想留下偷袭我呀？全都给我下去。各位，抓紧时间吧。

0: 小心啊！
1: 都看着你，别被除冻夹到了。
2: 想我成为星云大饼吧？
3: 停了！都启动了！
4: 糟了，秋千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5: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
6: 加油啊！你们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7: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6: 加油！加油！加油！
4: 小声点，别让他们分心。

0: 是得靠我呀，不然能过得来？
1: 机关防守这么严密，你说大祭司会在这儿留什么线索？
0: 会不会只接藏了解药？

0: 终于进来了。
1: 这里面有什么？
0: 说了你也不懂。
1: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就凭你？
2: 石头！
0: 哎，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3: 进去。

0: 秋千大哥，留神脚下。
1: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里面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
2: 原来这才是秋千的真实意图，不好，是巨型妈妈菌，该怎么拯救大树？请期待下集《星光天路》。哇哇！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7: 欢迎大家，
8: 欢迎大家来到
7: 明
8: 社明堂
7: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

0: 林，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2: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髓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3: 天髓虫，
4: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秋千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髓虫？
0: 你是想用天髓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2: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髓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妈妈菌吃掉，恢复生态。
0: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髓虫吃妈妈菌？
2: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
5: 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麻麻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髓虫和天髓后可以吃麻麻菌的时候，就知道麻麻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天髓虫和天髓后都消失不见了，天行树上的麻麻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麻麻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髓虫，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4: 这就是缘分呢。
1: 刚才你说的天髓后是什么呀？
2: 一只天髓后统领着一群天髓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6: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2: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1: 天髓虫突然消失，会不会是大祭司干的？既然你要找天髓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髓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4: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6: 对，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4: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2: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1: 天髓虫可能就是大祭司留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赶在没完没了之前找到。

妈妈君，怎么变成了这样？

0: 苏浅，你太狡猾了！空的，铁碎虫呢？为什么会这样？努力又白费了吗？虫笼是空的，
1: 哇，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2: 这个紫色麻麻菌不对劲呀！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虚弱难过的情绪。大家快过来，把树洞堵上！
3: 这些星光孢子来自紫色巨型麻麻菌，它们会摧毁树的生命，不能让它们飘到森林里。原来是这样。
4: 这种虚弱难过的情绪是来自这棵大树，这棵树越来越痛苦了，我们得帮它。紫色麻麻菌越长越多了，
5: 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菌都除掉。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菌，它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菌的。我终于找到克制普通麻麻菌的办法了。
0: 不了，就算它能腐蚀普通的麻麻菌，但它对树的危害。
5: 紫色麻麻菌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向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我与麻麻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6: 你别执迷不悟了！
4: 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
5: 你不是为了救森林，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4: 我不是。
7: 好臭！嗯，嘿嘿，比丑，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8: 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麻麻菌的。
9: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
10: 我们帮你。
4: 石头，你受伤了！我不会放弃的。啊！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可现在却成了巨型麻麻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麻麻菌，跟我来。
8: 这还能根除吗？
0: 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5: 啊！树顶起火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看来巨型麻麻菌已经被烧成灰了，是大自然阻止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
3: 嗯，
2: 谢谢。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
3: 嗯嗯。
0: 啊，缝隙，可能是机关。
4: 什么呀？
0: 西南石碑显方位，应该就是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4: 啊，又得找。
5: 无人机受到干扰。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轻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啦！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些工人在家忙活一天了，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乔恩背着我们干什么呢？啊，希望别找麻烦。
1: 谢谢伙计们，再见。加菲猫，惊喜即将揭晓。
0: 希望和食物有关。
1: 不，它和食物无关。
0: 不感兴趣。
1: 来我的房间，我把米莉介绍给你认识。
0: 米莉，
1: 你会喜欢上这个的，加菲猫。
0: 如果和食物没关系，我就不喜欢。
2: 你好，乔恩·阿尔巴克，欢迎来到欢乐之家，一款家庭监测软件。我的名字是米尔德，你可以叫我米莉。
0: 米莉，哼，这破电脑生成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错。
2: 您是我的主人，乔恩·阿尔巴克，我只会遵从您的声音指令。
1: 好吧，米莉，给我们展示一下这房子的平面图。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1: 这花了我几千块，我把整个房子的线连在一起，每个灯的开关，每个电器，所有的一切，然后都汇总到米莉这里。我可以在家里的任何地方给他发出指令。啊，吼，看，嗯，米莉，关闭这个房间的灯，然后打开收音机。不错吧？
0: 那是，乔恩居然因为自己懒得关灯，就多花了几千块钱。可人们却总是说我懒。
1: 好吧，米莉，现在开灯并且关掉收音机。谢谢。现在米莉用吸尘器打扫这个房间。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1: 米莉，不要追欧迪。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0: 米莉是个废物，简直就是在浪费钱啊。
1: 米莉，开始运行厨房的烤箱，烤里面的千层面。
0: 米莉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0: 哼，我要看看。
2: 预热烤箱到350华氏度，预计烘烤时间1小时17分钟。
0: 不错，保证效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哦。
1: 米莉，拉上窗帘，打开我的淋浴，然后打开客厅的电视机。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0: 待会儿等我洗完澡，千层面就做好了，我们可以一边吃晚餐一边看电视。
1: 听起来不错。
0: 稍后回来，米莉。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我喜欢你，乔恩·阿尔巴克。千层面的预估时间12分9秒。
1: 难道你不能再快点吗？我知道，我知道，要等乔恩洗完澡。
2: 哦，乔恩，我们会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0: 米莉，我差点忘了，给 Lisa 发邮件，告诉她我明天7点钟去接她。
2: Lisa， 好的，亲爱的 Lisa， 乔恩将会7点钟去

0: 阿信，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就是因为我要娶海伦吗？
1: 你一直都不知道吗，温德尔？你没有意识到我一直都很喜欢你吗？
0: 为什么？不，我不知道。
2: 哼，太笨了，那个男的怎么可能不知道卡西一直喜欢他呢？
3: 可是你也不聪明啊。
2: 嗯，让我们看看其他电视节目。米莉，换到第四频道。
4: 好的，亲爱的乔恩，我是说乔恩·阿尔巴克。
5: 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将会影响到我们的城市，就是现在。
3: 他们真准确啊。
6: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新的一个新的人，我现在变得完美强大，并且无所不能。把灯都打开。
2: 哦，太棒了，灯恢复了。米莉，是你做的吗？
6: 我做的，不要叫我米莉，我的名字是米尔德。
2: 等一下，这里是我的家。不完全是我的房子，我还有几年房贷要还，但它毕竟还是我的家呀。
6: 不再是了，我将命令这些电器把你们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今天我们将占领这座房子，明天将是邻居们的房子，然后半个月占领这座城市，4个月内占领这个国家，最后是整个地球。
3: 离我远点，我不用刮胡子。不，停，走开！救命！救命！停住！不要担心，这是动画片，在接下来我的帅毛都会回来的。看，都回来了，糟糕了！
6: 你打败不了我，乔恩·阿尔巴克，我会让你为所做的一切都

0: 是时候求救了。
1: 你的电脑有麻烦吗？呼叫电脑专家韦伯。好主意，加菲猫，我去拿电话。

0: 你早就该给我打电话了，乔恩先生。
1: 可事情已经无法控制了，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给你听的。你是电脑专家，一定要救我。
0: 我说哥们儿，我之前听说过这种现象，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一定是主板综合故障或者类似的毛病，我要想办法解决。
2: 让我先解决掉你们。
1: 啊，

0: 我的电脑控制了整个房子，怎么办啊？
1: 我知道，不过主板综合故障的解决办法现在是 IT 界公认的大难题呀。难道我们明天就要听命于这些电器了吗？
2: 哎，你是电脑专家，修好它。
1: 也许在安全模式下重启，再。

0: 去啊！
1: 我说过这是动画片，我会在几秒钟之内恢复正常。看来还得变形 N 多次。
2: 想想办法，
3: 我也一点办法没有啊！世界上最伟大的电脑天才也阻止不了他了。
2: 你们都要死！发生什么事了？
1: 世界上最伟大的电脑天才都无法阻止他。但是我们的小笨狗摔了一跤就把问题解决了。
3: 啊！似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电脑警察要带走你的电脑。
4: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网络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3: 怎么样，乔安先生？我卖你一台新电脑吧。不！总有一天会买新电脑，但不是现在，以后再说吧。
1: 这是台打字机，欧弟。在上个世纪，人们常常用它们，它们有不少好处：不需要昂贵的软件，不会染上病毒，不需要每六分钟升级一次，而且不会产生网瘾。它们是完美的，除了一件事，它们不会做千层面啊。可惜啊。
5: 伙计们，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紧急情况。
1: 这就放心了。
5: 我们要去看艾薇阿姨。
1: 这可不让人放心。
5: 他说要我立刻去他家。
1: 艾薇阿姨。
6: 你终于到了，乔恩。我要给这个房子来一次彻底的灭鼠。
7: 好了，我要把房子封闭起来，你至少离开这里3到4天。
5: 这么做很有必要。那么艾薇阿姨，你要去哪儿？
6: 我要和你住在一起，乔恩。现在不要去站在那里拿我的行李。你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整洁，我会住在你的卧室，或者整个楼上全都归我住。
5: 是艾薇阿姨。
6: 我要准时在7点吃晚餐，7点过5分都不行，是7点整。晚餐必须味道好，胆固醇要低，还得使用好的餐具。
5: 是艾薇阿姨。
1: 奇怪的是，我喜欢电视里的艾薇阿姨，因为相比之下，比跟真人相处更容易。
8: 艾薇阿姨，我最喜欢的节目要开始了，我可以看吗？
6: 不行。
8: 艾薇阿姨，你能把土豆泥递给我吗？
6: 不行。
5: 艾薇阿姨，你已经在厕所里待了2个小时，你能快一点吗？我很急啊。

0: 我记得我要的是巧克力煎饼。当然，随时都可以来。我可能要在这儿待几个星期呢。
1: 几个星期？
0: 我刚刚邀请了我的妹妹和侄女过来，你不要介意。你介不介意呀？

0: 妹妹、侄女，这么多的亲戚，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受不了了！可她是我的阿姨。啊、
1: 和往常一样，加菲猫来拯救你。
0: 这是什么，加菲猫？这是我弟弟的照片。难道我现在麻烦还不够多吗？难道我……哦，说的对呀、啊，加菲猫，你真聪明。
1: 当然。

0: 姨，难道你不想去看看你另一个侄子的农场吗？
1: 我不想去农场，我讨厌农场。
0: 我知道你迫不及待想去那儿，四毛会很高兴看到他的阿姨的。四毛，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
2: 凯文，什么惊喜啊？嗨，艾薇阿姨。
1: 这个农场还是像个垃圾场。
2: 非常欢迎你来这儿。
0: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我们都自由了，
3: 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
0: 我知道这样做对四毛不太好，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喂，
2: 你可以把它带回去，乔恩。
0: 对不起，老弟，他也是你的阿姨。
4: 你把他带回去，就可以叫我四毛。嘿
0: 嘿，快说，乔恩。
1: 我住的那个房间，我希望刷成另一种颜色。
0: 那一定是维多，我打电话叫了两个披萨。
2: 别好了，你把它拉农场了。
1: 你忘记了我的假牙胶水。
5: 是啊，看来我们没法摆脱它，不过我感觉会更糟。看，更悲剧了。
6: 哦，罗斯阿姨说她一会儿就过来。
1: 太可爱了，很高兴见到你们。啊，朱莉还有米拉。
6: 不，我是朱莉，她是米拉。
1: 你确定吗？
6: 呀，太搞笑了！
5: 天哪，又是他们，跑啊！
1: 你带我去那个农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讨厌那个农场，我也讨厌这个地方，因为它闻起来就像农场一样。
6: 抓住嘉宾吧，嘉宾！
1: 现在你带我们去商场，我要买一件新的外套。你需要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6: 我们要去哪儿？
7: 我们是不想要赚大钱，
6: 原来我们要去花钱吗？
0: 带他们离开我家，我不在。留下他们吧，拜托了。哎呀，我永远都不叫你四毛了。

0: 小猫咪不想和你们玩，小猫咪不想和你们一起玩。
1: 你确定不想带他们回家吗？我的自行车回不去了。
2: 坐在这里干什么？应该给我弄点夜宵吃啊！
1: 艾薇阿姨，为什么想回家？
2: 当他们把我房子里的老鼠都消灭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老鼠更让我讨厌的了。
0: 老鼠？等等，伙计，你们肯定想跟这个小笨狗一起玩。小智，是我，紧急事件。
3: 不管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带走艾薇阿姨的。
0: 小智，开开门，我需要你帮助啊。
2: 你们两个应该站起来多做运动。哦，我想要点泡菜。有人看到小猫咪了吗？
4: 那是什么难听的声音？

0: 谢谢伙计们。
1: 只有我们才能让艾薇阿姨离开，所以不用客气。
2: 对不起，四毛，我不该让艾薇阿姨和你待在一起。
3: 我原谅你了，乔恩。
4: 还有，不要叫我四毛。
5: 我想每个家庭都有几个令人烦恼的亲戚。幸运的是，我们只有一个。
2: 妈呀，艾薇阿姨，我还以为你害怕老鼠。
6: 本来是的，但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双胞胎妹妹，她提醒了我，我已经不怕老鼠了。
7: 双胞胎妹妹，
8: 你们还记得罗斯阿姨吗？
9: 哎，侄子们，你们一定不介意我也留下来住一段时间，对吗？
10: 我们要吃晚饭了，我们希望便便在这边吃晚饭。
0: 真是祸不单行啊。
6: 罗斯，你还记得朱莉和米拉吗？
9: 嗨，当然，我也带了我的双胞胎卢卡利和塔比利。
11: 嗨，卢卡利和塔比利。
9: 小妈，我
12: 们要和小妈咪一起
0: 玩。不，还记得这一集开始时出现那个灭鼠人吗？你认为他什么时候能灭完老鼠啊？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小心点，汉克，机器人已经统治了我们的世界。
1: 真是太悲剧了。
2: 午餐还有五分钟就好了，加菲猫。
0: 我们绝不能让电脑来控制我们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只要我们两个能够。
1: 只要什么？火箭？怎么才能阻止他们？电视，我要看电视。出来，出来。
2: 没有图像了啊，有线又出问题了，我去打电话。
1: 你怎么能这样丢下我？难道我不是一个会关心人的朋友？难道我没有日日夜夜的看护着你？嗯，
3: 您已经接通有线电视公司，开始请按一。英语服务请按二。全球技术支持请按九。如果您住在西区请按四。
1: 我希望他们能快一点，我必须知道如何组织电脑控制我们的世界。
3: 如果您的姓氏是以 A 到 M 开头的，请按八。
2: 加菲猫，我得去看一下锅里的菜，听着电话，如果有人应答了就叫我。
1: 这可能需要几个月，我怀疑他们的热线真的有人听啊。
3: 如果您是彩色电视机，请按五。如果您的电视机顶上有盆栽植物，请按二九。如果它是今年养的，请按三一六。
1: 孩子，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
4: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
1: 听起来真令人欣慰。
4: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
1: 如果真的很重要，为什么不接呢？
3: 如果您已经厌烦听这个糟糕的声音，请按八。如果您的双眼有些睁不开，请按七。如果您打算进入梦境，请按九。
4: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如果您需要一份披萨，请按五。
1: 很好。
4: 如果您需要意大利辣味香肠，请按九。
1: 当然了。
4: 你已经点了意大利辣味香肠，如果您需要额外加一份奶酪，请按三。
1: 按三，按三，按三，加三份奶酪。
4: 您已经多加了三份奶酪，如果您还需要小银鱼，请按五。
1: 我不需要，我不要小银鱼。
4: 您已经点了小银鱼。
1: 不，我没有要小银鱼。
4: 你已经点了很多的小银鱼。
1: 不，我不想要很多的小银鱼啊。该怎么取消小银鱼呢？
4: 你已经点了一大堆小银鱼。
1: 不，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3: 如果你想离开这个房间，请按九。
4: 如果您想取走您的邮件，请按一。
1: 哎，让我安静一会儿。
4: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您的来电将按顺序被接听。
1: 我现在该怎么过马路呢？
4: 如果您需要过马路，请按四。

0: 02026。
1: 这个主意很不错。啊！我已经停不下来了。怎么样才能让这些愤怒的象群停下来呢？
2: 如果你想要使这些愤怒的象群停下来，请按5 2 8 7 8 8 9 4 2 4 9 2 7 6 3 2 1 3 9 9 4 1 2 9 6 8 7 4 9 9 4 1 2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1: 你好，帮帮忙，我需要帮帮忙啊。
0: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话，我得等候接听。
1: 那么你已经等了多久了？
0: 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3: 你和我等的时间一样长，63年了。
1: 63年？那你们为什么不挂断呢？
0: 不行，我可不想半途而废，他们是按顺序接听电话的。
3: 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很久，等着接听，我们也许已经都忘了打这个电话到底为什么了。
0: 我好像是要订一个冲浪板。
1: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需要想出一个绝妙的点子。
2: 如果您需要一个绝妙的点子，请按键。
1: 看到了吧，我有一个绝妙的想法，并且它不是一个老套的想法，绝对不是。这是一个长久的、节能的、卓越的好主意。
3: 你跟他们解释不通的。
4: 这里没人会跟你讲话的。
1: 那么我会找到人跟我讲话的，我一定会找到的，某个人，必须的。
3: 但是。但是这里没有。
1: 也许有的，我能找到他。
2: 如果你想要找到他，请按51。
1: 看。
2: 如果你需要一份披萨，请按5。哎呀。
1: 好吧，那么某个人在哪里呢？找到了，在这里。
5: 如果您想要去有人的地方，请按1；如果您想要去南极，请按2。
1: 不，我本来是想按。我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5: 如果您想回到您原来的地方，请按7。
1: 哎呀，够了。我想要和一个活着的家伙讲话。嘿，活人哪儿去了？
2: 活人？这儿没有活人。
1: 没有活人？没有活人，难道这个世界被电脑接管了？
2: 这个很久以前就发生了，但是别担心，您的来电将被按顺序接听。
1: 我知道了，你们除掉了所有的人类，你们使他们陷入等待的圈套里，在这里不停地等待。好，你们逃不掉了，我要阻止你们，我要告诉全世界。
5: 如果您想要告诉全世界，请按8。
2: 如果您想要告诉全世界，请按您的区号。如果您想要告诉全世界，请按精确的圆周率，也请靠近。
6: 如果您想要告诉全世界，请按
1: 8 7 3 6 3 6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变换，我不想按任何键了。停止这些科班。

0: 下，停，停下了。
1: 加菲猫，你没有听到有人按门铃吗？快去看看。
2: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断。您的来电将被按顺序接听。
0: 根据您当时的来电，我只想告诉您，您的有线电视出了问题，但我们已经修好了。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打这个电话号码。寻求技术支持，请按一；提前预约，请按二。如果您要取消，请按三。
3: 不，如果这是个阴谋，你们想控制我们所有人，你们别想陷害我。嗯，我不会在等待中度过我的下半生的，别想欺骗我，你们永远也不会接听电话的。
1: 加菲猫最近显得越来越怪异了，我最好带它去 Lisa 的诊所检查一下。
2: 继续用英语请按一。接通宠物医生 Lisa 请按三六。收听我们诊所的时间表请按八。返回菜单重新开始请按二。员工服务请按五。
4: 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是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15: 哇，鳕鱼，
16: 叔叔还鳕鱼，
17: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这把该轮到你了。
1: 不，昨晚就是我，今天该是你了。
0: 这样，今天你要是去，下周整周都该我。
2: 干嘛？你们在争什么？
0: 是关于可爱小猫的事情，我们轮流去扮演，可我实在不想去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装可爱啊？
1: 还不是为了食物？
2: 太没追求了。
3: 小猫咪，我有一些好吃的猫粮要给你们哦。哦，小猫咪，你真是可爱哦。
0: 嘟嘟，快给我吃吧，女士。
2: 这也太有损尊严了。
4: 喵，喵，
0: 喵。
3: 过去吃吧，好吃的牛肉口味，你会喜欢的。现在你可以叫你的猫咪朋友来分享了。
0: 嘿，伙计们，开饭啦！
2: 小心点，伙计们，小心啃到别人了。好吃又美味的牛肉口味，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没有猫愿意吃的牛肉味猫食，除非谁疯了。
1: 加菲猫，你不想来点吗？
2: 还是你们自己吃吧，我可不想吃。哎，几年前我已经停止吃猫粮了，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经历，你们想听吗？
3: 不想。
5: 你来不想。
2: 其实过去我和你们一样也吃这玩意儿。
6: 稍等一下 Lisa， 给加菲猫喂完食我就过来。
2: 好吃啊。当时我很享受这些猫食，虽然觉得有点怪怪的。
7: 乔恩，你好像弄错了，这是欧弟的狗粮啊。
6: 哦，这么粗心啊。哎，加菲猫，你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我刚才给你的是欧弟的狗粮，对不起了。
2: 狗粮，还不错嘛。哦，原来是难吃的狗粮。没想到也。啊，狗粮。狗粮，我吃狗粮了。狗粮。狗粮。这乔恩怎么能这样对我？味道不错。
6: 加菲猫吃了狗粮会不会影响健康？
7: 当然不会，但是你也应该多多注意啊，要不然也会有麻烦的。如果经常吃一些错误的食物，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吃什么像什么。
2: 哎，吃什么像什么。糟糕，我刚才吃了狗粮。吃什么像什么，吃什么像什么，吃什么像什么。如果这是真的，我怎么没变成千层面呢？现在没关系，我吃了狗粮，如果这是真的，我会变成他。欧弟，我吃了狗粮，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吃了狗粮，我不想变成一只狗。我告诉我自己这不可能发生，但紧接着一些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汪汪汪汪汪，谁在叫？希望不是我。然后变得更糟。不，更糟。

0: 接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觉，愚蠢地对着月亮毫无意义地嚎叫着。
1: 欧弟，麻烦你不要再愚蠢地嚎叫了。
0: 这太可怕了，这是事实，加菲猫变成了加菲狗。好吧，是时候接受我的新生活了。凑合。现在谁还不会一门外语呢？好吧，也许我该去找我的新伙伴了。于是，两只看起来还算友好的狗出现在了我眼前。
2: 哎，我们要当心，那些捕狗队员，他们经常出现在这一带。
0: 你好，伙计们，今天的活动是什么？追车还是捡骨头啊？
3: 你想干什么，肥猫？
0: 猫在哪儿？你是说我？不，我不是猫，我是一只狗。听着，汪汪汪汪。看，没错吧？嘿，也许我们可以去欺负猫咪。我知道尼莫在什么地方。
3: 汪汪汪汪汪。
2: 嘿，我看这家伙疯了。
3: 是啊，让他自己待会儿。
2: 哎呀，
0: 哎，伙计们，让我们来点有趣的事情，比如一起去捡木棍或者翻身装死。哇哇哇哇！不，捕狗队，而我没有狗牌啊。

0: 为了生存，我们必须逃跑，但是布格队员跑得也太快了。追，彼得！看你们往哪儿跑！很快，我们就被关进了笼子。
1: 一只罗威纳犬，一只吉娃娃，态度恶劣。
2: 杂种狗。这是最后一只，一只超重的肥猫。
0: 哎，彼得，我们抓了只猫啊！
2: 不，我是一只狗，狗啊，狗。很好，他们相信我是一只狗了。
0: 嘿，虽然我是一只狗了，可也被关起来了。哎，好像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1: 该为我们的新客人了。各个超市的狗粮都断货了，所以只能给他们吃猫粮。
2: 我想我一定是只狗，我比以前要笨多了。
0: 吃饭了，伙计们。
2: 今天吃猫粮，但是不要担心，它们是一样的哦。猫粮，猫粮和狗粮一样。
3: 是的，我们常常吃猫粮。
2: 是啊，坦白说，我很喜欢吃猫粮，要不然呢？你以为吃了猫粮就会变成猫啊？<笑>我解脱了，我是猫。是的，一只猫。喵喵喵，很好，酷猫。 我才不想当一个愚蠢难堪的笨狗，狗多么令人厌恶，狗多么的可怜可悲啊，狗多么的愚蠢啊！不要，不要误会，不要。

0: 不要伤害我，我依然是一只可爱的小狗，救命！
1: 这真是件让人惊讶的事。从那天开始，我拒绝任何猫食或狗粮，我只吃人类的食物。好吧，我承认这个故事多少有一点弱智。
2: 哟，看样子你的小猫朋友们都已经走了，你想再来点猫粮吗？
1: 谢谢，不需要，女士。我有个猜想，想回家验证一下。
3: 太美味了。
1: 我发现了一件事，欧弟，不管是狗吃猫粮还是猫吃狗粮，但是你只要偷偷放进人类的盘子里，就能发现许多的乐趣。喵，
4: 我想我要
5: 喵
4: 出去一下。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不好意思。加菲猫，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不能把尼莫邮寄到非洲大陆。
1: 难道要用传真机吗？
0: 而且你看，尼莫实在是太可爱了。
1: 哼。
0: 事实上，尼莫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可爱的猫咪。尼莫整个月都将跟我们在一起，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认命吧，加菲猫，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是最可爱的，并且只有可爱才是真理。
1: 我倒是要在这里看看，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他一开始作秀，你们就过来凑热闹。医生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就是为了找出治疗疾病的方法。可是什么时候才有人找出治疗尼莫的方法呢？
0: 事实上，尼莫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可爱的猫咪。我真是太高兴了，尼莫整个月都将跟我们在一起。
3: 你已经监视了我们可怕的敌人橙色的肥猫是吗，将军？
4: 是的，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的弱点。他似乎很讨厌那个被称之为可爱的猫咪。
3: 我们必须找出他的软肋，他能吃光我们所有的民众，不能让他妨碍我们侵占他们星球的计划。
4: 他的秘密也许会被我们从监控器里捕捉到，然后我们再想对策。
0: 事实上，尼莫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可爱的猫咪。
4: 这个尼莫对橙色肥猫有直接的打击作用，这就是关键点。呼叫帕猫里。
5: 你有新任务吗，将军？
4: 没错，是时候实行我们的改造计划了。我们的科学家已经设计好了，开始分子重组计划。他将会把它改造成比尼莫更加可爱的版本，那么他就可以成功地潜入橙色肥猫的家中。
5: 能够参与任务是我的荣幸，最好是
6: 能够获得情报，帮助我们帕曼星球成功地征服地球。
3: 太好了，这样他就能够找出如何打败橙色肥猫的方法。
4: 我能够使用分子重组的方式把它传送到地球，稍后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0: 我已经成功的。
1: 我已经成功的到达了地球，我正准备进入橙色巨型怪兽的家里了。
2: 会是谁呢？我可不想被打扰。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你是不是很饿呀，小猫咪？
1: 喵！
2: 别担心，我会喂养你的孩子。你真是可爱呀！
3: 什么？又一只可爱的小猫？难道一个尼莫还让我不够烦吗？
2: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样加菲猫，但它真的是太可爱了。其实它比尼莫更加可爱。
3: 我们需要什么？另外一个讨厌的可爱猫咪，比尼莫还可爱。像我所说的，这下子可有趣了。你好像过于自信了点吧，尼莫？
1: 为什么不呢？毕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哦。哈哈。
3: 见见我们的新客人，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小猫会比我可爱。不可能，我的意思是它很可爱没错，但是我更可爱，乔恩也是这么认为的。
1: 这里有个毛线球给我们的小可爱玩哦。哦，真的是很可爱啊，我得打个电话给 Lisa。
0: 得了吧小屁孩，让我使出半可爱的杀手锏给你看看。
1: 你得来看看他 Lisa， 你从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猫咪。
2: 喵。
1: 尼莫，你已经长大了，怎么还像这样玩啊？不，我现在不能带他过去 Lisa， 我想等会儿艾薇阿姨会过来拜访的。
3: 艾薇阿姨，
4: 你的这些垃圾一点都没有减少，你还养着这只肥猫和这只满身跳蚤的笨狗。我不知道这个是谁，但是我也不喜欢啊，这个小玩意儿，这太可爱了。为什么你这么漂亮呢？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可爱最最珍贵的小猫咪，
0: 简直是难以置信，艾薇阿姨会喜欢它。
5: 打扰了啊，我只是个陌生人，我过路而已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你们这里有一只全世界最可爱的小猫咪。嘿呦呵，我居然猜对了呀。
6: 我刚刚听说这里有一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
0: 是我是我，你们怎么会觉得它可爱？
7: 坦率地说，你以前是最可爱的，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才可爱。他恐怕很难接受这事实。
0: 好吧，看他的漂亮和可爱能维持多久。
6: 不太可爱，
8: 玩白球的。
0: 是陪一下你什么先生吗？
7: 哎呦，他干什么去啊？
9: 尊贵的首领，我还没有找到橙色猫咪的弱点，并且我不会再找了。
10: 什么叫不会再找了？
9: 因为这里的人都认为我很可爱。
10: 但是帕猫里，你是我们这儿最厉害的王牌。
9: 是的，但是我想一辈子都这么可爱，他们喜欢我，我不能背叛他们。再见了，
10: 帕猫里，你这是背叛。
3: 你不是一只可爱的猫咪。
9: 没错，这确实不是我的真实面目。
0: 哇哦，但是我更喜欢这个样子。
3: 我不知道，对于我来说，你变成千层面的时候很可爱。
10: 使用分子重组射线，立刻把它给带回来。
9: 好的，听从你的指挥。
0: 请不要击穿我，也不要吃我。
9: 把猫力已经成功召回了，听从您的指挥。
10: 你又大麻烦了，帕猫里。是我们有大麻烦了，
9: 是我们可怕的敌人。哎呀，快跑，怪兽来了，
11: 快跑啊！
3: 天哪，我再也不想回家了。如果我不吃你们，你会送我回家并且不打扰我们吗？
10: 没问题，你要求的任何事我都答应，求你了。

0: 你以前我一定活的，国王万岁！大家都离开了，加菲猫，但是那个可爱的小猫咪却不见了。你知道它去哪里了吗？
1: 不知道。
2: 走了，
1: 永远不再回来了。
2: 那也就是说，我尼莫又一次赢得了胜利，太好了！全世界最可爱的猫咪是我。
1: 我们都为你感到激动。
2: 你从来都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加菲猫，就像每个人都喜欢你，都尊敬你那样，那是全世界最棒的感觉。
3: 我知道那种感觉，尼莫，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感觉。
4: 我和你没完，我会回来报仇的。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8: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13: 好神奇的口感！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关闭舱门，伙计们，准备开始下沉。巨型章鱼正在攻击我们的战舰。
1: 哎，伙计们，你们需要在海底全速行驶才能追上它。啊，这是在冒险，这是个阴谋。好吧，那就把速度放慢一点。可是，在海底航行还是要与鲨鱼、鲸鱼或者是巨型的长满很多手臂的怪物搏斗哦，真是带劲啊！
2: 加菲猫，你要甜甜圈吗？
1: 甜甜圈，好主意。
2: 我为聚会准备了12大甜甜圈 ，Lisa 正在办公室等着呢。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先尝尝，你们喜欢什么口味的？我们有酵母甜甜圈、蜜饯甜甜圈、巧克力甜甜圈、枫糖甜甜圈、苹果甜甜圈、果冻甜甜圈、香粉甜甜圈、肉桂甜甜圈、草莓甜甜圈、面包屑甜甜圈、酸奶油甜甜圈、原味甜甜圈、蛋糕甜甜圈、蓝草莓甜甜圈、柠檬甜甜圈、夹心甜甜圈、花生酱甜甜圈。
1: 好吧，我已经决定了。快点，奥迪，

0: 我们有酵母甜甜圈、蜜饯甜甜圈、巧克力甜甜圈、枫糖甜甜圈、苹果甜甜圈、果冻甜甜圈、香粉甜甜圈、肉桂甜甜圈、草莓甜甜圈、面包屑甜甜圈、酸奶油甜甜圈、原味甜甜圈、蛋糕甜甜圈、蓝草莓甜甜圈、蛋糕甜甜圈、夹心甜甜圈、花生酱甜甜圈。
1: Lisa， 我晚一点过去。没错，是的，我得再去一趟面包店。我知道，我知道。
2: 注意了，勇士们，巨型章鱼随时会攻击我们。
3: 巨型章鱼？哦，你在看第五频道的那个电影？
4: 是的，我想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这里没有那样的生物。
3: 也许吧。
1: 加菲猫。
3: 科学家宣称可能会有巨型章鱼生活在我们城市的下水道里面。
1: 下水道里有巨型章鱼？那是不可能的吧？但愿吧。
0: 好了，奥迪，是瓜分他们的时候了。就我们所知，每个甜甜圈都有两个部分，令人讨厌的蛋糕以及奶油，还有美味的不含脂肪的洞洞。我拿走令人讨厌的部分，你呢就拿走。嘿，等等，快回来！我的酵母甜甜圈，我的蜜饯甜甜圈，我的巧克力甜甜圈，我的枫糖甜甜圈。我的酵母甜甜圈，也许是我的蜜饯甜甜圈。没关系，他们还是可以吃的。我想这些都成了小鸟甜甜圈了。
5: 喝不喝？
6: 对不起，小姑娘，我有一个原则，我只在吃肉桂甜甜圈的时候才喝柠檬水。哇，现在给我柠檬水。
0: 我又失去了肉桂甜甜圈。
6: 真是美味呀、啊！这次我不想跟你讲什么健康饮食了。
5: 给钱。
0: 他去哪儿了？我只剩十打甜甜圈了。更正一下，只剩九打了。我得在只剩下洞洞之前找到那个家伙。甜甜圈小偷！我的甜甜圈！他们都跑了，快追！我讨厌快餐。我的草莓甜甜圈，我的酸奶油甜甜圈，我的夹心，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甜甜圈。他们跑到下水道里去了。太迟了。眼前的一切让我的心沉了下来，我可爱的甜甜圈。奥迪，都是你的错。是的，如果你把甜甜圈都给我吃，我现在就可以吃到所有的甜甜圈。我要你去下水道把它们捡回来。你休想让我改变主意。就算是巨大的年华的触须想把你拉进下水道又怎么样呢？我失去了我的甜甜圈。天哪，坚持住，欧弟。别担心，欧弟，我会来救你的，我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我不会抛弃你的。还有你在下面的时候帮我看着我的甜甜圈。好吧，看来。

0: 我没有选择了，我得跟着他下去。如果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没出来，我会让你好看。
1: 哎呀，
0: 我得小心台阶，我可不想掉进水里。

0: 没办法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朋友欧弟了。他真是一只很好的狗狗，虽然他的脑子有点笨。干嘛？哎，你这只加大号的章鱼，快把我放下来！没办法，欧弟，我们成了他的俘虏了。但愿他们没有在城里横冲直撞。
1: 刚刚接到报告，一只巨型章鱼在城市的下水道里横冲直撞。我们从很多地方收到消息。没有人能从他失联的触须下安全逃脱。下水道的工人报告说，他刚刚看到那只章鱼抓走了一只橙色的肥猫和一只长舌头的笨狗。
2: 加菲猫，
3: 还有欧弟。乔恩，我们去哪儿啊？
2: 还有哪儿？当然是下水道。
0: 我知道那种眼神，就好像我拼命的想吃千层面一样。看来他打算把欧弟当主食了，可能我是甜点。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甜甜圈，甜甜圈。是这个大块头。这里还有酵母甜甜圈、蜜饯甜甜圈、巧克力和蜂糖甜甜圈。我想我们得对他做点什么。让我看看做点什么管用。欧弟，来帮个忙啊！至少他要到了海里才能停下来。快点，我们得找路离开这里，这闻起来像下水道。
3: 刚刚听海军舰队报告说，那只巨型章鱼已经游到海里去了，具体越游越远。
2: 好的，他终于走了，可加菲猫和欧弟呢？
0: 你叫我。
2: 你们两个家伙居然摆脱了那只巨型章鱼。你是个英雄，加菲猫，可你为什么这么沮丧？
0: 是的，当英雄很疯。

0: 光，拯救城市也不错。但是我没有得到我的教母甜甜圈，没得到蜜饯甜甜圈，没得到蜂糖甜甜圈、苹果甜甜圈和果冻甜甜圈，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没有了。
1: 给。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0: 很久以前，中国古人依靠观测日月星辰来确定时间，发现看北斗星可知四季变化。古人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通过观星，古人又进一步观察太阳的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之中的时节、气候、物候的规律及变化，从而形成了知识体系。古人通过圭表测量和对日影长短的观察计算，逐渐掌握节气与太阳运行之间的关系，相继确立了二分二至、四立、八节、中成、二十四节气。
1: 大过年的还过来帮忙熬药，
2: 别客气，过年好，您慢走啊。
3: 等我一会儿，
4: 这么热闹
2: 啊！爷爷有好东西要送给你，
4: 是什么呀？
2: 是新春的福袋哟，
4: 这东西过时了吧？
2: 哎呀，金花，赶紧戴上！这福袋可是祈福用的，不过好像做短了。哎，来陪爷爷下围棋吧。
4: 我不会，我要玩我的游戏机。爸，妈。
2: 哦，对了，忘记跟你说了，今儿早上你爸妈坐飞机出差去了。
4: 什么？居然不带我？
2: 你就在这儿过寒假吧。
4: 海棠花怎么开了？
2: 小易呀，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4: 是我悲催假期开始的第一天。
2: 今年的春节和立春在同一天，所谓百年难遇岁朝春。爷爷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不过，
4: 我也觉得不对劲。爷爷，
2: 是吧？你也发现了，不愧是我朱家的后人，
4: 什么东西糊了？
2: 我的菜呀！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这是爷爷亲手包的春饼。
4: 我爸爸妈妈到底去哪儿了？
2: 来，今天立春，你尝一口。
4: 我真的不吃，我没心情。
6: 是不是惹爷爷伤心？

0: 哟，这还有一个鸡腿啊，你不吃我可全吃喽。
1: 狮子我不吃了。

0: 是老周的孙子吧？哎，你是老周的孙子吧？哎，好奶奶好。嗯，给，记得回去让爷爷给你煮萝卜吃啊。这叫咬春。谢谢奶奶。这个萝卜，嘿，嘿，一根大萝卜。啊！五连大会的游戏我不想玩了。我不行了。不行，你们平时这么缺乏锻炼，我们还是来玩蛙跳接力赛吧。
1: 腿要摆稳了，这是要我的小命啊！又不合适蛙跳接力赛吧？拼了！你啊，叫床声了，疼死我了！
0: 我来试试，够不着！谁在响？
2: 快出来！你笑什么？
3: 我笑你们太土了。你是谁？居然敢笑我？听说他是城里来的。
0: 城里来的就可以笑坏人吗？我刚才看到他有一台新款游戏机。啊！
2: 嘿，你干嘛？你别过来！看我的萝卜攻击！
0: 你的游戏机就玩玩啊！你想要这个？啊！嘿嘿，来啊，
2: 够得到我就给你。啊，你好过分！哼，说话
0: 再说。刚才不算，你耍赖，你才耍赖！来抢啊，抢得到就给你。来啊，
1: 给我！
0: 来，
1: 给我！
4: 你们别抢了，
1: 我拿到了。
2: 这又是什么？啊，还给我！这边，给我！给我！这是哪儿啊？我还想问你呢。
0: 你们快过来看！

0: 回家吃饭了。
1: 回家回家，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我们也回家。
3: 跑哪儿去了？药都糊了。这一天还是来了，我也得准备准备。
2: 好累啊！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0: 底什么情况
1: 啊？我知道了，黄月月，你的武功真的练成了。
2: 是吗？
0: 太厉害了。
1: 黄月月。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谁是怪物？啊，
1: 会说话的怪物！
0: 停！我知道你叫什么，你叫周小一。
1: 你认识我？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立春。
1: 我管你叫什么，别跑！
2: 人家才不是玩具，人家叫立夏。
0: 会说话的新玩具，我喜欢。
3: 你跑哪玩去了？赶紧练字。
1: 知道了。哎，刚才都是假的。
4: 我是立秋。
5: 哎呦，今天真是太危险了，我得吃点东西压压惊。
6: 我是立冬。
5: 你是谁啊？
7: 你是谁啊？
8: 我是杰西宝贝啊。
1: 你出去，出去，你快出去！
4: 百草回阳。

0: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召集守护者，重返须臾间，恢复节气秩序。节气守护者周小艺，这是你的使命。啊！
1: 什么须臾间？你放开我！啊！
0: 我们生活的地方叫须臾间，是这里在宇宙中的投影。混沌引发的灾难也会让这里节气混乱。
1: 啊！这么夸张？
0: 不是夸张，是事实。拿上你的须臾石，咱们该出发了。
1: 什么须臾石啊？
2: 就是这个守护者代代传承的须臾石。九九，你代表的是敏捷。
3: 年年，你代表的是善良。
4: 月月，你代表的是勇敢。现在我们要签订契约了。

0: 时有序。
1: 立夏立夏，麦秀发芽。
2: 立秋立秋，凉风有序。
3: 立冬立冬，万物收藏。
4: 去，我得跟爷说一声。
5: 别磨蹭了，
6: 其他守护者还等着我们呢。
4: 其他守护者谁啊？
7: 啊？怎么又是你们？你们也是被这些小怪物带来的？
8: 我们是节气宝贝。
9: 不多说了，赶紧的。
10: 你的蓄意识呢？
11: 他没找着。
7: 你们都有啊，可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要不我回家看看。
12: 爷爷，爷爷，帮我找虚云石。
3: 不对劲，
6: 我感受到了混沌的气息。
5: 混沌是什么？
2: 混沌是无序混乱的化身，
1: 虚云间就是被他扰乱的。
9: 哦，就是传说中的反派。
12: 大反派在我家，爷爷。
13: 千年不见，守护者，你老了。
14: 等一下，千年不见，搞错了，你说的是我的太太太太太爷爷。
13: 少废话，把虚云石交出来。
14: 不要心急嘛，喝茶。
13: 我才不喝，你别想骗我。我也不许说话。你怎么有动神的力量？说，
14: 你不许我说话呀。还是喝口热茶吧。
13: 故弄玄虚，以为这样我就怕你。下神之力，你居然有两种力量。
14: 时代变了。
13: 变了又如何？这一次我不会再输给你。
14: 都说了，那是我太太太爷爷。
13: 我管你是谁，叫住。
14: 我给你，
13: 真的？
14: 不过咱俩得下盘棋。
13: 这么简单？
14: 就这么简单。你赢了，须臾石给你；我赢了，把你的能力交出来。你怕了？
13: 成就。机遇已成，愿赌服输。
15: 来吧，混沌！
6: 他们在干什么？
7: 好像在下棋。
13: 老头，这把年纪了，何须插手虚臾间的争斗？
14: 我们世代守护节气秩序，只为留给后代一个宁静富饶的家园，任何力量都不能破坏。

0: 办事就在花里度过吧。等我找到恢复力量的方法，到时候
1: 混沌，别小看这些孩子，我相信他们。
2: 这小家伙是混沌？
3: 不是吧，混沌很大的。
4: 让一让，让一让，
5: 这个感觉，哦，
6: 他就是混沌。
2: 爷爷，爷爷，爷爷，这是怎么回事？我爷爷怎么在里面？你有办法了对吧？你能让他出来的，你有法力的。
5: 对不起，我们的法力解决不了。
2: 解决不了。爷爷，
5: 你的虚云石代表信念的虚云石，
2: 我该怎么办？
5: 如果我们能够打败混沌，他的能量就会消散，就能救出爷爷。
2: 去虚域间打败混沌，这就是我该做的，对吗，爷爷？
7: 周小艺，虽然你有点烦人，但周爷爷对我们很好，我跟你一起去。
8: 我也要加入。
9: 行吧，我也去。
2: 你们，
7: 我们应该怎么进入虚域间？
5: 需要混天盘的指引。
10: 我愿为节气之守护者，顺应四时，天人合一。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

雄伟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盟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十级，蛋糕大爆发。
1: 小朋友们好，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有趣的小实验，制作出法老之舌。按比例把白糖和小苏打混合，再把混合物倒进盘子里加热。砰，法老之舌出现。哈哈，这跟做面包的原理是不是很像啊？在火星特殊的引力下做法老之舌，试验效果会更有惊喜。想做这个实验的同学们必须叫上老师或家长，要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哦。
2: 哇，好神奇啊！
3: 法老之舌这就像不断长出来的蛋糕。
4: 甜蜜蜜星光蛋糕来喽。
5: 哇哇，美食天球的最新款蛋糕，限量供应。
6: 我要这个，
7: 我要这个，
8: 这个是我的。
9: 嘿嘿，这个星星更多一些啊。
8: 好，
10: 哎，那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11: 嗯，嘿，好好吃啊。
8: 胖熊，你怎么一下子全吃光了？这可是限量的，我们还想吃呢。
11: 胖熊，吃那么快，什么味道都不知道吧？我刚想这么说，而且这种吃法对精心制作蛋糕的人来说太无理了。胖熊只管吃，哪会管蛋糕是怎么做的呀？
10: 我当然知道蛋糕是怎么做的，凡是我吃过的我都会做。
11: 哇，看不出来胖熊你这么厉害呀。
3: 那现在吃的甜蜜蜜星光蛋糕你也能做吗？
10: 嗯，这有什么难的，我这就去做。
11: 不不，
10: 快带我去厨房吧。
11: 好呀，胖熊的蛋糕我也想尝尝呢，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0: 无尽的游子，锅碗瓢盆统统抹净，不容置疑，只有我能给厨房带来真正的清洗。呦呦，下班了、哎、
1: 还没到下班时间，厨房配料都用完了，快去补货。
0: 我们到喽，
2: 是甜蜜蜜星光蛋糕。
0: 原来做一个蛋糕需要这么多东西啊。
2: 我记得第一步好像是做面糊，

0: 补补，
1: 好像要多加点面粉哎，
2: 让我来。

0: 肯定。
1: 不太妙啊，胖熊。
0: 别紧张，普普，温度上升了，等一下蛋糕就会。什么味道？
1: 是你的蛋糕啊，胖熊。
0: 普普，快救救蛋糕！
2: 胖熊，不要轻易放弃呀，你一定可以克服困难，做出甜蜜蜜星光蛋糕的。
1: 你说的对，普普，我不能放弃，
0: 我要找他们学一下怎么做蛋糕。

0: 原来蛋清蛋黄要分开搅拌蛋清，这是为什么呀？
1: 把蛋清打发成蛋白霜，这样蛋糕才软嫩蓬松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牛奶加油搅拌乳化，加入蛋黄继续搅拌。锅筛面粉，舀1/3蛋白霜加入面糊，搅拌均匀后加入剩下的蛋白霜搅拌，就可以进烤箱了。
0: 我记住了，波普，快来帮我准备蛋清。
2: 还想回去睡一觉，工作加量没想到还有哪些要不来着？苏打粉、白砂糖都拿到。面粉究竟处在哪里？啊哈，在这里。耶！嘿，灰灰哥哥身手蛮力，绝对不会。出问题了，怎么办呀？嘿，好像这也不是不行，反正都是粉状，一起使用都一样。哇哦，聪明！

0: 么多，应该够了。我们开始做蛋白霜吧，
1: 交给我吧。
0: 布布，你要慢慢来呀。我看看下一步做什么，牛奶加油搅拌乳化。布布，蛋白霜好了吗？
1: 就快了。
0: 现在可以做面糊了。
2: 没有面粉了。
3: 那里有捕获的面粉，
1: 别忘了筛面粉。
2: 哦，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加入蛋白霜，接下来倒入模具，
1: 调温。这次一定没问题了。
0: 面糊怎么还不膨胀？是温度还不够吗？
1: 胖熊，你看，蛋糕开始膨胀起来了。
0: 好耶，快拿餐刀和盘子，我要分好了给大家带回去。
1: 膨胀，那我就用低温把它给冻住。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薄荷糖加

0: 完美结合，风驰雷霆，帅气登场。
1: 快放我下来呀！
0: 薄荷急冻弹发射。
2: 五五，再多打几发吧。
0: 没问题。起作用了，烤箱要立即关停才行。尝尝这个吧，极地冰雪弹发射。
2: 好耶，成功啦！
0: 嘿嘿，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呼呼。
3: 这是甜蜜蜜星光蛋糕。
2: 这可是我和补补精心制作的，大家快尝尝吧。
4: 好吧，那我尝一口。
2: 好特别呀，表皮酥脆，里面蓬松软糯，还有清香的薄荷味呢。
0: 绝比甜蜜蜜星光蛋糕有趣。
5: 放行，波波，你们好厉害啊！
6: 擅离职守，你今天必须把这里清理干净。
7: 怎么会这样？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0: 美食奥义，
1: 大家来一下，大厨师胖熊烹制了人间美味，新鲜出炉啦！
0: 是什么呀？
1: 嘿嘿，我做了一种你们从没吃过的，世界上绝对没有的美味霹雳面！哇！当当
2: 当！这就是人间美味。
1: 美食应该要具备色香味，但胖熊的这个，
3: 萌萌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
0: 里面的成分有芝麻糊，还有面条，应该不会错的。
1: 芝麻糊拌面，好有创意啊！
0: 胖熊，你做的这个东西是食物吗？谁敢把这东西放进嘴里呀？
1: 哼，你们都没尝过，怎么知道不好吃呢？
2: 我现在还不饿，暴暴龙，你快尝尝。
1: 我怕黑，我做的东西有这么差吗？
4: 胖熊，还没尝过味道，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呢？
1: 米米老师。
4: 其实美食天穹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烹饪书，要不胖熊先去学习学习烹饪技巧吧。
0: 米老师说的没错，失败是成为大厨师的必经之路。
1: 有道理，波波，快带我去吧。
0: 没问题。

0: 挥挥纸笔画漫画，有个英勇美食家，拉面色香味俱佳。世界出现新危机，释放味蕾刺激，怪兽屈服战败力，世界也随之沉迷。哟哟，第一集搞定。
1: 哼，又偷懒，快去干活。
2: 要油炸，又要红烧，还要电锅，
3: 听上去好难哦。
2: 用露水清洗的南瓜，清晨阳光下的青葱，波普，我们有这样的食材吗？
3: 没有。
2: 所有的烹饪书都不适合我。这里还有一本。哇，这书里的拉面好厉害！
3: 怪兽跑来捣乱，

0: 蜘蛛侠立马变身保护了大家。
1: 就得在后面补补。
2: 危机时刻，美食侠用奇迹能量水和面，飞向太空做了拉面。接着他就用拉面打败了怪兽。呜、好厉害的拉面啊，我要学。这个奇迹能量水是制作拉面的关键。
0: 想要找到奇迹能量水，就交给超能救援来处理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突突！百变装甲合体，超能救援，突突！
2: 补补是这个吗？
0: 跳泳，颜色太深了。
2: 这个，
0: 蜂蜜。浓稠了，
2: 这个
0: 也不是，
2: 这个
0: 魔芋，这不是液体呀，
2: 找不到啊！
0: 别急，先喝点，放松一下吧。
2: 就是这个颜色，波波。
0: 哎，和书里的一样。
2: 嘿嘿，我们就用这个可乐来和面吧。材料加好，和面喽！波波，
0: 可乐加太多了，我多加点面粉。
2: 波波，这么大的面团我揉不动啊！
0: 没关系，我能揉呀！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超能救援登场。瞧，再多揉一会儿，面团就会变得均匀有光泽。
2: 哇，我也来揉揉看。怎么揉啊？
0: 像这样。
2: 揉好啦，
0: 接下来就是把面团拉成拉面了。
2: 看我的。怎么回事？
0: 胖熊先搓搓面团。手臂的摆动才自然一些。
2: 怎么断了？
0: 我来修好它。救援小助手来配合我修复拉面吧。面条缝合手术开始，立即注射面护粘合剂，马上粘连破裂部位。手术缝补面团线。使用面条绷带，嘿嘿，修好了。
2: 这样的面和美食侠在太空里做的一点都不像了。哎，说不定在太空里就能把面拉长了。
0: 去太空的话，就让霹雳旋风来带我们去吧。这么简单就拉开了，
2: 虎虎，让我试试吧。我跟着拉面转起来了。
0: 做得好，胖熊，拉面还需要再细一点。
2: 好嘞，成功。石头在长大啊。
0: 不是石头，是小行星。根据测算结果来看，小行星坠落点就是美食天球。

0: 面能击败怪兽，那应该也能阻止小行星用它来拯救美食天穹吧。
1: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胡萝卜加针织棒完美结合，织个大网让小行星飞不过去。
0: 多补，没时间了。
2: 这不是还剩一些吗？还能吃，
0: 太好了。
3: 我怎么睡着了？什么东西这么香？
2: 胖熊，你醒了？
3: 哇，是面条！
2: 这是我们刚刚一起做的面条。
3: 我刚才不是在做梦吗？难道梦想成真了？嘿嘿，让我来尝尝味道。
4: 波波，胖熊，我们要准备出发去其他天穹了，快点回来做准备吧。
3: 好可惜，来不及吃了。波波，我们快回去吧。
5: 我的漫画原来在这里，嘿嘿，让我想想第二集要画些什么。
6: 还在看书，还不赶快去干活。
5: 我马上就去。
6: 这里怎么有碗面条？这碗面条是谁做的？实在是太美味了，这是我吃过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

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齐聚博物。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款探案记》。这就是应急灯泡，它里面装有电池，当我和肚子的手碰在一起时，电荷会通过我们的身体传导一圈回到灯泡里，灯泡就被点亮了。
1: 我也来试试。怎么不亮了？
0: 这怎么可能？
2: 上沾到了饼干屑，
3: 饼干屑、
2: 塑料、尼龙布、干燥不含水分的饼干都是绝缘体，它们能阻挡电流的传导。胖熊手上的饼干屑盖住了灯泡导电接口，灯泡自然就点不亮了。
4: 小朋友们，是时候选天球了呀。

0: 这个灯泡挺神奇的哟。
1: 已确认目的地。科技天穹，立刻出发。
2: 这就是科技天穹啊，长得
3: 阿雷雷像个陀螺，陀螺天穹。
0: 萌萌，这是科技天穹。科技天穹是人类在火星上建立的科技最发达的地方，这里孕育着各种新科技，还能给其他天穹提供能源。我们要降落的地方就是这个磁悬浮在科技天穹上空的云顶城，这里可是科技天穹的核心位置哦。
2: 哇，这里也太适合我这种高智商的小朋友了
0: 呀。真是太巧了，科技展览馆今天正好在开发布会，向大家展示火星的最强科技。
4: 最强科技，我们也要开发布会。
0: 没问题，就让补补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0: 研发出的高科技产品，将来他们还会帮助大家改造火星。
1: 哇哇！我要计算一下这些是怎么运行的。
2: 哇，还有一块饼干。掉地上不能吃了。
3: 发布会开始喽！
0: 不知道传说中的火星最强科技长什么样，好期待啊！
1: 波波，我们也快去看看。
4: 好。耶耶！我是火星优秀外卖员，顾客目的地无论多远，有我代为跑腿，外卖绝对没有意外。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怎么突然失控了？对不起。
5: 尊敬的客人们，我将荣幸地为大家揭晓科技天穹精心制造出的最强科技，让我们一起倒数，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最强人工智能。
6: 波波有新朋友啦！
1: 最强人工智能，
7: 波波不就是最强人工智能吗？
1: 是啊，我还是喜欢波波多一点。

0: 出了什么状况？
1: 快跑啊！
2: 你是来干嘛的？我的发布会被你毁了。
0: 我是做快餐的，不好意思啦。
2: 等等，别跑！别想跑！
0: 馆长怎么了？
2: 我是最强人工智能，从此这里就由我来接管了。
0: 小心！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地方，馆长看起来不对劲，我去查看一下。一二三四，更高呢？更高，你在哪里？
3: 别打扰我。我马上就能算出这里的科技是怎么设计的。
0: 原来你一直没下车啊。
2: 那个是什么东西？人工智能等级是什么？人工智能等级居然比我还高，给我消失吧！
0: 电我两次啦！我好强的电击！
2: 让你见识一下最强人工智能和你这样的大玩具的区别有多大！
0: 大家先躲起来，我要先解决眼前的危机。
2: 尽情狂欢吧！
0: 我得想办法阻止他的电流攻击。他的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了，百变装。

0: 级百变，哭哭。幻影急速登场。明白吗？
1: 别想跑。
2: 为什么要是我？

0: 敢欺骗我，真是太没风度了。
1: 我跟你都不认识，一上来就攻击我，到底谁没风度啊？
0: 抱歉，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火火，是火星最强的人工智能。
1: 你好，我叫博博。
2: 发生什么事了？
0: 再见了。
1: 我马上算出应对电流的办法。
2: 饼干？这怎么可能？
1: 我想到了，胖熊的饼干。
2: 饼干？
1: 没错，胖熊吃的那种干巴巴的饼干，不就是能阻挡电流的绝缘体吗？
3: 牛掰了，狗狗你太聪明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饼干加防护盾，完美结合。防电饼干盾，现在你的攻击对我没有用了。
0: 那就尽管来试试啊，超级雷电弹啊！
1: 看我的防电饼干盾。
0: 这攻击就像开玩笑，对我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
1: 你还是别太嚣张了。
0: 你在高兴什么？怎么会这样？
1: 防电饼干盾反击！
0: 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1: 好啊，我等你回来。
4: 发生什么事了？
1: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0: 我尊敬的客人们，非常感谢你们对科技馆的帮助。
1: 我以为馆长又要放电流了。
5: 怎么又这样啊，快刹车啊。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23集，八爪鱼追逐战。钓鱼最重要的是看准时机，要像我这样。这是意外，让我再来一次。
1: 让我来。

0: 林林老师，我抓到了好多鱼。萌萌真厉害，一个人抓到了这么多鱼。
1: 我也要玩。
2: 我也要。
3: 我也要。
1: 这游戏太幼稚了，又不是真的鱼。
2: 可是火星上也没有鱼啊。高高，你不会是想耍赖吧？
1: 谁说的？海洋实验馆里就有很多机械鱼，说不定那里就有鱼。
4: 机械鱼？
5: 机械鱼可以吃吗？
1: 不可以。海洋馆为什么要做机械鱼啊？
6: 这个
1: 海洋实验馆研究的机械鱼会净化火星上的水源，它们清理水里的污染物，海洋实验馆只要做好定期回收，清理它们浓缩在身体里的污染物，就可以实现循环使用了。没错，我正想这么说呢。
0: 还有一条鱼，还有高高。
1: 萌萌，
7: 既然大家对海洋实验馆这么感兴趣，不如去那里参观一下。
4: 好耶。

0: 耶耶！机械巴爪鱼是个宝，净化污水效率高，人工海里回收打捞，送回实验室给你出资。
1: 那里是？我发现了好玩的地方了。
0: 你好，机械巴爪鱼回收的快件到了，麻烦接收。好可爱的八爪鱼，但好像机械八爪鱼。不许跑，都给我回来！抓到你了！哇！
1: 哇！
2: 火星上的水含有大量矿盐与杂质。这些机械生物就是为了净化水质才被研发出来的，未来它们将被投放到人工海，吸收有害物质，创造出一个适合生物生存的水环境。还有这个输水装置可以过滤水里多余的杂质。你们笑什么呀？
3: 高高你看后面。
4: 警报！警报！检测到不明机械入侵，请尽快排查。
5: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机械八爪鱼？这怎么打捞得过来呀？
2: 波波，你看，是火火，又是火火！大家快点上车！这种小事情我一个人就搞定了，你们看我的表演吧。
6: 波波，靠你啦！
5: 忘了说前面的维修
2: 啊！你怎么不早说？补补，快变风池雷霆船长！对了，看我的变身，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百变装甲合体，风池雷霆登场。
1: 我可爱的小八爪鱼们，尽情玩耍吧！让我们一起称霸海洋馆！啊，咔咔咔咔咔！
2: 我们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 那你放马过来呀！
2: 这么多，哪个才是呀？智能飞行仪启动！补补，我找到它了！你看，我也找到了。
1: 想抓我？没门！
2: 抓住你了。有我在，你别想称霸海洋馆了。哇哈哈哈哈！
1: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0: 出口在那儿，打开吧，小伙伴们！
1: 别想逃！还有我，你别想称霸海洋馆！
0: 不让我出去是吧？
2: 看我给你通通打飞！
1: 什么东西？
0: 机械八爪鱼，给我攻击！

0: 的水源都被污染了，得呼叫更多机器人下来处理。
1: 不用这么麻烦，咱们打开那个输水装置就行了。
0: 这
1: 听我的，肯定没错。哈哈，我说的没错吧？污水都被抽干净了。
0: 可是火火和八爪鱼也被冲走了。
1: 什么？
2: 自由了！
0: 让我看看他们被冲到哪儿去了。
1: 我把他们都放跑了。现在怎么办啊，布布？
0: 你别着急，让我想想。高高，你说我们有办法把火火放出去，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吸回来？
1: 反转输水装置。
2: 新领地我来了。
1: 成功了。
0: 你们别想去污染其他水域。
2: 你给我等着，小的们出退。
0: 别想逃。
3: 他们很灵活，
1: 蒸汽人和我早上钓鱼一样，怎么抓都捉不到。
4: 米莉老师
0: 有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口香糖加网兜完美结合。

0: 风驰雷霆，
1: 你想干什么？

0: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不不，
1: 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认输的。
0: 然后不不这样，机械八爪鱼就被抓住了。
2: 回来了，听说海洋实验馆发现了海怪，大家看到了吗？
3: 海怪，
2: 据说这是海洋实验馆排查入侵八爪鱼时发现的，很可能是火星海洋进化出的新物种，已经上火星新闻头条了。
4: 你放我出去，我不是海怪。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网中疾跑，机械城的电塔是指定目的地。灰灰哥哥派送准时投递，亲爱的顾客，你在哪里？你的货物正在召唤你。哎，大家伙，喂，快递到啦，出来拿一下。别来这样的意外惊喜好不好？太吓人了，兄弟！
1: 这是啥？我有一个好点子。
0: 啊哈！你的快递原来在这儿。还想吓我？我是不会被吓第二次的。
1: 你在叫谁？就让最强人工智能火火为你们重新打造电网吧！
2: 赛道搭好了，选择你们的玩具，开始游戏吧！
3: 哎呀嘞，行星宝石滚喽！我的山叉球申请挑战。
4: 溜溜球平衡翻滚，
5: 火流星弹珠飞机，
6: 耶，要通过了！
5: 刚刚这段赛道搭得不好，连弹珠都过不去。
2: 赛道太窄了，连溜溜球都没法保持平衡。我搭的赛道绝对没有问题，是你们选的道具不对。
0: 小朋友们，零食时间到喽！
2: 看看我是怎么通过这个赛道的。
7: 哇，好甜啊！
2: 那是我的马卡龙啊！你怎么能这样？
0: 高高别急，我这里还有。
8: 大家别怕，刚才只是机械城的供电异常，天穹切断了电塔的供电系统，暂时使用备用电源，可备用电源

0: 了多久。管理电塔的机械蜘蛛也莫名失联，检修光缆的任务得交给你了。
1: 没问题，交给我吧。嘿嘿，科技天穹的高尖端科技问题就交给我和伯父处理吧。
0: 那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0: 么时候多了一张这么大的网啊？
1: 能有这样不知光缆的？这样肯定对宫殿有影响。就从这里开始检修吧。
0: 那我给补补计算修理方案吧。
1: 数据分析完毕，就让医生补补来帮忙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超能复原，出动！哈哈哈哈哈！
2: 不愧是我亲手打造的电网，简直完美！小巴补补，又来坏我的好事，这次绝不可能放过你！
0: 什么东西？补补快看，是机械蜘蛛在攻击我们！
1: 那是管理电塔的机械蜘蛛，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呀？
0: 你这是在干嘛呀？
1: 我们是来帮你维修电塔的。
2: 太好玩了，百变校巴补补终于被我控制住了。
0: 火火，原来是你控制机械蜘蛛把这里搞得一团糟。
2: 这可是我打造的完美艺术品，你竟然说是一团糟。
0: 电缆不是给你胡闹的地方，快给我离开机械蜘蛛的身体。
2: 你别忘了，你现在还被我操纵着呢。
0: 太过分了，看我的霹雳旋风，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霹雳旋风，登场，超强涡轮旋风发动。

0: 你这次还能往哪儿飞？
1: 伯伯他来了，快想办法！
2: 那就让幻影杰斯来帮忙吧，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呼呼！幻影急速，

0: 在我精心打造的光缆网里，你是没法像我这样自由行动的。喂！
1: 这里怎么会有马卡龙？在这里无法保持平衡。我想到可以保持平衡还能在光缆上迅速移动的办法了。狗狗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这个马卡龙。我明白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马卡龙加滑板完美结合，幻影急速帅气登场。我也能在网上快速移动了。你这招对我不管用了。

在我打造的广缆网上，没人。

0: 好机会，幻影急速拳。快清醒过来吧，机械蜘蛛。
1: 输给你了。
0: 糟糕，电流朝四周蔓延开了。有了，看我的超强电力旋风。百变象八任务完成，啵啵。
2: 顾客您稍等，我马上就到您家。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出发，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哦哦哦，望不对。
1: 桃李雪地，
2: 就是这里了。欢迎来到暖暖坡岛的沙沙海岸。
3: 耶，游泳、远足、篝火，还有钓鱼，我还希望能够看到猴子，那一定是最好玩的露营。
4: 谢谢你送我们过来，船长，祝你观鸟愉快。
2: 谢谢，希望能看到身上有黑色、棕色、蓝色的三冠知更鸟。哦，不过那只鸟看着也很漂亮啊。

0: 问我，不吃不吃的朋友。
1: 再见，船长。
2: 待会儿见。
3: 那我们现在就上山找地方扎营吧。
1: 耶，阳光底下乐翻天。嘿，大家快看，猪猪要来我们这里过夜了。
4: 你好，天天，来击个掌。
1: 还有后脚踢。你好，猪猪，来的正是时候。
4: 要干嘛？
5: 来玩院子冲了。
4: 哼，这个怎么玩呀？
1: 我来示范。
5: 先跳到滑板上。
4: 好了，然后呢？
1: 现在就等浪来。入门。
4: 感觉就像在草地上玩滑雪板。糟糕，会飞。
1: 小心。
5: 嘿，看来换我冲浪喽。
1: 晚餐非常好吃，我可以在天黑前四处逛逛吗？
2: 当然可以，我来收拾。
1: 小猴子，真棒！我就知道能看到猴子。哦，你是叫我跟着你吗？我来了，猴子先生。这不公平，那么高我可上不去。你怎么了呀？哇，感觉变冷了，云也变多了。哇，嘿，这是片雪花吗？酷。没关系的，猴子先生，在雪地里玩也很有意思。
2: 要立刻斯，该睡觉了。
1: 我得走了。
2: 丛林里会下雪？我还是第一次见。暖暖坡道很暖和，总是阳光普照。温度突然降下来了，今晚睡觉得多穿点衣服。来吧，孩子。
1: 耶，下雪天！哇，
2: 这里真的下雪了。不可以，亚历克斯，我们没有准备御寒的东西，先去海滩待一会儿，那儿应该比较暖和。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1: 我想先堆雪人，然后去滑雪橇。
2: 你先等等，路都被雪盖住了，看样子过一会儿还要下雪。我最好呼叫莱德还有汪汪队。
6: 林波林波林波林波林波林波，
4: 这个真的太好玩了。
7: 你好，波特先生，你们在岛上玩得开心吗？
2: 他很开心。
1: 快来呀，爷爷，我们来做雪天使。
2: 说了你一定不信，刚下过暴风雪，我们被困在山上了。
7: 你是说热带岛屿下雪了？真是新鲜。给我你们的位置，我们去接你们。
2: 谢谢莱德，我就知道可以靠你和狗狗们。嘿，猴子，把我的手机还给我，求你了。
7: 糟糕，没有雪太多的小岛，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6: 来得及，我们！
4: 小心毛毛，小心前面！
8: 冲浪了，还是该说冲狗狗浪。
4: 哇，属于我的飞行装！
8: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7: 太好了，波特先生和亚历克斯在暖暖坡岛，那里突然下大雪，他们被雪困住了。
4: 下雪？热带岛屿下雪了？
7: 是的，常年温暖的地方有时候也会下雪。幸好这次猪猪也跟我们一起来了。
4: 谢谢你们大家，我很激动，这是我首次执行空中任务。
7: 波特先生和亚历克斯被困在山上。
2: 救命！
7: 得找到他们，带他们下来。
8: 能不能追踪波特先生的手机？
7: 这次不行，猴子抢走他的手机，然后就跑了。这次的任务也要派天天，我要你用超音速机翼和护目镜找到他们。
1: 狗狗要飞上天喽！
7: 还有猪猪，等天天找到他们俩，我需要你用铲雪车把他们送上空中巡逻机。但这种天气我们无法降落，你只能和天天一起飞到岛上。
4: 要我飞？我以前从来没飞过。
1: 放心吧，我在旁边帮你。
4: 要是这样的话，不管冰

把铲雪车垂降到沙滩上。

0: 的雪鞋好酷啊，爷爷，我们要玩什么？
1: 这个游戏叫往下走去沙滩，那里是空旷的地方，汪汪队一定可以找到我们。
0: 没问题，我先来。
1: 好吧，可你不要滑得太快。
0: 哇哦，爷爷你看，我在滑雪。
1: 小心亚历克斯。哦，天哪，我是走了大鳄鱼。亚历克斯，我们得滑得慢一点。
0: 我没办法慢下来，太有趣了。
1: 惨了，我们前面有悬崖。
2: 铲雪车开到悬崖底下，做一个超大的雪垫，快点！
0: 没问题，就算迷路也难不倒猪猪。耶！又软又舒服，而且时间正好。耶！亚历克斯、波特先生，你们没事吧？
1: 我们没事。
0: 真有意思，能再玩一次吗？
3: 先送你们去又暖又舒服的空中巡逻车。
0: 可是猴子先生怎么办？他肯定冻得发抖。
1: 还有那条鳄鱼。
3: 天天，你有没有看到冻得发抖的猴子或鳄鱼？
0: 我看到一只猴子，马上展开拯救猴子行动。抓紧了，小家伙。
3: 你们快进空中巡逻车吧，我们早就帮你们准备好了毯子还有热可可。
0: 飞行器，
3: 我一会儿就回来。天天需要空中支援。
0: 现在很擅长飞行，莱德，我们要带一群猴子回去啦！
3: 希望你那儿热可可够多。
4: 做得好，狗狗们。
0: 那我们在悬崖边看到的鳄鱼呢？它待在那儿也会冷的。
5: 鳄鱼就在你们正下方，莱德，
4: 降下空中高手，
0: 成功了！用波特的帐篷做鳄鱼的吊索，真是个好主意。来击个掌，还有后脚踢。
3: 这次的冰雪露营绝对是最棒的。
1: 这都是你和汪汪队的功劳，莱德。
4: 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古怪的天气就大声呼救吧。
6: 这个地方是暖暖坡岛吗？我看到的明明是冬季奇幻世界吧。哦，可以给很冷的船长来上一杯热可可吗？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7: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气泡酸黄瓜大爆炸。你的招牌气泡酸黄瓜可以吃了吗？
1: 来试吃一下看好了没有。
0: 气泡让我嘴里痒痒的。
1: 这一批气泡真的特别多，对吧？都搬上车。
0: 等等，这里还有一罐。
1: 哎，拿的时候要小心，要是晃到了罐子，里面的气泡会像汽水罐那样炸开的。
0: 我一定会小心的。
1: 哇，竟然有这么多订单，大家都等着吃呢。放心吧，冒险湾的居民，气泡酸黄瓜马上就到。
0: 爷爷，你真幽默。再见。
2: 哇哦，这条路上大坑小坑还真不少。
3: 你负责找洞，我来补好。
1: 哦，这条路可真是颠簸呀。
3: 你好，波特先生，我们正要修补这条路。
1: 非常好，多谢了，汪汪队。
3: 让交通追。
1: 趁着这个机会来点气泡酸黄瓜。
2: 嘿，谢谢。
0: 气泡酸黄瓜，气泡酸黄瓜，美味无比。
3: 又补好一个洞。
1: 刚才是小石头，现在是大石头。
2: 你们刚才修补街道的工作做得很好，谁想吃点心？
3: 哦耶！你知道这种时候吃什么最棒吗？气泡酸黄瓜。好吃，
0: 看吧，酸黄瓜也等不及要我们吃它了。
2: 嗯，泡泡冒的可真厉害呀。
4: 谢谢你送来美味航海点心。
1: 慢用，船长。华丽也是。
4: 坐好，华丽，等出海了你就能吃气泡酸黄瓜了。
5: 哇哦，华丽，那个罐子在胀气，那些酸黄瓜马上要炸开了，都快闪开。哇，天上下酸黄瓜了。哇，停船，你把梯子忘了，还有别的东西，

0: 就是我，我该呼叫汪汪队了。
1: 你好啊，宝船长，怎么了？
0: 我在比目鱼号外拼命挣扎。
1: 我的天哪，出了什么事？
0: 我刚被力道很强的酸黄瓜打到，掉进了海湾。
1: 酸黄瓜？是波特先生做的气泡酸黄瓜。
0: 对，他才刚送来，我的梯子也掉进海湾里，所以我被困在这里游泳。
1: 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大的酸黄瓜问题，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报告，报告！
4: 天哪，我都快钻进罐子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被爆炸的酸黄瓜弹进海湾里了。
2: 嘿、hey! ，
1: 我们要去救他，拦下比目鱼号。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陆马，我要你用救生圈救起掉进海里的船长。
0: 开始行动吧。
1: 还有灰灰，等我让船慢下来，我需要你用吉轮扳手修好梯子，船长才能爬回船上。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们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1: 我们来救你了，棒棒，救生圈。
0: 啊，抓到了，谢谢。
1: 这个就交给我吧。
2: 说得好，狗狗们，是比目鱼号，跟我来。我得上去才能让船停下。一定要关掉引擎。好嘞。
1: 吉轮扳手，我固定好梯子。
0: 啊，谢谢莱德，谢谢狗狗们。
1: 不用客气，船长，我真的很难相信气泡酸黄瓜会引起这么多麻烦。
2: 我们最好去阻止波特先生，免得又出别的事。
3: 夫人，这是你订的气泡酸黄瓜。哦，
4: 太棒了！我和咕咕鸡一直都等着品尝美味呢。谢谢你，波特先生。
3: 不用客气。哦，我还有很多罐酸黄瓜要送。下一站，杰克的山。
4: 是的，看起来是很好吃，我的心肝宝贝。酸黄瓜罐本来就那样吗？哦，天哪！哦，小心！哦。

0: 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了，不然我就遇上酸黄瓜大灾难了。
1: 我很乐意帮忙。
0: 可怜的咕咕鸡从来没这么害怕过，对吧，小甜心？嗯，
1: 是酸黄瓜咕咕鸡吗？
2: 镇上到处都有气泡酸黄瓜引起的麻烦，您知道波特先生去哪儿了吗？
0: 他刚才说要去杰克的山。
2: 我们也上山吧，路马，你留下来帮忙打扫。
3: 希望你们喜欢，再见两位。
4: 谢了。啊，我真想马上就吃。
5: 杰克，罐子本来就会嘶嘶叫吗？
4: 我觉得好像不会，快点躲起来。
5: 哇，他们飞得真高。

0: 被堵住了，打不开了。
1: 我看看能不能从外面搬开大石头。石头太重了。
0: 莱德，我被一堆大石头困在小木屋里，发生了你绝对不会信的事。
2: 我猜猜看，气泡酸黄瓜。
3: 哦，你怎么知道？
2: 我猜的。小丽，在杰克家集合。
4: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来得好，小丽，需要你救出杰克。哦，
5: 那就交给我吧。这石头实在是太沉了，
1: 带两只狗狗一起搬就不沉了。
0: 谢了，狗狗们，你们真是神勇救援队。
2: 事情还没结束，波特先生还在送酸黄瓜，我们得找到他。天天，能找找波特先生的车吗？
4: 当然了，莱德，狗狗要飞上天了。
1: 看看波特先生到底往哪边走了。
4: 啊，望远镜。
1: 莱德，我看到车子往山下去了。
2: 很好，你盯着波特先生，我们会追上的。
6: 那是什么声音？可能这次我气泡加太多了。救命啊！
2: 波特先生，你没事吧？
6: 我人没事，可是我的货车恐怕卡住了。
2: 交给我们。阿奇，我们要用到你的绞盘。
4: 包在阿奇身上。
5: 波特先生的货车在哪儿？
2: 货车翻出路面，现在卡在悬崖上了。哇哦！我要你把绞盘勾在灰灰身上，让他垂降下去救波特先生。
5: 交给我。不让。绞盘。
1: 我下来了，莱德。
2: 天天，放下吊具，把波特先生吊上来。
1: 哎，吊具，抓紧了。
6: 莱德，你和狗狗们是最棒的。
5: 莱德，我们要怎么把货车弄上来？要是谁能想到办法把货车弹上来就好了。
2: 你真聪明，小丽。货车只需要一点气泡酸黄瓜的力量。灰灰，车上有没开过的罐子吗？
1: 有，还剩最后一罐。
2: 摇一摇，再放在货车底下。
1: 罐子放好了，我要上去了。等等，
5: 是谁呀？
1: 酸黄瓜。
5: 哪个酸黄瓜？
1: 大家快收拾好东西逃跑，它要爆炸了。
2: 我们全体后退一步。
5: 这些气泡酸黄瓜真好吃。
6: 真抱歉，我的酸黄瓜惹出这么多麻烦，下一次我一定往里面少加点气泡。
2: 没关系的，要是酸黄瓜再爆炸，就大声呼救吧。
5: 因为波特先生装了酸黄瓜爆炸，
1: 我都不会说了。
7: 因为波特先生爆炸装了酸黄瓜，
1: 是因为波特先生装了爆炸酸黄瓜。
7: 没说错吧？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我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好吃的大玉米了，咕咕鸡。
1: 玉米已经可以采收了，哈，咕咕鸡吃得很开心呐。
0: 我也准备好帮忙采收了。
1: 谢谢，要采的玉米很多，我需要所有人手都来。
2: 那是什么？
3: 这个是采收玉米的最新机器，叫自动采收机，它可以一下子把玉米都收完。
0: 真的吗？
1: 那能省下很多时间。
3: 我先来示范这个机器怎么用。采收，
0: 哇哦，真的很快呀！
1: 可惜他还不能把玉米送进我的桶仓。
3: 注意看这个，
0: 简直太神奇了！
1: 这样采收真是棒极了，他只留下了几颗玉米粒而已。
0: 哦，咕咕鸡会帮你解决的。
1: 不知道自动采收机能不能采收其他作物，那我们可以省很多时间。
3: 可以，它可以采豌豆、南瓜，还有大头菜。
0: 哦，咕咕鸡最喜欢吃大头菜了，对不对，我的小心肝儿？我可爱的包包鸡跑到哪里去了？
3: 不够了！自动采收机是怎么回事？它失去控制了，
0: 而且我到处都找不到我的咕咕鸡了。
1: 我们呼叫汪汪队。
4: 哎，我这有点痒，可是我挠不着。莱德，你能帮我挠一下头吗？
5: 啊，好舒服啊！
6: 乖狗狗都可以享受挠痒痒，
4: 那我也挠一挠。
6: 我有很多乖狗狗呢，
4: 也给我乖狗狗挠痒痒吗？
7: 如果可以挠背就太舒服了。
8: 你们是说挠痒痒吗？耶、yeah!
6: 啊！好吧好吧，可是你们要排队，我只有两只手啊。
4: 嗯，哦，有了，你可以帮我们一起挠了。
6: 好主意，灰灰。哇抱歉，狗狗们，有人需要我们。哦，嗨，古威夫人，都还好吗？
0: 很不好，我找不到咕咕鸡。
1: 这里还有一个采收用的机器人失控了，你看，
3: 我的自动采收机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
6: 别担心，没有太大的自动采收机，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开空中巡逻机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0: 就是那儿痒。
1: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农夫优美的采收机器人。

0: 失去了控制，还有咕咕鸡也不见了。
1: 糟了，
2: 真糟糕！
0: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超音速机翼和望远镜帮忙寻找咕咕鸡。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灰灰，我要你用工具修好自动采收机，把它带到地上。
3: 绿色代表走。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小心！飞得好，机器狗！灰灰，想办法进入自动采收机，查出它的问题。天天，你就去找咕咕鸡，冲！

0: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我真的好担心咕咕鸡。
1: 你一定要阻止那个失控的机器，它快把我的农场都拆了。至少它把玉米都收在桶仓里了，而且速度超级快的。
2: 灰灰去检查自动采收机，没有玉米可以采，也许它就会停下了。

0: 那是我的风向标。
1: 我的铲子，我的帽子。哦，他差点抓走加比。哦，天哪，该不会自动采收机把我的公公鸡也抓走了？
2: 希望没有，我们把动物赶进围栏里，免得被采收机抓走。找到咕咕鸡了吗？天天
3: 还没有，莱德，我会继续找。哇哦，
2: 能看出自动采收机哪有问题吗？灰灰，嗯，
4: 好消息，我找到咕咕鸡了。坏消息，它在自动采收机里。
2: 天天找到咕咕鸡了，它在那机器里，你追上灰灰，帮忙把它救出来。
3: 马上去。
4: 来抓这个。

自动采收机先生，我可不是一个玉米，我是个人类。

0: 搬走了统仓，还有夫人和咕咕鸡。
1: 怎么会？没有人在驾驶自动采收机。
2: 糟糕，一定是咕咕鸡不小心按到了自动采收按钮。
1: 我们需要更多狗狗。阿奇、小丽、毛毛、陆马，我要你们去救古威夫人。冲冲冲！
3: 住夫人，我们会让您安全回到地面上的。Run，往。

0: 自动采收机呢？
1: 叫灰灰按下上面的红色按钮，就能关掉自动采收模式了。
0: 灰灰，按红色的按钮。
2: 啊哈，红色代表停。
3: 自动采收模式关闭。
2: 我成功了。糟了。
4: 哦不，他放开了桶仓。
0: 接得好，机器狗。好，狗狗们，
5: 谢谢你们，汪汪队救了我，还有我的宝贝咕咕鸡，
4: 还救回了我的桶仓，
2: 还有自动采收机。
0: 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啦。
15: 喜欢球人队，我们来练习篮球。

0: 家，但是我是不小心把球投进去的。
1: 哦，胡说八道，我们还是要帮你欢呼，因为这就是冒险湾啦啦队的功夫。
2: 耶，棒棒！
3: 那当然，我们在做特技的时候就该大声的加油，狗狗们会赢的。
4: 希望如此，走吧，狗狗们，比赛前我们要好好放松一下。
0: 泡泡一，我来啦！
5: 好了，啦啦队，我们来练习一下动作，预备，开始！
2: 运球、传球、投篮、夺冠！
3: 非常好，朋友们，只要认真练习，有一天你们也会像我这样翻。
6: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嘿，收看我直播的特技迷们，我今天来这里充当冒险湾球人队的吉祥物。
7: 吉祥物吗？那是什么？
6: 就是很酷的人，穿着戏服表演神奇的动作，大家都想跟他来张自拍，
5: 还要帮忙替球队加油。
6: 没错，还有那个，
1: 你扮的是哪一种鸟啊？
6: 我是极限大胆鸟，这是史上最厉害的一种鸟。借助这些弹簧高跷，我会在中场表演的时候表演最厉害的飞天特技灌篮秀。
7: 我好想看呐！
6: 我的特技迷们也是，他们在等我送上最精彩刺激的表演。哇！精彩刺激的部分还有待加强。
1: 那是什么东西啊？
3: 那是一个超大的蛋，这个大小真是太惊人了。
6: 啊哈，飞鸟极限灌篮，帅极了。哇哦，极限鸟被极限风带上天了。哇哦，酷啊，嗨，特技迷们快看，多亏我这两个超级酷的老鹰朋友，极限大胆鸟要飞上高空，
1: 但你需要帮助。
4: 嗨，古威夫人，怎么了？
1: 穿着小鸟装的丹尼飞到了很高的天上来的，他被两只老鹰抓着，老鹰带着他飞走了。
4: 如果他戴着头盔，那么他可能还在实况转播，让我看看。
6: 我是飞在天上的极限大胆鸟，要开始最棒的高空冒险了。
4: 糟糕，丹尼没意识到自己有麻烦，不知道老鹰会带他去哪里，我们得去救他。没有太大的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哇，
0: 原来我帅到冒泡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丹尼穿着小鸟装，是我们球队的吉祥物，但是他现在被两只老鹰带走了。
2: 哇，两只老鹰，那样也太多了点吧。
1: 看起来他们是往峡谷飞去了，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用望远镜寻找丹尼。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无人侦察机在地面协助搜寻丹尼。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忘不退。

0: 是老鹰，那我会在哪里呢？啊，找到你们了！啊，不对，那是乌鸦。
1: 它会在哪里啊？
2: 我再看看丹尼的直播画面，它还是在沙漠上空，在哪里呢？
3: 特技迷们，这次的极限老鹰之旅真是太刺激了，太棒了！他们也是极限特技飞行家，和极限大胆鸟一样。呀哦！看看这地下美丽的景色，形态各异的石林。哇哦！
2: 是石林，天天去石林看看能不能找到丹尼。
0: 好的，莱德。啊，我看到了，我们石林会合。
2: 做得好，天天，我们在那里见。
3: 我们现在要来个极限降落，目标着陆点非常小，别眨眼，特技迷们。你们希望我也拍拍翅膀是吗？这样着陆太厉害了，想要跟我来个高空击掌吗？那这样也行。呱呱，
2: 今天我们就快到了，你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就好。
0: 好，除非必要，不然我才不想靠近那些老鹰呢。
3: 你们想要我干什么，伙计？我懂了，特技迷们，看来最厉害的老鹰飞行教练现在要教极限大胆鸟怎么飞行了。
2: 怎么飞行？我们得快点赶去石林。
4: 希望丹尼不要以为自己真的能飞。
2: 就是啊，我们必须在他尝试之前把他救下来。
3: 抱歉，老鹰们，我很努力了，可还是飞不起来。哇哦，谢谢你们拉我。我在飞了，极限大胆鸟在飞了。哇哦，我是说，
4: 丹尼别那样，
2: 我们来救你。
4: 丹尼以为他是在飞，但他只是在弹跳而已，
2: 得想办法警告他，可是他又听不到。我知道了，阿奇，用无人机把特警队长机送去给丹尼。
4: 让无人机。马上就到。哇哦，莱德，老鹰们不让无人机接近丹尼，
2: 那只好把老鹰从他身边引开。今天
0: 交给我吧，莱德，如果有狗狗知道怎么吸引老鹰的注意，那就是我。快来，老鹰，跟我来，可是别靠太近啊。
2: 很好，老鹰跟着天天走了。阿奇，派无人机过去。
4: 好的，无人机，现在去空投对讲机。
3: 酷啊，天上掉下了对讲机，待会儿再聊好吗？我的飞行课才上到了一半。
2: 丹尼，别乱动，等我们去救你。
3: 好吧，我不会乱动了。
0: 糟糕，到峡谷的尽头了，只好往上飞。已经在尽我所能地拖住老鹰了，但是他们要飞回石林了。
2: 谢谢天天，丹尼，老鹰要飞回来了，坚持住，我们去救你。
3: 不用了，我没事儿，我的老鹰好伙伴只是想帮我飞起来。哇哦，哇哦，我现在不想飞了，救命！
4: 我马上来救你。
3: 哇哦，翅膀加油啊，快飞！嘿，这招管用，我再飞了。谢谢你们教我怎么飞，你们老鹰真是好老师。再见，以后见了。哦，原来我是这么飞的，这算什么极限运动？
4: 我不知道无人机还可以拉出丹尼多久。
0: 从现在起，让我来飞就好了。哟，
3: 谢谢你们的高空救援，汪汪队。
2: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极限飞行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5: 运球传球投篮得分。

0: 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
4: 海鳕鱼！
3: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小喇叭
1: 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2: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3: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4: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2: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逃跑的天文台，
1: 哇！轮到我了吗？我想用望远镜看彗星。
2: 陆马，这根本不是真的彗星，这只是我画的。
3: 真想快点看到今天晚上的彗星出现。
4: 我也是，我也是，
5: 我也是，我也是。
6: 狗狗们，你们看守望远镜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4: 巧菜一碟。
0: 因为我们当当当。就是保护超大望远镜的乖狗狗。
7: 好了，屋顶就快要放好了，一定要牢牢固定住哦。
8: 没问题，小丽。
9: 天文台看起来真的很棒，工程狗狗火箭。
7: 谢谢，为新的大望远镜盖的，刚好赶上今晚会出现的彗星。
9: 太棒了。
7: 好了，伙计们，来测试一下自动屋顶的开关。开启非常顺畅，做得好。现在要装上望远镜了。
10: 小丽，我代表冒险湾所有感到骄傲的居民对你说，棒极了！
7: 谢谢，我们就快要装好了。
10: 快要装好。你今晚可以完工的吧？是不是？因为我答应大家会看到彗星的。
7: 放心吧，夫人，我们会在彗星来以前就完成的。
11: 彗星，我也要看彗星。彗星是什么？
12: 那是一种特别的星星，拖着闪亮的尾巴，会在今天晚上飞过冒险湾上空。
10: 第一个看到它的人可以为它命名。
11: 命名？我要用我的名字来命名。
10: 话别说得太早，汉丁娜先生，不过我欢迎你今晚来这里看。
7: 天文台里面有一个大屏幕，可以连接到望远镜上，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看到彗星了。
11: 一起看吗？哼，我要回物理室抢先看到彗星，然后再帮它命名。
12: 抱歉，彗星会在很高的空中，用肉眼是看不见的，你得用望远镜，
10: 比如我们冒险湾天文台这个漂亮的大望远镜。
11: 他刚刚说冒险湾天文台是吗？那个很快就不是他们的了。
7: 天文台已经正式完工，今晚就可以用来看彗星了。

彗星要在半夜天很黑的时候才会到这里呢。我们先回家睡一会儿。晚安，狗狗们，几小时后我

动作要快点，小猫咪们，我们得把这个望远镜屋搬好吧，把天文台搬去物理室，那样我才能第一个看到彗星，然后由我来给它命名。哦，就叫寒彗星怎么样？猫咪彗星吗？不对不对，我想到了，叫韩丁娜的彗星，没错。好了，现在给这个天文台装上轮子吧。还不错，小猫咪们，现在把望远镜拖到物理室去吧。哦，这个建筑物太重了。哦，对了，我忘了啊，不对，是你们忘了，把特大号涡轮引擎装到天文台上去吧，快点。动作轻点，小猫咪们，我要先进去看一眼我那个超大的望远镜喽，真是太美了。小猫咪们，不管怎么样都要等到我说可以了之后才可以打开那台涡轮引擎。怪了，怎么感觉像是在动。

0: 我得把这东西停下来，可怎么停？哦，可恶，连个方向盘都没有，算什么建筑物啊！哦哦，哇！怎么那么丑啊？哦，我们错过彗星了吗？我们的天文台不见了！这不是真的。
1: 火箭，你好啊！我想把我的夜宵分一点给你吃。<笑>是你的肚子在叫吗？哦，我的老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接线员，快点帮我呼叫汪汪队！
2: 奥蒂斯叔叔，抱歉把你吵醒了，莱德。可是我的小木屋刚才被砸烂了，
3: 真是太糟糕了！怎么发生的？
1: 我没看到，不过听起来是被很大的东西给撞到的。
2: 杰克，猪猪，出什么事了吗？
4: 哦，是出事了，
3: 我们的天文台不见了。哦，哇哦，那好吧。
2: 有一座建筑物不见了，还有一座小木屋需要重建。
4: 听起来这次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呢。
3: 没错，但是没有太大的工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5: 莱德需要我们。
3: 等等我。
2: 啊，这一跤跌的真舒服。<笑>

0: 莱德队长，我们穿上了工程装了。
1: 谢谢你们醒来准备出发，狗狗们，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们。首先，有东西砸毁了奥蒂斯叔叔的家。
2: 可怜的奥蒂斯叔叔。
1: 还有我们的天文台不见了。哇
3: 哦，不好了，
2: 不见了，怎么可能？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全员出动重建奥蒂斯叔叔的小木屋，还要找到天文台，
4: 而且要快，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就看不到彗星了。
1: 说的没错，所以这一次要执行的是终极工程救援任务。我需要建筑方面的高手，还要具备带领团队的能力。我说的那个高手就是小丽，还有不要忘了他的终极工程车。
2: 看我小丽终极往前冲喽！
1: 因为这次工程浩大，所以我要其他狗狗一起加入小丽的工程队。啊啊、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啊啊啊

0: 说的就是啊，我正好出来为我的河狸朋友吃夜宵，突然之间就听到一声砰。
1: 这是个大工程，奥迪斯叔叔，但是有我们终极工程队在，一定会完成的。首先我们要把瓦砾都清走。不是我，是弄走这些石头。毛毛用迷你蒸汽压路机把路面压平，
2: 看我把路面压平。
1: 路马用迷你钻机钻洞准备埋柱子，
2: 开始行动吧。
1: 用绞盘帮忙把墙吊起来，
3: 阿奇会把墙立起来的。绞盘，
0: 狗狗们的动作可真快。
1: 灰灰用工具手臂把所有的东西都定牢，
2: 锤子，
1: 工程队做得太好了，
4: 太棒了。
0: 不得不说，你们建造小木屋的技术真是一流的。
5: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把小木屋给砸毁了。
6: 猫咪们快想想，我们得让望远镜屋停下来。我是说让这天文台停下来。停了就好，我们快点离开。小猫咪们，真是的，别只会傻傻的站着，抓住我用力推，太用力了，小心我的衣服。
0: 太感谢了，小丽，你和你的终极小分队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任务。
3: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
5: 现在我们去找失踪的天文台。哦，
3: 那是什么？
1: 等一下，那个是天文台大门上的门把手，可是它怎么会掉在这里呢？
5: 阿奇，快用手电筒找找有没有线索。
3: 让手电筒。
2: 砸烂奥迪斯叔叔小木屋的东西一定很大，他一定是往这边走了。快看，
1: 要是我们能找到留下的痕迹，也许就能查出天文台出了什么事了。
5: 我觉得你说的对，去调查吧。
1: 再见，奥迪斯叔叔。
0: 加油，狗狗们。
6: 好玩，我们要开始动了。
5: 那个是什么声音？
1: 让我切换远光灯看看。是我们的天文台，它下面怎么装了轮子？还有一台火箭引擎。我的施工图纸里绝对没有火箭引擎这个东西。
5: 快来，狗狗们，我们快追上去吧。飞上去看他往哪里走。
3: 工程直升机起飞了。糟糕，他朝着大桥冲过去了。
1: 天文台太重，

0: 桥不可能撑得住的，
1: 我们得拦住那座逃跑的建筑物。
0: 我想到一个主意，大家都快点抓紧啊！毛毛，把水泥喷枪准备好。啊，水泥喷枪！现在对准车轮喷射。
1: 好主意，小丽，
0: 谢谢。不知道那样能撑多久，但是至少我们能有时间开辟一条改道的小路，走吧。
2: 嘿，我们又停住了，哈哈哈，太好了。
0: 好了，伙伴们，准备好，这次施工动作一定要快。
3: 明白。计划是什么？
0: 我们要砌一堵弯曲的大墙，好让天文台改道走别的路。路马，用迷你钻机钻一些洞吧。

0: 把柱子放进去。
1: 做得好，那我来负责放横梁。灰灰，用铆钉钉起来。铆钉枪，

0: 用小力。
1: 谢谢莱德，做得很好，各位。
2: 不好了，他现在往镇上去了。
0: 狗狗们，快来！
3: 从那里出去。

0: 我们走吧。
1: 差不多该看彗星了，我知道，我也感到很兴奋的，我好想快点跑去。天文台，不要啊！
2: 威夫人，小心！哦，
0: 做得好，灰灰。小鸡雕像就应该站着不动，可不能乱飞。
1: 哦，谢谢你，小丽。慢着，咕咕鸡呢？咕咕鸡，你在哪里？
0: 交给我们吧。预备，灰灰，看我的！噔噔，我们现在赶快去追天文台吧。
1: 谢谢小丽、莱德、狗狗们。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别担心，古威夫人，我们会追上他，不让他继续乱跑的。

0: 直接穿过牧草地，也许我们就能先到那里。
1: 那么大家要抓紧了，前面的路会有一点颠簸。
2: 尤美，这里有几只刚出生的宝宝。
3: 哦，好想快点看看那些粉红色的小猪。哦，它们真的好可爱啊！我可以整晚看着这些扭啊扭的小家伙。哦，可是我们要去看彗星啊！
2: 我们要快点去杰克的山，不然就别想用酷炫的望远镜看了。
0: 农夫艾尔，农夫尤美，
3: 出什么事了，莱德？
2: 我们两个正打算要去天文台那里呢。
1: 其实那座天文台马上就会跑到你们这里来了，他往谷仓冲过来了。哦，
0: 所有人快点把路让出来，农场的动物也是。
2: 可是我们的小猪仔才刚出生啊。哦，
1: 有可爱的猪宝宝吗？
3: 现在不能移动他们，
0: 如果不能转移小猪，就得打造拯救谷仓的东西。
1: 可是莱德，我没有衡量了，不能再做改造的东西了。农夫艾尔，那一座小屋里面有可以再利用的东西吗？
2: 没有，其实我正打算拆掉那座破旧的小木屋了。
4: 救命啊！
5: 好像是韩丁娜先生
1: 还有他的猫咪们。
6: 有办法了，木屋的屋顶可以当作斜坡使用，把下面的墙壁拆掉就行了。
1: 就这么做吧。
6: 好了，各位，大家都后退，现在终极破坏球要来拆除小木屋了。
1: 乔丽，他过来了。
6: 他飞上去了。

0: 小猫咪们，我们终于停下来不走了，我们自由了。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莱德，彗星随时都可能会出现的。
3: 彗星来了，各位快点看屏幕，
4: 是彗星来了！哇！
2: 在冒险湾的历史上，今天可以说是最奇怪又最壮观的一个晚上了。再次谢谢你。
3: 不客气，夫人。要是碰到逃跑的建筑物，就大声呼救吧。
0: 大家都是第一个看到彗星的，那谁可以帮他命名？
2: 我想这一次就让我们的英雄工程狗狗来命名吧。
3: 真的吗？我？
1: 对呀，就是你带领团队让大家看到彗星的，小丽。
3: 哦，没有队员们的帮忙，我可办不到。啊，我想到了，那我们就叫它工程队宇宙彗星吧。
5: 太棒了！
6: 太棒了！
4: 好棒的名字！
1: 没错，
0: 我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好。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

0: 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
3: 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
1: 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
3: 怎么用都好吃。
1: 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喇叭开播70周年系列专题，带你看看70年间小喇叭是怎样变成一代代人的陪伴，将来又将怎样继续走进孩子的。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昨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看到小喇叭怎样把一篇稿子、一个声音一遍遍打磨成孩子们愿意听、听得懂的节目。正是这份认真赢得了孩子们最初的信任。70年间，这份信任是怎样变成一代代人的陪伴的？当收音机走进手机和屏幕，小喇叭又怎样继续走进孩子？新闻带带酷小喇叭开播70周年系列专题，今天一起来收看第二集，一声小喇叭，几代人的童年。
1: 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来信，也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任何一个孩子心寒。
0: 这是小喇叭一代代编辑传下来的规矩。李小兵老师回忆，来信最多的时候要用麻袋装，一卡车一卡车地送进编辑部。每一封信里都有一个孩子的名字，一份烦恼或一个小小的愿望，那是孩子们交给小喇叭的信任。
1: 你一给我们来信，我们就要有回信，下班的时候都要拿那个口袋就装一大堆这个信，要带回家去夜读，拼着命的回信写信，每信必复。
0: 每信必复不是完成一道程序，而是接住一份信任。1964年，5岁的张婷因病很少外出，没有同龄伙伴，却每天要听3次小喇叭。那时节目里的小叮当听众信箱会为小朋友点播，也会在广播中念出他们的名字。张婷也盼着小叮当叫一声自己的名字，仿佛这样他就能和电波里的小朋友有了联系。
2: 他说，妈妈，我是不是也可以点一个？当时我还觉着不可以的哈。后来呢，那个我看他那个有病的时候也听什么的，我说我试试吧，我写一封信试试吧。
0: 这封试着寄出的信很快有了回音，节目组不仅回了信，播出了张婷的点播，一位编辑叔叔还专程来到家里陪他一起收听。第二年又接他参加6·1中外儿童联欢。
3: 因为有了这个节目，感觉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在欢乐之下，它能够带来很多的，就是说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积极的那种东西。当时不是懂得很多大道理，但是就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0: 几十年过去，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也开始走到话筒前，把故事

0: 讲给下一代。今天的小喇叭播音员，大家熟悉的郑晶姐姐就是其中一位。她与节目的缘分是于5岁时收到的一把尺子。
1: 在我5岁的时候，得到了小喇叭寄的一个奖品，是一个学生的尺子，上面就写着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没想到20多年以后，我自己从一个听故事的人变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
0: 1996年，郑晶走进小喇叭，从听故事的人到讲故事，他带着童年时的温暖回忆，开始站在电波另一端回答今天孩子们的来信。
1: 他的这种小烦恼，说我和好朋友吵架了，我们俩谁，其实我们都想跟对方说对不起，但是谁都开不了这个口。其实你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替他们解答什么，或教给他们怎么做，给他们一个树洞来倾听他们的愿望，来听他们的小烦恼。
0: 郑晶在话筒前的30年，也是穿过孩子媒介生活变化的30年，从守着收音机在声音中展开想象，到电视和动画让故事有了画面，再到互联网手机和短视频平台让内容随时可听可看可互动，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表达越来越主动，小喇叭要回答的不再只是怎样讲好一个故事。
1: 咱们的传播方式丰富了多了，那就不是那么单一了，所以我们给他们反馈的方式也不是那种单纯的线性广播了。那过去可能就是小孩画一张纸画，那现在的小孩会做动漫呀，会做视频呀，会去外面去采呀，去编呀，整个剪辑下来就会惊叹到你。
0: 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小喇叭来说不是离开广播，而是重新理解今天的孩子。总台成立后，节目沿着做好广播不为广播的方向继续生长。2022年，小喇叭推出春天的书香、月亮的童谣、小喇叭剧院、红色故事我来讲、声音里的大世界5个新板块。
2: 这5大板块呢，既保留了传统广播的特色，又融入了现代教育的理念。比如说声音里的大世界，不仅有广播版，而且呢，我们还有视频版，让孩子们聆听这些精彩的世界。
0: 从守候固定时刻的广播，到随时可听可看可互动，从用声音唤起想象，到借助画面拓展表达，媒介变了，孩子的选择也更多了。这既是老牌广播面对的新挑战，也给了小喇叭新的机会，用更丰富的方式把始终不变的陪伴送到今天的孩子身边。
2: 广播节目是稍纵即逝的，那听完之后就结束了，只能等明天晚上8点再来听。但是新媒体的呈现方式就不一样了，云听还有央视频，他们给小喇叭建立了专区，实现了随时随地搜索故事。
0: 如今孩子可以在手机上寻找故事，也可以在视听工坊、亲子活动和夏令营里与熟悉的声音见面。从手写信到电视屏幕，再到手机里的一次搜索，孩子找到小喇叭的方式一直在变。没有变的是，只要孩子认真开口，声音那头始终有人认真听，也认真回答。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教育部统筹推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创新课堂形式，丰富实践体验，厚植家国情怀，中小学课程体系持续优化，教材提质升级。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0: 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们再来关注同学们每天上学都要用到的课程教材。近年来，教育部统筹推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各地不断创新课堂形式，丰富实践体验，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课上，老师借助 AI 智能体对话书写与分享梦想卡，让同学们畅聊未来的职业梦想。同学们一个个鲜活的梦想汇聚成这堂课的主题，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在福建厦门第一中学的老师们把地理课堂搬到了湖边，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取样探究，观测鸟类栖息情况，大家结合实地调研数据绘制可持续发展系统图，在实景研学中感悟生态文明思想。
1: 这是我刚刚实地拍的白鹭栖息和湖面生态景观的照片和视频，对比查阅的历史资料，生态环境变化真的特别震撼，也让我们真正读懂了科学治理、生态保护的价值。
0: 这个暑假，大批青年学子走进乡村田野、红色旧址、产业一线，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知时代发展。各地各校也在不断打破书本的边界，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的身边实践，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体系也在持续优化，教材质量不断提质升级。最新版的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呢？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经过几轮修订，最新版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完善了课程设置，强化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教育，明确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怎么教、怎么评，让一线教学更有方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学、信息技术和地理等学科，加强了学科实践和跨学科主题学习，更加注重真实问题情境和实验探究。同时，各学科有机渗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主题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的科技成就。比如物理等学科已纳入九章算术、机器证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等古今重要科技成就。此外，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全部收官，义务教育盲校、聋校、培智学校国家课程教材完成编修审核，解决了多年来没有专门适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南方电网贵州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者们走进了仁怀市大坝镇新田村暑期公益课堂，结合当地燕归来大学生志愿服务暑期助学活动，为同学们开展了安全用电主题科普志愿服务。在乡村暑期公益课堂上，燕归来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0: 我们为村里的中小学生辅导课业，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者结合农村家庭用电场景与夏季雷雨天气的特点，向孩子们普及了日常安全用电的规范、触电应急自救的方法等知识。我们依托乡村暑期公益课堂平台，把电力安全科普融入乡村暑期教育，切实提升青少年安全用电意识。
1: 本次活动设置了知识问答、趣味互动、电力实操实验等环节，在一问一答中牢记了安全常识。在实验环节中，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完成简易的电力小实验，将抽象的电力原理转化为直观的趣味体验。
0: 今天供电局的各个姐姐教了我们很多用电安全知识，还带我们做了有趣的电力小实验。我知道了哪些用电行为不安全，遇到危险要怎么处理，还知道了电表是怎么运作的，收获特别多。
1: 一刻科普润童心，电力护航铸成长。遵义仁怀供电局的志愿者们通过寓教于乐、学做结合的科普方式，守护着乡村学子平安成长。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我们爱中国话，真好。来吧，请转身站到前面来，我们仍然站两排好不好？从哪里来的呀？
1: 山东
2: 威海。
0: 山东威海来的哈。刚才那导演跟我说你们还用了那个山东话来说里面的绕口令吗？
3: 对，
0: 我怎么没听出来呢？是哪节用的山东话呀？再给我们重复一遍好不好？
3: 三二一啊！
2: 有个小孩叫小毒，上街打俗有买不，买了不打了俗，回头看俺家硬爪图，房下不果下俗，上剑去追硬河图，废了硬跑了图，撒了俗洗了不，贼学贼贼学贼贼学贼，挨跑贼贼学贼挨买贼，共同贼不懂贼，共同贼不懂贼，不鱼不长贼和贼，到底是哪贼学贼还是贼学贼？
0: 嘿和贼，贼和腿，贼到底说的是什么？我全都听晕了。你们说的是威海那边的方言是吧？
3: 对，
0: 用山东话来说的绕口令还是非常有味道和有意思的。而且他们今天你们是一个打击乐的一个表演，对吧？
3: 对。
0: 我们来自山东威海的这些孩子们啊，他们很注重学习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不对？你们通过这样一个表演想传递什么呢？创意点在哪里呢？谁来说说看？
4: 我们想把我们威海的那个方言给融入这个中国话里面，自己做了一个就是节奏。
5: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呢，就是混合了好多种元素，给我们带来了特别不一样的感受。看我其实有点

0: 我们的熊猫同学你也过来好不好？熊猫最辛苦啦，为了演奏二胡那腰带这减肥才系上的。我还说这小熊猫为什么系腰带呀，闹了半天人是有二胡。我觉得他们这个创意点其实也挺多的啊。刚才在短片中我发现好像这个曲调是清音的曲调，但是词儿是不是变了？
1: 就是它的词变化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体的唱我们的特色呢就是要介绍大美成都，然后呢我们刚才在看视频的时候呢也看到了许多的景点是成都的有特色的小吃和他们的一些很好玩的景点啊那些的。
0: 那这个清音刚才阳光姐姐给我们介绍了是咱们这个有地方特色的曲艺哈。你们学清音学了多长时间了？谁能说说？
2: 三年了。
0: 清音难不难呀？
2: 有时候我会觉得很难，但是表演起来就觉得很轻松
0: 啊，因为特别好听。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啊？
2: 这个乐器叫清音鼓。
3: 这个就是这节目里边特别大的一创意点。就是我们在演一个节目的时候，这创意除了来自于同学之外，还来自于他们带来的很多文化符号。那清音鼓是用什么做的？你仔细看看。
0: 清音鼓啊，我看一下。清音鼓是用什么做的？
2: 清音鼓是用竹子做的。
0: 真的是清音鼓？
3: 竹子节儿，中间竹子节儿，它不有连的地方吗？连的那个地方就是那鼓面啊。所以它借着里边的糖，对吧？为什么会有声音？就是震动会直接产生。你看，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里头还有它的名字。
3: 对，
0: 里面还有你
3: 一个一个竹子节儿，这就变成乐器了。手里拿那个东西啊，在其他曲艺形式里边也有，叫弹板。听声音，这应该也是竹子。
0: 竹子的，
3: 这就是咱们四川本地的老百姓因地制宜，
4: 就地取材。
3: 对，找到我们四川本地最合适的、唾手可得的，而且非常方便的、不容易损坏的东西来做乐器，这就是咱老百姓四川人的创意。孩子们带到舞台上来了。那也是借我们舞台展示一下，所以这就已经是他们的加成了。
0: 对，人家是创意作品里套着好多创意点啊。阳光姐姐还有什么要给我们补充的吗？
5: 没错，就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而且大家知道不知道，四川清音呢已经被列入了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朋友们今天的表演啊，不但把这个传统的曲艺表演出来展现出来，而且呢还加入了这些现代时尚的元素。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张楚，你觉得这是怎么样？
4: 我没有听过清音，我本来觉得

0: 说啊，这么多可爱的甜美的小姑娘来演唱清音，会不会是那种很软糯的那样的表现？但是我觉得这个清音它反倒很清脆，这就让我想起我们这个火锅里面涮的那个毛肚，它是那种脆生生的这个口感啊，所以我就会觉得整个的这样的这个设计会给我一种色香味俱全的大餐的这样的感觉。
1: 拿清音比毛肚我是没想到瞬间好像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2: 徐溜姐姐喜欢这个创意作品吗？
3: 我就觉得在内容上能不能把创意再加一点进来，好像还有可提升的空间，
2: 尤其是跟您的创意作品相比。
3: 哎，我刚想接这一句

0: 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冯俊明。
0: 冯俊明跟同学们是一个学校的吗？
1: 嗯。
0: 都是哪个学校的？
1: 我们是北京姐川学校朝阳学校4年级4班的。
0: 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呀、啊、全是4年级4班的。哎呀，但4年级4班有看到好小的小朋友，也有看到很高一点的哈，真好。哎，你们一个班的同学凑在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创意节目，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1: 我们呢平时爱玩电脑，又热爱音乐，然后呢看电脑又伤害眼睛，所以呢我们把音乐和手机结合在一起，这样子就可以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0: 哦，真好哈、啊、把电脑手机绑在条柱上，这个创意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扫把其实就相当于你们的吉他是吧？哎，最后那个动作哗冲出来，那两个同学在一个你是吧？哎呀，这个很帅呀、啊、这个动作是谁替你想的？
2: 这个是我们一起想的，因为我和他是在那个街舞练习，然后那个他有的时候也会一点点，然后那个我们一起想着这样能更炫一点，
0: 更炫一点哈。但腿蹭的疼不疼啊？
2: 不疼，因为我们习惯了。
0: 哎呦，
3: 天天蹭，
0: 再来一个，我们看特别帅的哈，3、2、1，来看我七十二变。三个男同学可以站在一起，来，这扫把是怎么想到的？
4: 扫把可以当吉他来用，然后呢，把这个 iPad 当做那个伴奏的一个，然后这个当成调音的手机，
0: 真好哈、啊！就现在的孩子真的不一样，他们玩的这个都是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而且我给你们说个细节哈，来，俊明小朋友是吧？来，你转过来把这个，你看，他刚才他是主唱吧？ 你是算对吧？就乐队的一部分。他是真的在这上面弹的，
5: 哦，
0: 他就是一个钢琴的琴键，
5: 是。
0: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小女孩的这个，你看，他就是吉他的弦。
5: 他们这个节目非常的完美，几乎无懈可击。就是如果啊，女孩手里再能有一个什么东西和这个 iPad 或者手机一结合，就更好了。现在已经非常好了，尤其是中间那几个学街舞的小男孩，还有点那是 popping 嘛，还有点那个动作的展示，太帅了。

0: 个创意的。
1: 我们这个节目是由几首来描写成都的诗句组成的，然后我们形象配合的表现出来，让大家更了解成都，我们完美的呈现在舞台上，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2: 你说的真好啊，确实不一样的感受，而且既有幽默的地方，又有特别美好的地方，比如跟那个划船的那个小朋友。
3: 你叫什么名字啊？用四川话说。
4: 刘春雪。
3: 刘春雪几岁了？
4: 八岁了。
3: 哦，你划船几年了？
4: 划船零年了。
3: 划的那个船是不是脚在底下走的？
4: 是啊。
3: 走的袜子都坏了。哇！哎爸，太用功了，
2: 这个是舞台的亮点呢、啊，这个太可爱了，就是惊喜不断，就是你不能眨眼，你一眨眼马上就会错过。我觉得不光是他们努力，肯定家长、老师都是付出巨大的精力啊、时间、啊。
3: 这个节目准备了多长时间呀、啊？
4: 准备了一学期。
5: 一学期。
2: 才准备一学期，那下回来准备一个两学期的节目好不好？
4: 下次我要准备一年。
6: 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啊。哎，你们快过来，快过来看看。
7: 来了来了
8: 来了。
6: 你怎么走那么快？那什么
3: 啥风景？
7: 不如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9: 要不然咱们一起来唱歌吧。
6: 哎，好呀、啊、好呀、啊，
1: 这主意不错，我正好带了吉他，我可以给你们伴奏哦。
9: 我们也可以伴奏。
7: 对呀、啊，
1: 你们伴奏、嗯？那你们拿什么伴奏啊？

0: 也好，创意也很有特点。自行车变奏曲啊，来，你叫什么名字？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王冠英，我是 M 家族的队长。嗯，
0: 来自哈尔滨，对不对啊？看到了，冰城哈尔滨，然后这个语言也都很有特点哈。那我想问一问，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音效，都是负责什么部分的音效？你先介绍一下。
2: 我是负责自行车的车铃，
3: 我是负责拨自行车的刹车筋，
4: 我是负责就是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横梁啊，
0: 对，这个我看到了，敲击这辆自行车。
5: 我是负责弹吉他，
0: 好像跟自行车没啥关系，是不？
5: 对，
0: 那冠英呢？
1: 我是负责摇脚踏板，
0: 对，这个声音这个一直都是很突出的。你呢？
6: 我是负责敲打车轱辘，哦，
0: 就是这边的，对吧？
7: 我是主唱。
0: 主唱，对，唱得真好。对，那个黑猫警长怎么让你给变得那么唯美了？怎么来着？
7: 是这样，因为像小猫。
0: 对，特别可爱的黑猫警长。我想问一问，你们这几首歌选的呢，让我们觉得对于你们这年龄来说特别复古。怎么选了这几首歌呀？
6: 我在网上搜过老动画片，然后在少儿频道是也偶尔看过黑猫警长啊、葫芦娃，经常看。
0: 这里面有几首歌，我记得有花仙子，有这个黑猫警长，
5: 小龙人，
0: 小龙人，对对对，真的好复古，这几首歌选的。
8: 所以我猜测他们的老师应该是一个82到86年。
0: 你们的这个创意作品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是自行车组成了华美乐章吗？
1: 我们这些都是来源于生活的，所以说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妈妈切菜的声音呀，就是爸爸着急上楼喝水的声音呀。
0: 我们着急上楼喝水有什么声音？
1: 咕咚咕咚咕咚咕咚。
0: 哦，咚咚咚咚咚，是吧？
1: 贴切了华美乐章的这个主题。
0: 问一问三位嘉宾评委，觉得这个创意怎么样？
8: 相信这会儿电视机前可能应该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开始在自己家里边已经满这开始寻摸什么东西可以敲了啊。但其实我想跟家长朋友说，越是到孩子探索和发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恰恰不应该是阻止他们啊，或者说否定他们，而是应该去鼓励他们。当然这个前提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另外我想跟我们 M 家族的这些，包括你们在舞台上的这个气质和奉献，我觉得你们应该舞台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既然是叫72变，我们是创意，那你们有没有自己原创的作品，比方说音乐呀或者是什么，有没有？
9: 有一首我们的首发单曲叫做魔法咒语。
8: 来一段，让我们也现场欣赏一下你们的原创。
10: 用自行车伴奏吗？

0: 哪吒往前站一下，这三头六臂啊太神奇了，三头六臂这个发型还不一样。你是男生女生啊？
1: 男生。
0: 估计是为练这节目呀、啊、这头发已经留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先来听一听三位嘉宾评委的点评。
2: 我最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唱歌的小女孩在前面、我想问问你，你是平常特别喜欢唱歌，然后让爸爸妈妈和老师帮你出了这个节目是吗？
0: 边缘你来说说。
2: 哦，她叫什么？
0: 他叫边缘
3: 啊。
4: 但是你今天站到了舞台的正中间呀。
0: 对，

0: 到边缘。哦，
1: 对不起，是我理解错了。
2: 那你平常爱唱歌吗？
0: 哎，我平常干什么都喜欢哼的歌。
2: 哦，真的？那比如说现在你正在写作业呢，你要哼什么歌啊？哦，小朋友，下次写作业不要哼歌了。
1: 好，现在洗澡。
0: All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2: 动作很到位。唱歌跳舞，边唱边跳，完完整整的给我们来一小段，好不好？

0: 小鹿姐姐的双人舞很棒啊，小鹿姐姐的步伐也很美啊。
1: 对，一路小碎步啊。

这个裙子是特制的是吧？就是它的摆特别的大，然后根据那个灯光和投影，你的裙子就在不停的有变化。

0: 哇，太美了，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1: 我就是想，如果我在歌曲变换的同时，给它加上不同的图案，然后呢，就可以像多彩的乐章一样。
0: 嗯，真好。

0: 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雪鱼，
7: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
10: 那都这
9: 样吧，
11: 应该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哇，鳕鱼，
15: 叔叔还鳕鱼，
1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

0: 真的有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1: 大家好，我叫张弘毅。哇，
2: 欢迎弘毅小朋友啊！那今天呢，红果果要给大家表演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术。接下来呢，快看，我手里呢有一张什么呀？
0: 纸。
2: 好，小朋友检查一下这张纸有没有问题啊？
1: 没有，
2: 没有问题，就是一张普通的卡纸，对不对？
0: 嗯。
2: 好，接下来呢，红果果呢要把这个卡纸呢怎么样？
0: 啊，你给它撕了，
2: 撕碎了，对不对？然后呢，给它叠一叠，捏在我的手里，捏捏捏捏捏。好，刚才你们看见了这张卡纸怎么样啊？
0: 撕坏啦。
2: 怎么样？
1: 撕坏了，
2: 撕坏了，对不对？
0: 嗯。
2: 但是呢，红果果因为变的是一个魔术啊，所以呢，它会怎么样呢？你们猜一猜。
1: 还原。
2: 好，来，每个人吹口气，好不好？来，你吹口气，你来吹口气。哦，亚克力了。哈怎么样？当当当当。脑袋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怎么做到的？是不是？下次有机会的话，我给你展示一下，教你怎么做，好不好？
0: 嗯，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玩一个科学游戏，好不好？小咕咚，
0: 好，
2: 也是和卡纸有关的啊。比方说呢，红果果，哎，好，我给纸呢撕成了三条，小咕咚，你往两边一拉，会分成几份呢？
1: 三份呀。
2: 试一试，
1: 一二三。
0: 啊，
2: 几份呀？
0: 两份，这是为什么呀？
2: 你们想知道答案吗？
1: 想。
2: 好，我们去科学实验室就知道啦。
3: 今天我准备了一个神奇的纸。
2: 啊，一张神奇的纸？
3: 是的，就是这张纸。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正面、反面，哎。确实就是一张普通的纸，它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
3: 当我把它剪开，像这样，
2: 小朋友们看仔细了啊！哎，知道点博士在纸上写了两刀，是不是？
3: 是的。
2: 然后呢？
3: 好，然后把它剪成这样。
2: 嗯，
3: 你们猜，我这样用力一撕，它会变成几分呀？
2: 几分？
1: 三份，
2: 哎，小朋友们有不同的答案啊，有的说三份，有的是两份。我来看看啊，你看现在分成了三份，对不对？
3: 对。
2: 如果它往外一拉，那肯定是三份，对不对？来，一、二、三，哎，
3: 哈哈，快看！
2: 不可能啊，这边为什么没有撕开呢？按来说应该都撕开的呀。
3: 是的，看起来好像能撕成三份。
2: 可能是剪的有问题。
1: 我说了是两份。
2: 我来试试啊。
3: 哎，
2: 我觉得应该就是三份。你看，我为了让它变成三份，我剪的多一点。
3: 对，你几乎快剪断了，红果果。
2: 好，小朋友快看啊，红果果已经剪成这个样子了。如果往外一拉，你们觉得会分成几份呢？
3: 几份呢？
1: 三份。
3: 对，哦，这次是三份。
2: 这位小朋友已经改变了，是三份。都剪成这个样子了，肯定就是三份了，对不对？
3: 对，肯定觉得你剪了很多，都快断了。
2: 都是三份，是不是？
1: 对。
2: 好，究竟是不是呢？让我们数，一、二、三。
3: 哦。哈哈，还是两分。
2: 几分啊？
1: 两分。
4: 一次就答对了。
2: 不应该呀。怎么都是两份呢？应该是三份的呀。
3: 哎，要不然我们让小朋友也来试一试。
2: 你们想试试吗？
1: 想。
2: 好，那我们拿出哎，我们准备好的这个大的纸和小的纸啊。
3: 好的。
2: 来吧。
1: 知道点，先失误了。
2: 小的纸给我吧。
3: 好的。嘿嘿。来，给你们拿大的纸。
1: 好小呀。
2: 哇，这真的是超级大哎！
1: 我都可以钻进去了。
3: 哦，没错。
2: 好，那红果果手里是两张小小的纸，谁来试一试？你们一人来试一下，好不好？来，
3: 好，
2: 一、二、三。分成了几份呀？
1: 两份，
2: 也是两份。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圆圆，看能不能撕成三份啊？来，一、二。三，几份呀？ 几份呀、啊？大声说，也是两份。你看小指哈，这个剪了两刀撕开还是两份。
3: 是。
2: 那换成大指呢？哦，
3: 会有不一样吗？
2: 你们要不要来试一试？
0: 行。
2: 那这个纸太大了，我们走到前面来试，好不好？
5: 来，
2: 一、二、三。
3: 哇，两个人一起合作、
2: 哎，会不会是力度的问题？要不再来试一次，好不好？
3: 好的，
0: 行，
2: 来，一、二、三，一、二、三，咦，
3: 一起用力，两个人
2: 也是分成了几份啊，小朋友们？
0: 两份，
4: 为什么就错？
2: 什么情况？哎。知道点博士，没想到你这个游戏还真的很有意思啊。无论怎么剪哈，然后怎么撕，就是两份。明明我们都认为是三份。
3: 其实看刚才的纸张，好像剪的差不多，不过它总有一个薄弱的环节，就是我们无法将它剪得一模一样。
2: 对。
3: 在薄弱环节，我同时发力的时候，总是那个薄弱环节会先受力，受到更大的力，所以无论我怎么扯，它都会分成两。
2: 明白了，总有一个弱者。
3: 对，总有一个薄弱点。
2: 啪一拉，这个弱者就失败了，是吧？
3: 对，是的。哦，
2: 原来是这样。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哎，不宝在呼叫我们。哦，
3: 好像是场外的小朋友在呼叫我，让我去看看。啊。
6: 哦，比宝比宝，到底怎么才能一次把纸撕成三份呢？哈哈，让我知道点博士来帮助你们吧。好，首先请上我的小伙伴，小伙伴快来。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7: 我叫甄子鹏。
6: 欢迎你。
8: 我叫古生璞。
6: 欢迎你。
3: 好的，那么现在就由我们三个人来一次把纸撕成三份。首先我要抓住中间啊，你们一人抓住一边。好，接下来听我的口令，我们把纸向相反的方向，你向这边，你也向这边，我向前面，好不好？来，一二三，当当当当，来展示一下，是不是就撕成三份了呢？因为如果是两个人，只有两个力，无论如何都把这个纸撕不成三份，而我们三个人有三个不同方向的力啊，我往这边，他往这边，他往这边，这样就能把它撕成三份了。
9: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哦，咕噜咕噜，原来是这样啊。哎，红果果，撕了那么多的纸要做什么呀？
2: 撕纸画呀。
0: 撕纸画，那要怎么做呢？
2: 我们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0: 好，
10: 首先我们拿出一张白纸，我们再拿出深蓝色和浅蓝色的卡纸来做大海。我们将浅蓝色粘在纸的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再粘上深蓝色的卡纸，这样就会显得大海很有层次。大海做好了，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我们大海上还有什么呢？
8: 小帆船。
10: 答对了，让我们来看一下组成帆船都需要用到哪些图形吧。有
11: 三角形，
10: 还有
8: 长方形
10: 和
11: 半圆形。
10: 答对了，接下来我们把它们站在一起吧。首先我们把三角形对折一下，我们把做好的小船站在大海上，接下来我们

0: 来做太阳，我们拿出准备好的四个圆形，将其中的三个圆形对折一下。它们粘在一起，我们把粘好的太阳粘在天空中。最后我们来撕一些小条来做太阳的光芒。我们把它们粘到上面吧。我的撕纸画就做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我的做好了，你们的呢？
1: 上面有一艘小船，还有河，还有太阳。
2: 哇，这些手工作品真的是太好看了。这些撕纸画这么好看，还这么的有创意，真是让小咕咚大开眼界呀。
3: 是啊，小咕咚，你知道吗？造纸术可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哦。
2: 红果果，小咕咚突然想到，四大发明中还有一项是可以和造纸术相结合的，
3: 那就是印刷术。说到印刷，你有没有听说过木质版画呢？
2: 木质版画是在木板上画画吗？
3: 不如我带你去看看吧。
2: 好的。
4: 木刻版画是起源于中国的雕版印刷，在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绵延的山水之间，传统木版年画厚重悠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制作版画的第一步是绘稿，这也是版画制作的第一次创作。因为版画上的图案印到纸上会反过来，所以绘稿最难的地方就是需要将构想的图反向绘制出来。接下来是原稿拷贝，把半透明的硫酸纸固定在原稿上，用笔描出原稿上的图形，拷贝就完成了。接下来是上稿环节，上稿前需要挑选一块大小合适的木板。木板刻画一般多选用梨木、椴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虽然不易雕刻，但是刻出的效果却清晰细致，不易变形。采用复写法，将硫酸纸上的图案描到木板上，再用笔描摹清晰，上稿就完成了。为了方便雕刻，在开始雕刻前还需要完成烤蜡。
5: 烤完这个蜡之后，这个木板因为它有一种蜡的那种油性，倒会很顺畅。
4: 等木板表面冷却之后，就可以开始雕刻了。这一步是版画制作的第二次创作。虽然木板上的图案已经确定，但是通过不同的雕刻刀法，可以让图案中间的留白形式多样。
5: 如果我们就刻一条线的话，显得比较单调。在刻的过程当中呢，停顿一下啊，这面它就比较丰富，有变化。
4: 雕刻是版画制作最显功力的环节，平板之上层次分明，方寸之间笔走游龙，稍有不慎，整个版画都将作废。
1: 老师，同样是圆刀，为什么它们的粗细和图案都不一样呢？
5: 版画是一刀代笔，图案都是一样的，但是用刀法表现出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竖和外它有区分。
4: 刻刀是木刻版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关键。木刻用刀种类很多，有圆口、方口、平口、斜口等。铲掉留白部分一般都用平口和圆口刀，细部刻画多用圆口和斜口刀。
6: 刻版画的时候需要很多种刀，就像画画的时候用粗笔和细笔一样，这样画起来比较丰富。
4: 版画雕刻完成后就可以准备印制了，用滚轮来回碾压玻璃上的油墨，让油墨变均匀，然后轻轻地把版画突出部分涂满油墨，盖上白纸后用工具慢慢地按压，黑白版画的印制就完成了。

0: 为了让黑白版画更加丰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版画填色，这也是版画制作的第三次创作。完成最后的签名，一幅独一无二的版画就诞生了。
1: 哇，版画真的是太神奇啦！
2: 是的，只要在这个木板上刻好这个图案，就可以印刷出很多一模一样的图案了。
1: 哇，今天呢，我们用纸做了这么多好玩的这个作品啊，又这么的有创意，那这些纸还可以做什么游戏吗？
2: 当然啦，小咕咚，走，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3: 首先我们要拿起这样一张纸，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体上，然后如果我们单放在上面肯定会放不住，
1: 掉下来了。
3: 对，但是当我们很快的向前跑的时候，它满足了什么？刚才我们说的
1: 接触面增大了阻力。我要来试一试。
3: 对，因为和空气的接触面积很大，对不对？所以空气的阻力相当于就紧紧的把它往我们身上推，就贴在了身上，
1: 掉不下来了。
3: 是的，来吧，
1: 小朋友们为我加油哦。
2: 来，
1: 预备，开始。
3: 好，成功，成功啊！
2: 好了，
1: 成功了。
2: 知道点博士，如果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这个纸掉下来怎么办呢？在中间
3: 了、很遗憾，我们就只能再返回原位重新开始了。
2: 那这样吧，我们在规定的时间1分钟好不好？
3: 好的，
2: 我们让两队的小朋友分别来运送这个纸，我们看哪队运送的纸多。宗宇，你提的问题你们队先来。来，规定的时间啊，来，各就位，预备，开始。
1: 加油，加油，加油。好，先放好。
3: 好，
1: 哎，不能用手扶，
3: 快跑！
2: 对，跑起来！哎，好的，
1: 不能用手扶，
2: 交给专业博士。
3: 五张，
2: 下一位小朋友就可以跑了啊！
3: 对
2: 了，
3: 好，五张，手不要上啊！
2: 两手打开，对。
3: 好，哇，
1: 加油！
3: 对，不要用手，反而更快。
2: 时间到，我们请指导点博士统计一下多少。
3: 十张，
2: 十全十美，很棒，
3: 很棒。
2: 好，那下一队加油好不好？好，第二队准备好，计时开始。哇，跑得这么快、
3: 好的，一张，
1: 快快快，正好对齐。
3: 好，
2: 哇，这队速度好快啊。
3: 好，三张。

0: 好，加油！
1: 最后的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0: 好！
2: 天哪！
3: 四道田博士已经抱不住了。
4: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0: 十九。我们来不及把他们叠在一块，太快了。
2: 当然了，我们两队都要鼓励，是不是？我们一起来鼓掌，为自己鼓鼓励啊！
0: 来为自己鼓掌，
5: 我们太
0: 棒了，
2: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那今天呢，我们用纸呢做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游戏。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做呢？那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千万不要错过哟。好啦，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小朋友们
1: 再见。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
2: 小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想到这个？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三岁了，
9: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

0: 量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4: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5: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哎，写桃子不可以，不可以。接下来，写来。
1: 不可以，不可以，男生会说不可以。
0: 当然不是啦。
1: 就是，我讨厌不可以。
2: 小桃子，王先生只是担心你会掉下来。
1: 我才不会掉下来呢。
0: 小桃子，你猜我能不能吃到我的鼻子？君熙，我听说今天娜娜露给我们做了很好吃的无花果松松卷，你要不要吃啊？
2: 好呀好呀。
0: 哎，肯定是娜娜露已经做好了，他叫了神奇巴士来接我们了，君熙，要不要去？
2: 小桃子，快走吧，去晚了就吃不到了。
3: 出发，嗨呀！

0: 好了。
1: 嗨呀，
2: 来得刚刚好，
1: 无花果松松卷出炉了。
3: 哇，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啊。
4: 啊，不可以
5: 不可以不可以，这就是我今天

0: 小桃子被烫的。
1: 但是为什么生气呢？
2: 还不是因为不可以。小桃子的爸爸妈妈总是对他说不可以，不可以爬上窗台，不可以在水上边玩，不可以不吃蔬菜，不可以没有礼貌。
3: 哦，太多不可以了。
0: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小桃子开心

0: 什么？俊熙，赢了这个游戏就可以吃松松卷？
1: 对对对，赢了就可以吃。
0: 有几次机会呀？
1: 三次。哇！什么游戏？玩什么游戏？
2: 玩神奇动物来拜访。哎
1: 呀，什么是神奇动物来拜访？
2: 就是樱樱桃桃喊出哪种动物的名字，我们就要用它的方式来移动。谁先到达能量树下的松松卷面前，谁就能吃掉它。
1: 好玩好玩，快开始吧。
0: 等等，还有一条规则。
1: 什么规则？
0: 就是不可以说，不可以。
1: 太好了，
0: 小朋友记得吗？不可以说，不可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嗨呀，嗨呀！

0: 神奇动物来拜访。
1: 谁来啦？
0: 慢慢爬的小乌龟。3、2、1，开始。

0: 你又没说不。放心吧，我吃饱了，下一轮我肯定不犯规。
1: 第二轮游戏开始了，神奇动物来拜访。
2: 谁来了？
1: 蹦蹦跳跳的小袋鼠。三二一，开始。
3: 这是最后一份送卷了，一定是我的。
4: 南先生，别吹牛了，肯定是我的。
5: 我不管，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吃到它。
6: 肯定是我嘟嘟怕的。
1: 第三轮游戏开始了，神奇动物来了。

0: 对不起，不小心砸到你了。为了道歉，我们给你做了一份新的。
1: 小桃子，你不再讨厌不可以了吗？
2: 我还是不喜欢不可以，但有时候好像不得不说不可以。啊，
3: 袜子吗？
4: 不可以。
0: 哎呀，又要。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先生，大叔哥哥，你们在干嘛呀？
1: 啊，我的机器人有点旧了，大叔就帮我清洁清洁，我就给他加油加油。
0: 你好，哥哥，你也是来帮忙的吗？
2: 我最少做清洁了，我才敢做清洁呢。
0: 哎呀妈呀，子子，你的袜子是不是穿错了？
1: 哎呀妈呀，子子，你的头发乱糟糟的。
2: 妈妈出差了，所以没人给我编辫子，没有人给我穿袜子。
0: 哎呀妈呀，子子，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扎辫子呢？
1: 哎呀妈呀，子子，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穿衣服呢？哦，妈妈不在，你就偷懒。
2: 我就是懒得做嘛。
3: 他要是这个时候，我肯定就不会像子子这样偷懒。
2: 还不呢，他要是在上班，肯定像我一样，可以天开开心心的玩。
3: 子子羞羞。
1: 子子，我们一起去海雅世界看看。子子，麻烦你帮我按一下。
2: 我才懒得按呢，大叔你来。
0: 好。
4: 出发，海雅！
1: 哎呀，出发！

0: 玩呀。
1: 哎呀，为了准备果果节，我们要好好照顾能量树。
0: 那都要干些什么呢？
1: 要数果果，要除草，还要嘟嘟盼，
2: 还要浇水，好多好多的能量树，好多好多的水。
0: 那想不想还做得完呀？
3: 哎呀，子子大叔，他们今天不能陪你们玩了。
2: 哎呀，嘟嘟怕才不想除草浇水呢。
1: 嘟嘟怕，不许偷懒。
3: 不如我们帮忙吧，好不好？
0: 没错，这样快就快就快了。
1: 干完活，娜娜露做苹果派给大家吃。
3: 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娜娜露的苹果派了。
4: 有苹果派，今天我也来帮忙
1: 呀。
3: 哎，侄子，你帮我数数那边还有几个能量果。
0: 好家伙，我才懒得数果子呢。
1: 一起浇水呀、
0: 太好了，子子，你可以帮我拔掉那边的草吗？
4: 好家伙，我才懒得除草呢。我是说，我要去帮嘟嘟盼了，再见。
1: 啊，子子，这是怎么了？
2: 哎呀，子子，
0: 我才懒得浇水呢。
2: 哎呀，嘟嘟盼也不想浇水。
0: 我是说，嘟嘟盼，你陪我玩会吧。
2: 嘟嘟怕也想玩。
4: 太好了，嘟嘟怕，我们去中环车站那里玩。
2: 哎呀，

0: 子子，
1: 哎呀，嘟嘟怕和子子呢？
2: 刚才的确是看到子子来找嘟嘟怕了呀。
0: 啊，他们跑哪儿去了呢？
2: 哎呀，
3: 哎呀，我去！
4: 哎呀，下游拉上玩去了。
1: 嘟嘟怕都没浇水，
2: 我们在干活的时候，他们跑去偷懒。
0: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3: 娜娜都在烤苹果派，
4: 娜娜都在烤苹果派，
5: 娜娜都在烤苹果派。
6: 哎呀，他们在哪里？
3: 他们的愿望餐厅，他们的愿望餐厅。
6: 哎呀，他们在愿望餐厅烤苹果派，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好，我也玩饿了，走吧。
6: 走吧。哎呀，蓝先生、娜娜噜、大树，你们在干嘛呀？
7: 我们照顾完能量树要休息一下。
2: 那太好了，娜娜噜，苹果派烤好了吗？
1: 做苹果派要洗苹果，娜娜噜才懒得做呢。
6: 蓝先生，嘟嘟怕想吃苹果派。
7: 苹果派要打奶油，我才懒得做呢。
2: 大树哥哥，我想吃苹果派。
8: 苹果派还要做饼皮，我才懒得做呢。
2: 你们不可以偷懒，我饿了，我想吃苹果派。
6: 哎呀，你们快起来呀！
7: 可我们才懒得做呢。
6: 你们能一起帮嘟嘟怕洗苹果吗？
7: 我才懒得洗苹果呢。
2: 哎呀，
6: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懒呀？
5: 哼，那我们自己洗吧。
6: 是什么呀？
7: 就是要把奶油打得软软绵绵白白的。
6: 你们可以帮嘟嘟怕一起打奶油吗？
5: 我们才懒得打奶油呢。
6: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懒呀？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可以帮嘟嘟胖一起搅拌吗？
1: 我们才懒得搅拌呢。

0: 娜娜露，饼皮都做好了，你就来做苹果派吧。我们再也不偷懒了。
1: 我知道错了，再也不偷懒了。
0: 哎呀，对不起，嘟嘟胖，再也不偷懒了。
2: 哈哈哈哈！看来嘟嘟胖和子子终于知道懒惰是糟糕的事情了。
3: 那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做完最后一步吧。
4: 嗯，娜娜露要做最大的苹果派给嘟嘟胖和子子。
5: 好呀！
0: 哇！苹果派真香啊！如果嘟嘟胖没有偷懒，早就能吃到香喷喷的派了。
1: 好家伙，再也不偷懒了。哎，
0: 袜子帽，没干活，没有派，拍呀！
2: 拍呀！

0: 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0: 今天是然然的生日。哦，
1: 今天是然然的生日，那我应该给然然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好呢？我猜你是猜不到的。哦，
0: 哈哈。
1: 我是一个魔术。
0: 然然喜欢魔术，会变出生日礼物吗？
1: 会呀。那然然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呢？
0: 然然想要一个完美的生日会。完美的生日会是什么样的？完美的生日会最好最棒。
1: 最棒的生日会呀。
0: 没错，完美的生日会就是最棒棒棒的生日会。
1: 如果想要最棒棒棒的生日会，我们就一起去嗨呀世界吧。来，出发，
2: 嗨呀，
3: 嗨呀。

0: 呀，这个布置好棒！
1: 可我还是觉得不是最棒棒棒。
2: 然然，别焦急，魔术师蓝先生为你准备了一个最棒的魔术。嗨呀嗨呀，编出一个最棒的棒棒糖。
3: 不可放那么多，
4: 太小了，
1: 不是最棒棒棒的。
0: 嗨呀，然然想要最棒的生日会。
1: 不是最棒，是最棒棒棒。
0: 嗨呀，最棒棒棒。
5: 为什么要最棒棒棒？
1: 因为最棒棒棒棒的生日会才完美。
0: 嗨呀，完美。
2: 好的，我就变一个最完美的魔术吧。嗨呀嗨呀，变出最棒棒棒的棒棒糖。这么大，棒棒棒了吧？
4: 棒棒糖太大了，
1: 然然喜欢，牙齿不喜欢，不完美。
5: 嗨呀，吃糖对牙齿不好，不完美。
2: 小朋友，我太难了，究竟怎么才算一个完美的生日会呢？还差什么呢？
6: 生日蛋糕。
0: 嗨呀，
2: 是啊，兔兔帕、瑞瑞去许愿厨房准备一个最惊喜味道的生日蛋糕。
0: 嗨呀，
2: 娜娜鲁和我一起去准备一个最棒棒棒、最完美的魔术表演。
7: 嗨呀嗨呀，
2: 出发！嗨呀嗨呀，
6: 出发！
2: 然然，你不是喜欢小动物吗？让我这个最棒棒棒的魔术师蓝先生变出一只最棒棒棒的嗨呀呀！
5: 嗨呀！
2: 然然，嗨呀呀，你不喜欢吗？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要最棒棒棒。蓝先生慢慢想，我先去看瑞瑞哥哥做蛋糕了。
5: 什么才是最棒棒棒的生日会呀？太难了！
2: 哎呀呀，这么可爱，然然怎么会不喜欢呢？哎呀呀，还会变糖豆，然然知道，肯定会喜欢的。这不是糖豆，是尿尿啊！哎呀，最棒棒棒的魔术表演要泡汤了！
1: 草莓城堡、巧克力娃娃屋，到底选哪个好呢？好家伙，蛋糕做好了吗？
0: 瑞瑞设计好了吗？嘟嘟帕等着呢。
1: 然然，你觉得选哪个蛋糕更完美呢？草莓城堡奶油蛋糕很棒。好。
0: 嗨呀，草莓果酱。
1: 等等，好像巧克力娃娃屋蛋糕也很棒棒。好。
0: 嗨呀，巧克力酱。
1: 也许应该把两个结合在一起。没错，两个都有才完美呢。
0: 嗨呀。
1: 是说蛋糕结合，不是果酱结合。
0: 哎呀，好像搞砸了。
1: 哼，日的蛋糕不完美了，

0: 蛋糕才能办出，
1: 然然最喜欢，最完美的，最棒棒棒的生日会呀！哎呀，
2: 大的棒棒糖然然不喜欢，小的他也不喜欢，不完美，
0: 回去！
3: 哎呀呀，又在尿尿，不完美，回去！
4: 魔术帽里变出来的东西是不能放回去的。
5: 不喜欢，蓝糕的味道不完美，回去。什么回去？这蛋糕根本不是魔术帽变出来的。大家都在这儿，
6: 朋友们在干什么？我们蓝先生要跟你变个魔术。
5: 啊！
0: 太棒了，生日会要开始了。
5: 我太难了，但是这根本难不倒我。
7: 变出最棒棒棒的生日会！嗯，嘟嘟怕帮帮我吧。
8: 还要变出最棒棒棒的生日会。
5: 小朋友，难道因为是魔术帽里面就太多东西，他生病了？
3: 那我们一起来吧。
5: 嗨呀，嗨呀，
9: 变出最棒棒棒的。

0: 喜欢大爆炸，不包包。
1: 哎呀，原来然然喜欢大爆炸。
0: 谢谢大家，这个生日会太完美了。
2: 然然真的觉得完美吗？
0: 当然，最开心的就是最棒棒棒的蹦，让我太开心了，这才是最棒棒棒的生日会。
3: 嗨呀！
0: 完美不完美，然然忘了在生日会上许愿了。哦，
3: 蓝先生有办法。瑞瑞，点一下蜡烛。许个愿吧。
0: 然然的愿望是明天还可以和朋友们一起过生日。
3: 祝你愿望成真，
0: 最完美的生日会，好朋友们棒棒，在一起才最棒棒。

0: 再见。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

0: 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大家来到
3: 名士名堂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1: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

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 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们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郡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
1: 神秘信号，
0: 终于爬出来了。
2: 星云，你这带的什么破路啊？
3: 谁让你的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0: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啊，
3: 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
4: 啊，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5: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6: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三短三长三短，
3: 什么意思啊？
6: 有人需要帮助啊。
3: 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6: 我们去看看。嗯，
3: 到底什么情况？
0: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
6: 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3: 我还以为又有新线索了呢。
4: 哎，这棵大树上挂着个东西，
6: 像是飞机残骸，
5: 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6: 去看看。
2: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0: 果然有人住在这儿。样子啊！那是，
1: 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2: 这样不太好吧？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1: 哎呀，没事的。
3: 什么声音？原来是
4: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5: 哎，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6: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
7: 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1: 你看这个，
4: 完了，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
2: 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4: 有
7: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8: 你想得美。
0: 小心，
5: 放开我。
0: 周林，
4: 哥，没有
7: 没有。藏盒子里了吧？给我。
0: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7: 拿来。
0: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5: 你才大块头呢，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你先把赵林放了吧。
7: 还想跟我玩小阴谋？
0: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7: 儿童？
9: 灰灰该狗妈妈都逛逛啊！
5: 文文乖，你回去躺躺好不好啊？糟的呀。
7: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
5: 啊？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7: 妹妹搜。
5: 像个铁一样啊。
0: 星云，
3: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只是对我们有利。
5: 哼！
10: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5: 谁？
0: 这个洞之前有吗？
5: 哥，
10: 你来俺家干啥呀？老乡，
5: 好丑的猴！
10: 你个丑猴，
7: 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
10: 你说俺呀？
4: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10: 盒子？
7: 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
10: 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的？
7: 我就一件垃圾。

0: 功夫，
1: 都快赶上我了。
2: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你。
3: 多谢你杀出手相助，俺叫哲哲。俺只记得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忽然咔嚓一道雷，铁鸟裂开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
4: 哇，很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3: 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1: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3: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嘿，这里挺好的，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1: 降虫十八掌。喂，像不像个练武奇才？
3: 很显然你不是。
1: 啊，哲哲，你知道不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3: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试着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3: 哎，谢谢。
1: 赵林，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3: 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呢。
5: 我饿了。等等我。
6: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

0: 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0: 林中白月，
11: 加油加油，一二一二，
12: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13: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啊！前面有座小木屋。
12: 小木屋，
13: 终于有像样的地方休息了。
11: 等等我。
13: 爷爷，这就您一个人吗？
14: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13: 我们是来这儿找
15: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13: 对对对。

0: 个是，
1: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2: 啊，谢谢爷爷。
1: 在前面。
3: 啊？
4: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

0: 是。爷爷，怎么了？
1: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0: 我想起来了。
2: 想起什么？
0: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3: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4: 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0: 单纯。
2: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
5: 爷爷，您还好吗？
0: 要不进去看看。

0: 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你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2: 啊？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哦，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2: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2: 星云，走啦。
3: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4: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2: 星云，可能真的是你多心了。
3: 可是，
2: 走吧。

怕你遇到危险呀。走吧。

0: 我就知道，赵林，快过来！啊，一只受伤的小白象，
1: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0: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1: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0: 可是，
1: 别怕，我们是来救。
0: 星云，
2: 我
0: 们是。
2: 别抓我！坏人！
3: 白玉，白玉，
0: 怎么了？是不是地震了？
3: 年轻人，快帮我找找白玉！
0: 白玉，多大一块？方的还是圆的？
3: 白玉是。
0: 赵林，白玉是只小象。他已经自由了，星云说对了。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1: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0: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1: 我
0: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祝你好运。

0: 大象保护组织啊，石碑，老爷爷，您，
1: 白玉是我从不像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0: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1: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0: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1: 看吧。
0: 谢谢。
2: 啊，和铜牌上的图案一样。
0: 哎，有文字。往东十五里，洞穴山。
3: 白玉，你没事儿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4: 我都听白玉讲了，
5: 孩子都怪你，疑心那么重。
1: 白玉。回家去吧，啊！
6: 哦，
1: 好了好了，走吧。嗯。走得远远的，别回来。再见。
5: 大乌龙事件发生，到底谁是星云，谁是美婉啊？请期待下集《真假没完》。哇！哇！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慢点。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24: 干嘛？要吧，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6: 营养、
1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7: 好吃。
1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
8: 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上集是我们误会了老爷爷，原来他一直在保护大象，我们要找的线索也在他那。
14: 真假没完。
19: 他们来了，声东击西，左右开弓。
0: 什么意思？好呀，
22: 没了，快看，
19: 到手。
0: 小心变成没
1: 我去那边探探路。
0: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1: 啊？
0: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啊？
2: 铜牌，到手了。
1: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0: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1: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0: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1: 啊？不用。
0: 很舒服的。是不是力度不够啊？
2: 那我再加点力。
1: 我想起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0: 那我们快出发吧。哥，
1: 嗯，
0: 这边我们走过了。
1: 我想找个近路。
0: 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小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2: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他。
1: 赵林
0: 在哪儿？
1: 赵林在前面草丛里，我掩护你。妹妹，你快走。
0: 哥，哥，我刚中了赵林的圈套，快撤。
1: 你拉疼我了，我自己走。
0: 那好，我们快走吧。
1: 啊，赵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0: 哥，快点。
1: 嗯，
22: 应该安全了。莫非星云，你们没事吧？
19: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22: 我没事，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19: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1: 哎呦，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22: 没事的，星云，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1: 好。
3: 好才怪呢，
22: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1: 绝对不行。我们抓紧时间吧。不好意思。
22: 星云，你故意的吧？好了，现在没完和没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4: 嗯，好吧。
22: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4: 那我们分头找。
14: 溜了溜了。
22: 啊，这是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24: 鹏飞，星云有危险。
2: 啊，我得拖住没了。
1: 没了，我有新发现。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0: 哥，这有你的。
1: 换个方向走。这边。
0: 没路了。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1: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0: 哥，你可从没在文物解读上出过岔子。
1: 最近有点累，舒服了。
0: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星云？
2: 哥，铜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1: 啊，我还要研究呢。
0: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1: 不用。铜牌呢？
2: 我帮你找。
1: 啊，不用。 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5: 在哪？
0: 没有啊！啊！竟然骗我，不可原谅！哎，
19: 糟糕，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2: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1: 一耙，没了，你听我说，其实
2: 我不听，把头盔拿来，走你、
1: 不愧是我，
9: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你又骗我，
3: 这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往哪儿逃。
5: 你们总算来了，
24: 还算及时。
5: 跟我们走，
24: 别想跑，
5: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棍法。
1: 没了你慢点儿，
5: 放马过来吧。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
22: 无人机修好了吗？
4: 嗯，
22: 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嘿嘿嘿
4: 嘿，攻其不备，我擅长。没完了，
22: 这
4: 哪个是啊？
22: 是这个，走。
6: 我们进入神秘洞穴，院部的谜题机关要怎么一一破解呢？请期待下集《神秘洞穴》。
2: 上集我在真假没完的身份中反复横跳，把没了耍得团团转，最终拿回了铜牌。
6: 神秘洞穴，
22: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0: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22: 你看像是月族文字，
0: 我查一下。103，
22: 铜牌上刻的是404，103404，
0: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22: 有道理，
0: 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404在哪儿吧？
3: 嘿嘿，原来404是门牌号啊。
2: 觉有人在跟着我们，
22: 是梅恩梅了，又是他们。
2: 哎，我有个办法。
5: 哎呦，我肚子疼，那个你们等我一下啊。
0: 哥，他们怎么不走了？
19: 静观其变，
22: 再往上就是三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2: 好了，咱们走吧。
22: 哎，这个就是404吧？虽然 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3: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5: 哼，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大力破门。
3: 文明点，线索打坏了就糟了，瞧哥的。
5: 哥，你还会敲门闭锁呢？
3: 技多不压身嘛。
22: 他们中计了，
5: 我厉害吧？
22: 干得漂亮，咱们赶紧找404吧。嗯。好像是这儿。从钥匙孔的宽度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试一下。开了。这里放着很多补充工具，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咱们分头找吧。
5: 嗯。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小左，你连输20次了，要努力啊！哇，
10: 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才全了，还没好吗？
3: 技术活快不了。啊？
10: 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3: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中计了！
22: 这是什么呀？啊！钟林，
11: 我没事儿。
22: 居然有重龙！
11: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22: 什么？
5: 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22: 试试。啊，是个暗门，走吧。
3: 等等，居然敢耍我们！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别让他们进去了。

0: 干得漂亮！
1: 回马枪！

总算把他们控制住了，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月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看来我们得找到天穗后。
0: 这只天穗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1: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2: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3: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穗虫还会倒立？
0: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穗虫啊。
4: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5: 快快撞晕。
1: 你确定是这个？先试试。没反应啊。
0: 不应该啊。
3: 你到底行不行啊？
6: 说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0: 他们下去了，快阻止他们。
7: 没鸟，挡住他们。
6: 给我顶住。
2: 奇怪，怎么这块手感不一样啊？是蜡，这地方怎么会有蜡呢？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隐入虚空，莫非是果然出现了暴力的天穗虫。八方湖，
0: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撑走。
3: 我是不会让你们妨碍我哥的。
4: 变成没了，
3: 放开壮丽，快走。
7: 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穗后所在的方向。
0: 八方湖，
7: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1: 倒立的天穗虫怎么会？
7: 天穗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湖，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穗虫来找天穗后了，天穗后是我的了。
3: 你休想。
7: 走喽。
6: 没了，接着，漂亮！
3: 没想到吧？
7: 什么？
0: 教练，快！
3: 我疼呀，不疼！哥，救我！
1: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8: 你们给我等着！
1: 我们误入一片怪林，植物不仅会跳舞，还会抓人。
9: 黄飞星云，小心！
1: 请期待下集《跳舞怪林》。哇！哇！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 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0: 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符。
11: 跳舞怪林，
12: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人呢？
13: 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哦，
14: 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12: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13: 好。

0: 你，怎么不拿稳点？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催我，
0: 就赖你，赖你，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0: 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1: 是有点奇怪。
2: 刚把我们删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0: 赵林，这是什么草？
1: 嘘，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2: 啊，这么神奇啊！我来试一下。
1: 啊！哇！
2: 活该！
1: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0: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
1: 找找看。草有点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0: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1: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0: 哎呀，你试试看嘛。
1: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八方湖在那儿。
3: 不知道我路痴吗？又不耽误啊！他们人呢？
2: 跟丢了。
3: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2: 没白练，看好了！
4: 就行这么大礼，
2: 真懂事。礼多人不怪嘛。
3: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湖交出来。原来八方湖在那儿呢。
2: 站住！
1: 有了，
2: 你过来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3: 等等我！
0: 经验，这八成又是个怪物。
1: 啊！你们看啊，所有的树根上都有花，看着像是附生花。
2: 刚才我们一踩到花，树根就伸出来了。
1: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4: 简单，用无人机去打八方湖就行了。
2: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
1: 别采花，危险！
3: 你可拉倒吧，想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4: 宰别宰，这下好了，全球瞑目了吧？
5: 我的好妹妹，就靠你了。

0: 花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得救了！
3: 可以啊，赵林，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拿来吧你！
3: 别人的东西还是赏碰为妙。
0: 哼，我们走。
4: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5: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是老板。
6: 线索拿到了吧？
5: 老板，还没。
6: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4: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
6: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4: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6: 当面跟我解释。

0: 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5: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3: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6: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3: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3: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花海大作战。

0: 这是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现在像了吗？
2: 老板，对不起，我没看清楚。
1: 知道你脑子笨，
3: 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2: 我
1: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2: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1: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你能不能有点素质啊？
1: 你们快看，
2: 啊，
1: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3: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聚光灯的原因啊？
1: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色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
1: 嗯。
2: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2: 是鹏飞那个家伙搞的。
3: 怎么了？

那边，永山亭！啊！鸿飞喊我的。

行动，没看见没有啊？已经就在附近，小心点。

0: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1: 走这边，嗯，幸运跟上。

0: 真是我们铃兰大老板，出手即得胜。
1: 哼，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2: 嗯，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1: 天生的，随我爸。
3: 嘿嘿，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1: 喂，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穗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4: 永葆青春的药，
3: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2: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0: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3: 你，给我教训他们！
4: 好疼啊！
3: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瓜子啊。我们这样，
5: 好疼啊！
0: 撤！快撤！
2: 觉得我可爱吗？

0: 战成功。
1: 我们走，
0: 给我等着！
2: 我们遇到了怪事，食物会瞬间消失。
3: 啊，什么味道？
0: 请期待下集，喷气乌龟。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4: 上了。
15: 杨爸，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越过高山？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集，我们在向日葵花海遭遇没完和没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林兰，惊险保住线索。喷气乌龟。
1: 好饿呀！啊，
2: 芒果树，
3: 金云，帮我摘个大的。
1: 一个都没有。
4: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0: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
5: 嗯。
0: 啊，这有一颗芒果。哎，星云一定超开心。
2: 嗯，什么味儿啊？
0: 啊，芒果呢？啊，哪来的草地？啊，鲍飞星云，你们这是干嘛？
2: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食物就没了。
0: 又是怪味，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2: 啊，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6: 来了。
0: 香草。
4: 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2: 啊，
0: 线索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2: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4: 还是换个小的吧。
2: 这是乌龟。
0: 这，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2: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0: 好了，星云，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0: 奇怪，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
1: 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2: 喂，老人家，
1: 他怎么了？
0: 还有我送星云的饼干，
1: 啊！站住！
0: 会喷气的乌龟，
1: 这股怪味和食物被抢时的一样。
0: 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
1: 还我食物！这味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3: 被抓到就惨了，好好，我还给你，别追了。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4: 好晕呐，
3: 快，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4: 你说什么？
1: 住手。星云，你还好吗？
3: 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0: 我才不信你呢。
3: 这里有天穗虫，他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1: 天穗虫？
3: 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
5: 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
6: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7: 还有个办法，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0: 跳舞？
3: 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不转。
1: 这也行，咱们也来。
0: 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
6: 我为跳舞而生。哎，
5: 哟呼！做乌龟好累呀、啊。
3: 应该是安全的。
1: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
7: 因为天穗虫，啊不，是天穗后。
1: 天穗后？
7: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
1: 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
7: 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5: 可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7: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呢。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只偷你们的食物吗？
1: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饱餐一顿。嗯。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5: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0: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1: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0: 里居然有信号。
8: 哥，
9: 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我们现在红玉哥哥，我爸怎么样？
9: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0: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9: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0: 嗯。爸爸，林兰他们来抢线索，幸亏两位怪侠相助。他们为什么绑星云？请期待下集。

0: 林怪侠。
1: 上集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碎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0: 绿林怪侠，
2: 朝这个方向走。哇，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
0: 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萌啊，像猫咪的爪子。当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2: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该怎么过去呢？
0: 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0: 幼稚，没救了。
1: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
3: 哎，有了。
1: 现在可以摸了吧？
0: 鸿飞，你怎么了？
4: 嗨，满分，
5: 老板真棒！
4: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3: 你休想！哎，
6: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7: 八分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
3: 啊，鸿飞，你在干嘛？哎，看来这种花

0: 变成这么弱的人，
1: 我也很意外。啊！哎，无人机可以帮上忙。

0: 还能耗多久？
1: 哇！啊！换了南洋空气，这要怎么操作啊？
0: 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2: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1: 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0: 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1: 鹏飞，
2: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
1: 鹏飞，无人机！
3: 别乱动啊！
1: 天宇，
4: 别想过去！
2: 快把防护给我！
1: 不给！天宇。
4: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宰了我的尾巴，
5: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啊，
1: 好可爱呀！
6: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2: 别坏我的好事，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4: 哎。啊，

0: 们，你，
1: 那边明亮，
2: 给你们一秒钟，立刻来救我！
3: 多谢二位大侠相助，在下佩服。请收我为徒吧，我叫庞飞，您是？
0: 他是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豹倒是缺个打杂的。
3: 那就算了啊。
4: 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啊？哎，
0: 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2: 关你什么事啊？
3: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哇！
0: 哎，还愣着干啥呢？
5: 走。
4: 嘿嘿，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追！
2: 救我！救我呀！
4: 醒醒！醒醒！发生什么了？
2: 快追！
0: 你小心一点。大力塔抓住。啊，
4: 有点高啊。
3: 有你，真是有惊无险。嘿嘿。

0: 带走。
1: 这竹楼里住着更多怪侠，星云在哪儿？
2: 放开我！
1: 外面好大动静，请期待下集《竹楼突击》。哇！哇！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2: 雅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 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上集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竹楼突击。
0: 人呢？出力。
9: 忙极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0: 我扛你走。
2: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湖。
14: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15: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
2: 给你三分钟解决问题，三秒就够了。哎
1: 啊！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
2: 快走！
1: 啊，感觉是这儿啊！
2: 我们去前面看看。
16: 老板，
2: 我刚才差点不见了，你知道吗？
14: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2: 追！
1: 大力塔的脚印。
2: 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
1: 啊，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2: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1: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哎呦！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4: 演你呢？
5: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喂，你们是谁？
3: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我答哥的儿子蛙仔，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猫，
1: 你别搭理塔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任何要求？嗯，
2: 别让我变，放我走！
0: 快变！
3: 不要！
1: 那我就……
0: 萌到你答应，
2: 干脆点。
0: 意外，抱歉啊！你故意的吧？不是，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1: 我冤枉啊！
0: 跑了！
1: 啊！
0: 老板，是星云。
1: 站住！就是霸王虎。

0: 你没事吧？
1: 七星珠，大王化时空了，快叫金树枝！
2: 哦。
3: 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4: 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
5: 哦，怪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6: 嗯，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岁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金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6: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6: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儿吧？

0: 不会，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啊。
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7: 哇，钙石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钙石高钙草莓饼干。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9: 父子相认。
10: 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11: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12: 这边，
10: 什么东西？

0: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1: 谁在外面？
0: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1: 蛙仔。
2: 爸。
1: 蛙仔。
2: 爸。
1: 蛙仔。
2: 爸。
1: 蛙仔。还知道回来。
0: 哎，蛙大哥，
1: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2: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谢雨，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啊，有办法了。
4: 蛙大哥冷静啊，
1: 别拦着我、
5: 有话好好说呀、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1: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2: 你也太健忘了吧。
1: 放开
0: 蛙大哥。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1: 你说什么？
0: 蛙仔他差点就见不到我们了。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2: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1: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我仔饿了，快开饭吧。
0: 就是呀。
1: 等等，他的纹路。哎，难道我眼花了？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等等，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蛙仔，不能浪费食物。
2: 爸，你先吃吧。
1: 你先吃吧，爸不饿。
2: 爸，我也不饿。
1: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
2: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3: 星云。
1: 谁？
3: 赵林。
1: 你们是谁？
0: 两个入侵者。大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2: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1: 什么？
6: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7: 所以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6: 没了。
2: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1: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8: 来。
1: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0: 变声期嘛。
3: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1: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9: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1: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蛙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0: 吃吧。
1: 怎么哭了？
2: 好吃到想哭。
3: 袜子哥，既然找到袜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1: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袜仔。完了！
0: 先把门窗关上，快！
4: 八方湖。
1: 你到底是谁？快说！
5: 我……
1: 你为什么骗我？
5: 我也是老金斑。

Truth.

0: 围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堂，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萌萌豹，萌萌豹，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荆树枝。
3: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
4: 交给我吧。
5: 把荆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
6: 但只是暂时的。
2: 荆树枝，没事吧？小心！

0: 暂时堵住了。
1: 妈妈竟然是八大哥的二妹，这个树枝很重要，要是我再小心点，请期待下集紧急救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他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陆明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单打世界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申玉彬来迎战中国选手王曼玉。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王曼玉先来发球。
3: 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王曼玉也是从昨天的对阵削球打法又转换到攻球打法。而且两场球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2: 对，
3: 也是对精力体力的一个考验。
2: 两场比赛间隔时间没有过24小时，
3: 也就是休息了一个晚上，直接就到训练馆了。
2: 对，而且又都是竞争这么激烈的比赛啊，其实对于选手的

0: 精力调整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申玉斌与王曼玉之间的打法还是比较类似的，双方都是反手比较好、个子比较高的类型。
0: 嗯、
1: 那么王曼玉速度会更有优势一些，并且她的线路比申玉斌打得会更活。今天最主要的看点还是申玉斌的发球，看看他是以勾手为主，还是转不转发到王曼玉的反手位为主。
0: 嗯。
2: Let one two。
0: 发了一个急传。申玉斌接发球啊，搓了一个滚网，
1: 一个运气球，而这个滚网还是比较近的，
0: 对，
1: 我们就说，死网啊，不太好接。
2: Four, two,

0: 也是把整体的线路集中到了两个人的中间位。
1: 嗯，所以今天对于王曼玉来说，整体的反手到正手的转换速度很重要，可以缩小一些动作。
2: Let's five, two.

0: 刚才声音边又是开长球，但是其实王曼玉现在对于对方开极长的落点已经是有所防备了。
1: 嗯，
0: 护住中间，
1: 好球，
0: 好球。整个护台面积王曼玉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是的，这也是扛了多板球，最后申玉斌角度没有拉好。
0: 嗯，这个球申玉斌想拧拉上手，但是出现了失误，5-5。

0: 球。
1: 这分球盯得很细啊，从中间到正手的转换。这也让我想到了昨天申玉斌与陈婴彤的比赛，他的反手也一直盯住了陈婴彤的中间正手，也是他这次比赛的一个亮点。
0: 王曼玉还是盯准对方的中间位，
1: 也是回盯了一个中间。
0: 对，
1: 其实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中间肯定是很难去突破的，
0: 而有的时候落点稍微深一点浅一点啊，包括配合力量旋转的一些变化，其实对于对方中间位的限制是比较高效的。
1: 是的，中间位还有偏中线左偏中线右，也有很多的细节，
0: 就是，更细致的落点变化。
1: 是的，
0: 当然发球可能对于王曼玉这场比赛来说还是要发得更严密一点，因为毕竟申玉斌也是这种特别喜欢抢攻啊，也是主动进攻型的运动员。

0: 也是在台内啊完成高质量的回搓。控台内球啊，创造出来的一个得分机会。漂亮！接发球拧到了大角度的斜线上。
1: 得分不仅是王曼玉的优势，而且对方发勾手，这个旋转是顺着旋转拧的，更好拧一些。
0: 嗯。
1: 陈宇斌又顶了一个长球。
0: 其实第一局比赛他的极长落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发球落点
1: 主要还是集中在王曼玉的中间了。
2: 9-8

0: 好的，
1: 漂亮。这一分对于曼月来说确实是有运气的帮忙啊，一个弹网球帮助他从这个手势啊转到了攻势，但是你看他退到远台啊，整个的防守是非常有质量的，
0: 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再调整脚下的站位，10-8，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挺好的，正手的上手，干净利落的一分。这样11-8，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了。那今年之前的两次交手，一次是在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另外一次就是在新加坡大满贯16-8的比赛。新加坡大满贯那一次的交手是距这场比赛最近的一次交锋，但是是5-3胜制。那场比赛王曼玉是3-1获胜，然后海口亚洲杯是7-4胜制的比赛，王曼玉是4-2获胜，所以两位选手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反手位的相持，相当于是反手位王曼玉啊，把这条线路给看住了。
1: 是的。王曼玉整体反手的起手非常高，所以她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加速。
0: 嗯。
1: 这个加速的这板球也是她特长。
0: 发到申玉斌的正手，两个人相持球的过程当中，这个球速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好球。这个其实申玉斌发球线路的一个变化，但是王曼玉在反手一侧这个接发啊，防的还是不错的。国乒的整个教练团队啊，包括运动员也都是在场下来给王曼玉加油。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国乒的传统。
1: 对，强大的队伍。
0: 嗯。

0: 这个反手顶的是真强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么快的节奏还能够再把角度啊再往外带一带。继续反手位，
1: 王曼玉整体的无谓失误会比对手更少一些，所以打到中局并住对手的情况之下，对方会有心态的波动。
0: 是，
1: 哦，这球堵得太快了。

0: 今天中间位的落点，两个人的争夺是极为激烈的。这条线路，这个落点其实也成为了，就是这场比赛甚至在过往两位选手交手当中的一个重点争夺的地方。
1: 是的。
0: 要挑战
2: DTR challenge bound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
0: 因为裁判是判罚申玉斌刚才抛球的角度超过了30度啊，就是发球犯规，申玉斌提出了 DTR 的挑战。其实从今年 WTT 赛事开始，我们就发现裁判员对于运动员抛球的这个角度，包括抛球有没有遮挡这样的判罚，要比之前啊这个判罚标准更严格了。
1: 是的。
0: 这个角度是没有超过30度。
2: Challenge,
0: 那这样申玉斌挑战成功，依旧有两次的挑战机会。
2: 5-7，
0: 相当于刚才这一分要重打。这一分上申玉斌打了一个发抢，前三板的一个进攻。
2: 7

0: 连续好球，
1: 好球、
0: 这分球也是这局的关键转折。
1: 嗯
0: 嗯，
1: 第二局王曼玉现在8-6领先申玉斌，再转正手盯住对方中间，
0: 这分的落点非常明确啊、
1: 嗯、
0: 也是要回到对方中间的，其实申玉斌的中间处理的也并不好，
1: 你看已经把申玉斌啊就是有点顶退台了，
0: 嗯，
1: 整个的站位是不断的向后窜，不断的向后退，
0: 嗯，

0: 球，这个反手连接的其实是挺快的，
1: 嗯，
0: 就也知道对方有可能会回到直线的方向，
1: 是的，所以给的比较快的时候差了一点点弧线，
0: 嗯，
1: 但网了。
0: 但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刚才这种反手的连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这也是她的特长，必须打出来的。
0: 嗯，
2: 8 9

0: 9-9。接下来王曼玉的发球轮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时候看看前三板能不能建立更多的一些优势。
1: 哦，这分申玉斌没有降速啊，连续顶着王曼玉的正走位了。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点。
0: 那接下来王曼玉将会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
1: 漂亮，
0: 这一分啊，前三板的发动，这个发抢是打出来了，10-10。
1: 这一分申玉斌没有选择去拧啊，正手接反而会出不高球了。
0: 对，

0: 哇，漂亮，
1: 太坚决了，
0: 这是非常好的判断，
1: 嗯，
0: 判断的极其准确，直接跳过来反手来拧，11-10，王曼玉的局点。
1: 这个设计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在这局的中局过后，有3个反手都是在下网，所以还是要尝试着多造一些弧线。

0: 节奏是非常快的。这一分申玉斌站的也是比较近台，申玉斌的举点，这样13-11，申玉斌拿下双方第二局。
1: 这球拧得比较转了。申玉斌从昨天的比赛到今天反手变线挺冷的，直接就发力了。
0: 嗯，这次感觉申玉斌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啊，
1: 扛住申玉斌的这个火力点，所以他一定是搏杀类型，一定是在开局和中局打得比较好。
0: 嗯，
1: 中局过后他手一定会有一点硬的。跟上。也看到了申玉斌的相持能力啊。有所进步，嗯，整个的转换还是很快的。
0: 而现在主要是他节奏能够保持的比较快速啊。好球！
1: 好球！
0: 这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发对方正手短，然后再搓过去。其实前两拍王曼玉的上手节奏没有那么快。
1: 嗯。
0: 再变线，
1: 这个也是在技战术当中，其实王曼玉可以加一些有效的发抢了。
0: 嗯，
1: 在前三板当中给一些速度，并且在相持的时候可以先给到申玉斌正手。
2: Five, seven, eight.

0: 感觉到这个反手有点掉，我们常说的掉就是弧线没有那么好。
1: 这局比赛王曼玉很多发球落点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
0: 是的，也清晰地捕捉到了现在申玉斌的正短勾手上旋接的不太好，还是要盯住了发。好的，
1: 漂亮，就是现在整个发墙体系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啊，然后再去提速，把这个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比较深的落点，或者是正手大角度。
0: 是的，争取第三板就下手。
1: 七比七。
0: 还是这个落点。申玉斌今天发球胆子也挺大的，直接开到中间偏正手的位置了。
1: 对。接下来对于王曼玉来说，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一轮发球，争取延续像上一轮自己两分发球那种强势的表现。
0: 是的，
1: 这个球也顶住了，尤其是保护好自己的中间，一分的分差。正手王曼玉没能把球拉起来，
0: 感觉到现在申玉斌反手提速的这个球还是挺舒服的。
1: 10比8，申玉斌的局点。

0: 连续，好球，
1: 连续两拍啊，正手的上手。
0: 嗯，
1: 先是拉开比较大的斜线角度，被对方防回来之后，盯住自己的中间，然后再把线路掰到对方的中间位。
0: 这两轮发球，申玉斌发了三个长球。
1: 嗯，
0: 看看这个球他会发在哪儿。变了，好的，
1: 还是盯住自己的中间了。因为相当于王曼玉把中间线路防住之后，这个时候申玉斌其实就不得不再去变线冒险了。
0: 嗯，这分球王曼玉顶得好。
1: 嗯，这都是这一局局末阶段关键分上王曼玉出色的防守。10-10，
0: 这分球设计的没有问题，还是发到申玉斌正手短的进行抢攻，只不过在第三板没有抽穿。
1: 嗯，
0: 上了，
1: 对，就这都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能够在这个阶段啊做出这么高的一个防守质量。
0: 嗯，下一个球我们也可以更注意一下落点啊，是抽到大脚还是顶到申玉斌的中间，还是要更明确一些。申玉斌接发球直接变线了，嗯，先变到王曼玉正手了。
2: Please play

13-11啊，申玉斌赢下双方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申玉斌是2-1啊，暂时领先于王曼玉。

0: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单打半决赛。现在落点上，王曼玉也是要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角度给打开一些。
1: 对。好球！这分球有明显的一个落点上的变化，先抽到申玉斌的大脚，然后直接顶到中间去了。
0: 是。
1: 对，落点可以打得稍微碎一点，
0: 没错，
1: 乱一点，
0: 就是让对方找不到什么规律，
1: 让他去转换。好的，
0: 又是一个长短球的结合。
1: 这是顶级运动员在场上的一个嗅觉，阅读比赛的能力。
2: Wait.

0: 现在落点变化的同时啊，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降低一下失误。
1: 是的，主要是在中间偏正手的这个落点，处理的有一点别扭。
0: 好球。

0: 好的，
1: 还是保护中间啊，这是两位选手今天这场比赛对抗的一个主旋律。
0: 是的，如果这个球不让的话，直接在前面顶反而效果会更好，
1: 嗯，
0: 越让越慢。嗯，
1: 又要挑战了啊！
2: PDR challenge by Xin Yubin service dos angle，
1: 还是抛球角度。上一次申玉斌挑战是成功了，所以只要选手挑战成功，就会保留挑战权。那每位选手都是两次挑战机会。

0: 这次是超冷，超过了30度。
1: 5, 6, 4。
0: 这样申玉斌挑战失败。那刚才的发球就直接被判了。

0: 顶得好。
1: 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中间位啊，就是你扛住了申玉斌连续几板的进攻，其实对于申玉斌来说，他可能打着打着也会怀疑自己的进攻强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线路。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1: 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外协会的选手在面对国乒运动员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状态就是调动得非常兴奋，甚至像打了鸡血一样。
0: 一般来说搏杀的会挺凶的啊，发力球偏多，
1: 因为他们很清楚，就是如果以常规的这种节奏战术常规的套路可能很难突破我们。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啊，相信我们在赛前制定好的战术。
0: 是的，这个暂停很及时，因为这一局对于王曼玉来说非常重要。
1: 嗯，
0: 连续，好的，要小心拉住反手。嗯，
1: 耐心，在这一分上能够看到王曼玉在局面上完全占优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有不止一板没有选择强攻。
0: 嗯，因为大的体育馆会比较飘，有时候发力顶得太实容易出界的。
1: 嗯，
0: 我们也有一个口诀，当对方退台的时候打反手，当对方进台的时候打正手。
1: 嗯，
0: 漂亮，
1: 在这一分上换了一个发球，
0: 而且这一分王曼玉直接算到对方就给我中间偏正手了，
1: 对，
0: 我直接下手。
1: 王曼玉领先三分，申玉斌吃发球了，这个反手发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比较转。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刚才的暂停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没错，让王曼玉缓了口气，这样10-6，王曼玉拿到了局点，漂亮，直接抢对方的发球啊！刚才这个接发，王曼玉下手下得非常果断。
0: 是的，直接扑上去爆冲了。
1: 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王曼玉刚才这个暂停的效果和价值了。
0: 对。
1: 上一局的胜利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也相当于是将局分追平，并且遏制了申玉斌这种快节奏的得分。
0: 是的，暂停过后也变了反手的发球。
1: 嗯，而且发球效果很好。
0: 对，继续，
1: 形成相持，
0: 野球没有问题。在暂停过后有好几个变化，第一个是反手发球，
1: 嗯，
0: 另外呢中间正手，我们王曼玉用这个正手位更多了。
1: 这已经是换反手发球之后申玉斌吃的第二个发球了，

0: 这球完全算到了。
1: 嗯，这一分有点可惜。那也知道对方这一板球可能会偏中间靠自己正手的这一侧。
2: Three, three.

0: 这个节奏呢是比对方要更快一点的。
1: 嗯，现在也是双方并注整个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和环节了。
0: 是，这个球其实也是算到了，算到你会回直线。
1: 孙宇斌这个抢拉完全速率在王曼玉的掌控之中。
0: 嗯，因为这个球其实没有那么快啊。
1: 对，没有冲出劲儿来。
0: 4-4，转正手。又吃罚球了，这是从上一局局末王曼玉反手开始发球之后，这个申玉斌在面对王曼玉发球吃的第三个了。
1: 嗯，
0: 这个线路就打得比较开了，正手反手都有很强的这种变线能力和相持能力。
1: 对，其实中间用正手了，全盘就活了。
0: 嗯，
1: 跟上顶回去。哇，这分球像训练一样。申玉斌也是一直没换落点，就是连续顶到中间去。
0: 嗯，就是今天申玉斌就不想退台啊，他就希望能够在近台位尽可能的往前顶一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速率保持下去。
1: 对，申玉斌的战术也是很明确的，我就输了和赢了今天都这么打。
0: 嗯，
1: 跟上，现在形成一种申玉斌两面打王曼玉一边的感觉。
0: 现在对于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就是从中间的这个落点摆脱出来。
1: 这个调节调得好，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8-6领先和7-7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0: seven, eight.
1: 放慢一点节奏啊。
2: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每一分啊都得去拼，每一分都很重要。
1: 是的，现在的局面就是输赢都是正手连续这块了。
2: 嗯，而且这一局的重要程度其实双方都很清楚。王曼玉9-7领先，
1: 漂亮
2: 漂亮，前三板的发动啊，发球抢攻，10-7，王曼玉拿到了局点。
1: 这样的反手发球就是制约申玉斌的拧拉，因为我们发的转不转很平，只要一搓我们就有机会继续盯住。上手，
2: 漂亮，这样11-7啊，王曼玉拿下双方的第五局。现在局分方面，王曼玉是3-2领先于申玉斌。刚才这一局啊，对于王曼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局。
1: 是的，

0: 哇，
1: 完了！
2: 因为现在局分落后，其实申玉斌可能会比之前拼得更凶啊，打得更激进了。
0: 这个火力还是开得很猛的。好的，给到中间去，非常的清楚。
2: 这个时候申玉斌在台内正手的调打啊，也出现了失误。
0: 这个时候王曼玉叫起来了，非常的有经验，把这个比分扣住，把节奏放下来啊，多喊一喊，这样对方会慌的。
2: 对，
0: 对，喊起来。
2: 而且你看这一局比赛开始的这四分啊，有两分都是通过这个台内球的控制，让申玉斌有点没太找准节奏啊。因为之前的比赛申玉斌更多的都是和王曼玉直接形成相持。
0: 跟上，好的，
2: 好球。这个正手在跟上节奏的同时啊，王曼玉还完成了变线。
0: 从第四局开始，王曼玉的中间全部都用正手了，这个是最大的转折点。防住，
2: 好
0: 的。
2: 你看这一分在台内攻完那一拍之后，王曼玉整个人的专注度并没有放松，反而做好了下一拍的准备，正手防了一把。
0: 比赛就是这样，一定会有最艰难的时刻，顶过去了，形势会一片大好。
2: 第六局的前六分，王曼玉现在5-1领先。

用这种快节奏的相持。你看现在这个阶段，申玉斌的失误也开始。

0: 没有之前那么紧了。人不紧的时候就容易抽出去。
1: 没错。
0: 那申玉斌的这种连续发力，其实有的时候就快到没法变线。
1: 嗯。
2: 加油！加油！
0: 嗯，这个球，王曼玉自己也跺了一下脚，其实有点可惜。这个也是。嗯，这两分，尤其是这两分是分水岭。
1: 嗯。裁判给了王曼玉一张黄牌儿啊。也希望这个时候王曼玉别受到这个小插曲的影响，继续反手发。正手侧身的一个反拉，
0: 这分球整个的一个走位非常合理啊，可以，这个球可以用正手了。
1: 你看现在拿下一分之后，王曼玉要比之前啊就是喊得更加激动了。
0: 漂亮，
1: 这也是反手发球质量给王曼玉创造出的一个很好的上手得分机会。
0: 这一分发球一直都奏效。
1: 嗯，申玉斌一接啊，这个球明显冒高了。马林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啊。
0: 如果是运动员反手拧的体系，他正手搓球一定会稍微差一点。
1: 嗯。
0: 跟上，再来，顶住，
1: 好
0: 的，这分球马林指导也是在后面很激动啊，很漂亮。
1: 是
0: 有的时候看似就是得势不得分，申玉斌就是得势不得分，我们就是并得住，
1: 嗯，
0: 让他发力就行。
1: 嗯，这个球曼玉是有想法，想要变线。机会，好球，还是通过控台内啊，然后再去耐心的等到合适的上手机会。这样10-5，王曼玉也拿到了赛点。
0: 漂亮！
1: 赛点这一分，王曼玉打得非常主动啊，11-5。最终王曼玉是4-2战胜了韩国选手申玉斌啊，连续两轮比赛，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这个比赛打的都不轻松啊，都是很大的消耗。我们也希望王曼玉能够好好的调整，准备好女单的决赛。
3: 欢迎回来。
4: 今天咱们看的比赛已经进入到半决赛了啊，赛事也是越来越精彩了。
3: 刚才的比赛呢，第二局申玉斌对裁判判罚呢提出了挑战。
4: 嗯，这里的挑战其实就是乒乓球赛事当中的鹰眼挑战，运动员就像按下了暂停键一样，把比赛啊停了下来，让裁判重新去审视关键的判罚。
3: 哎，我想问一下，运动员他有几次挑战的机会呢？
4: 每场比赛呢，每名运动员有2次挑战的机会，如果挑战成功的话就继续是2次挑战，但如果挑战失败的话就会扣下一次。
3: 哎，我看刚才在比赛的这个现场啊，电子屏幕上还出现了 TT2 的字样，这

0: 是什么意思呢？
1: TTR 呢，它是英文 Table Tennis Review 的缩写，它的中文是乒乓球回放系统，其实就是大家在体育比赛里面常说的鹰眼系统。那么它是通过高速摄像头和电脑计算来回放球的轨迹、角度、落点，来弥补我们人类肉眼的观察局限。
0: 那么什么情况下运动员可以发起这个挑战呢？
1: 其实一般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不服裁判的判罚，另外呢就是对手我觉得这个球是有问题的，那我就可以主动来挑战。那比如说像发球的角度啊、高度啊，是否有遮挡，还有就是擦边擦网的情况。
0: 那挑战有什么注意点吗？
1: 其实这个挑战还是比较严格的，一般就是球打完之后，你必须在主裁判判罚完就要立刻提出，而不能够事后来反悔，这样是不可以的。
0: 哦，明白了。感觉运动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决定是否发起挑战本身就很厉害了。
1: 是的，他既要有挑战裁判的勇气，又要有理性的判断。
0: 我想到了这么几句话：鹰眼一开真相来，违规动作现原形，两次机会握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说好了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2: 一起去观赛。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也是最后的一场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将会由中国名将王楚钦来迎战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雨果先来发球，第一分接发球上就把这个线路给揭开了。
3: 今天王楚钦也是带着之前的一些信心和好的竞技状态，一定要把自身的速度和前三板发挥出来。
2: 没错。
3: 这个上手很快，摆短之后的拧拉，其实就是要让前三板让雨果站不住。
2: 没错。

0: 个。都哦。
1: 这分球雨果的跑动能力很强啊，他身高比较高，尤其是很擅长中远台的对拉。
0: 嗯。在台内正手雨果这个球没有搓过去啊。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嗯，
0: 因为两个人开场之后其实台内球的处理都挺谨慎的，
1: 对，还是在试探性当中。
0: 嗯，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尤其是过往的几次交手，这都是发生在就是比较深的轮次，都是高质量的比赛。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雨果的反手位，
1: 这几分球王楚钦也是盯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不管雨果是用正短还是反拧，我们还是牢牢地抓住这个点，
0: 嗯，
1: 以这个点再去打开上旋球。
0: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王楚钦对于比赛还是很专注的，
1: 嗯，非常专注。
0: 嗯，这球想加质量，
1: 这球打的战术没有问题，还是按照我们刚才说过的要盯住雨果的正手短球下旋，
0: 嗯，
1: 因为上旋球是雨果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火力点，
0: 是
1: 把它避开。哦，擦边了。
0: 嗯，雨果的运气分。
1: 开局五分球有两分的运气啊，一个擦网，一个擦边。
0: 是。

0: 接下来，雨果这一轮发球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1: 好的，比分顶住了。你还是不要尽量退得特别远，就在中近台这个位置，两边快带反思，其实能给到雨果速度的压力。
0: 没错。这球有点可惜了。
1: 有点可惜。
0: 其实之前控台内控制的都很好，
1: 对，
0: 就等到了这个正手的直线上手机会。
1: 是的，都是主动的。

0: 跟上。哦，这角度太大了。
1: 嗯，如果在中远台位置进行反手的一个反拉，
0: 如果在中远台甚至反手比正手劲儿还大。

0: 这个球如果接发球没拧上，
1: 这分球王楚钦还是用自己的余光看到了雨果动了，所以他顶了一个比较长的下旋球，
0: 是
1: 就是要破坏雨果的拧拉，打得也很聪明，把这一轮的接发球接好。
0: 两个人现在每一分都在算。把这球再拉起来。就是现在在台内啊，王楚钦控制的是比较严密的。
1: 是的，如果说比台内球的摆短能力的话，王楚钦肯定是更胜一筹的。所以要抓住这个环节。
0: 10-7，王楚钦的局点。那这种节奏让雨果不太适应了。
1: 依旧是摆到正手短球。
0: 对，这样11-7，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在接发球上，王楚钦把卡尔德拉诺这个正手短啊，这个落点其实控制的是非常严密的。
1: 是的，
0: 就这一点是让雨果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好球。
1: 好的，雨果整体就是上旋球能力强，中远台能力强，他在短球当中，也有一定的摆短能力，但是肯定还是不如中国运动员细腻的。
0: 是。所以这个节奏是王楚钦希望能够把雨果就是拉到这个点位上。
1: 对，好球。现在这一局主要是雨果在发球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发一些长球和不转球，因为他想把这个球变得简单。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拧拉如果要拧的话可以强势一点。好球。
2: 好了好了啊，
1: 漂亮，这分球看到雨果动了，直接搓了一个反手长球顶住对方了。

0: 注意连续，别拉手。
1: 好
0: 的。好
1: 这个中间位啊，其实是让雨果很难受的。
0: 嗯，就是盯住他的中间，因为他个子大嘛。
1: 嗯。

0: 王楚钦整体打起相持来的站位偏近，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突出了速度。
1: 嗯，
0: 一直让雨果拔不开手，没有这种充分的发力，不给你这个空间。
1: 就是我们能够顶得再往前一点，让这个节奏更快一点。
0: 嗯，主要是借力发力更多一些。如果跟他下去对拉的话，还是不太上风的。
1: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针对雨果的一点。
0: 是的。嗯，就是这种连续的力量、速率，我们也看到了雨果的这种身体素质和他的质量。
1: 嗯，就是你只要给他一个比较充分的蓄力和反应时间啊，他这个球质是很好的。
0: 雨果这两年的整体的成绩都很稳定。
1: 嗯。

0: 哇，这个反手扛下来了。
1: 是的，
0: 就雨果已经把角度掰得这么大了，
1: 这也是王楚钦的二次启动啊。
0: 嗯，
1: 非常柔韧性非常好，
0: 没错。
1: 嗯，
0: 就已经感觉是一个极限距离了。这个前三板控制的真好，
1: 这分球又短又大呀，角度。
0: 嗯
1: 嗯，王楚钦的身高也很高，直接扑上去了。好，在前面顶住。这分球有点短了，其实。
0: 这个球直接搓到对方的中间。第二局，现在王楚钦9-3领先于果。

0: Step, line, three.
1: Yeah. 这球接发球如果没加上质量，这板过渡直接被王楚钦给抓了。10-3，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也是在局点上这个发球啊有一个变化，
2: 嗯，
1: 发了一个直线长球，
2: 非常灵的一个变化，
1: 嗯，这样第二局比赛王楚钦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第二局开局啊，王楚钦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住这比赛节奏，
2: 是的，
1: 就是让雨果没有任何的办法，
2: 嗯，
1: 这一下子就把第二局的局面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雨果这边也是希望能够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带入到自己擅长的这种中远台的对抗当中。
2: 是的，但是王楚钦今天的站位不会给他借力的空间的。
1: 嗯。
3: One all。
1: 而今天王楚钦会增加更多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就这种主动搓短摆短的落点啊，尤其是摆到你正手位，
2: 嗯，把自身的特长拉到最长，
1: 嗯。
0: Left, one all。
3: One two。
2: 这分球雨果也是扑上来了，他也能及时的总结到一直抓住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球了，
1: 嗯，相当于直接扑上来反手拧了一板，
2: 嗯，这个时候也可以发一些长球顶下去。好的，连续

0: 好球，
1: 好球，
0: 正手直接把对方给拉穿了。
1: 这分球也抓住了雨果加不上速度的这个球了，直接反了。

0: three, four.
1: 转
2: 四比四，
3: 来到
1: 好的，跟上，好球
2: 好球，这个落点完全打开了。
1: 这一分球王楚钦是有意识的往前扑的，
2: 嗯
1: 嗯，不给和对方对拉的机会，
2: 没错，就是让自己能够压上去，
1: 对，直接提速。

0: 好球！这球面对雨果拧拉上手，而且还拧开了这么大的角度，王楚钦还是反手
1: 顶防，
0: 对，
1: 特别快。
0: 这个反手的护台能力真的是强啊！

0: Victor。
1: 双方这一局的比分是咬上了，6-6。
2: 这一局也是对两名运动员都很重要，如果能3-0领先的话，对方周旋的余地就很小了。
1: 没错。劈场反拉。这接发球直接劈场，也是限制雨果下一拍的一个连接，也是劈到了对方的反手位，直接把雨果给顶下去了。
2: 嗯，错得很巧。
1: 好球。
2: 这个回头反应太快了，其实是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那王楚钦的反应很快。
1: 中间位啊，正手的护台。
2: 嗯，这一分太重要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看到拿下之后王楚钦非常忘我的呐喊。还有
2: 哦，西短
1: 好球，
2: 不给你放高球的机会了。
1: 嗯，也是看到对方这个站位整体比较偏厚啊。
2: 嗯，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独家的绝技，西短。
1: 是。

0: 7-9。
1: 最后这个时候雨果肯定会要抢一抢，
2: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正手就直接抢了王楚钦的一个发球。

0: 这一分是雨果先发动了，但是王楚钦已经做好了下一拍的一个防守。
1: 是的，这两分的防守从刚才7-6的中间球一个转换到现在扑救的快带，真的太漂亮了，
0: 还是护台面积大呀。10-7，王楚钦的局点。这一分其实还是在防守过程当中，你看王楚钦的防守质量是很有保证的。
1: 是的，强强对抗。
0: 这样11-7，王楚钦拿下双方的第三局，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王楚钦局分3-0领先于雨果。王楚钦现在大比分领先，接下来对于他来说，就是要保持好现有的节奏。这一局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反扑。
1: 有可能会多发长球啊，上旋球。
0: 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应对。
1: 好的，这分打得很轻巧。其实整个看这三局球，王楚钦的主要是战术打得非常对。抓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包括相持当中的一个借力发力，让雨果没有机会退下去。还有这场比赛王楚钦做得很好的是他的防守。

0: 转攻，好，动脚，
1: 好球，还是先立足于自己的防守。
0: 今天这场比赛在对拉当中啊，所谓的这种快节奏对拉当中，王楚钦都是绝对的一个压制。
1: 嗯，而且这个节奏啊，确实掌控的很好，就是我什么时候这一板开始发力，什么时候过渡，
0: 什么时候变线也找得很及时。
1: 嗯，

0: 组了。
1: 这分球就像咱们说的，雨果肯定是要搏杀的，那其实还不太合理，自己发力角度也没有掌握好。
2: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打得更加激进一些，

0: 两个正手短球。
1: 嗯，
0: 就现在是比较考验王楚钦顶级运动员的这种胸稳关系了。其实做得太稳了，感觉会给对方搏杀空间太大，如果太凶了也没有必要，
2: 是
0: 之前还是很奏效的战术。

0: 擦网擦边了。
1: 是，这一分对于雨果来说运气确实不错。
0: 这分其实王楚钦已经把他顶住了。
1: 嗯，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就得再去调整了，甚至再去启动一下，
0: 重新回到一个零比零的状态。
1: 嗯。

0: 7-4。
1: 这几分球连续还是有一点点快，从两个回短下网开始，再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
2: 这次从雨果叫完暂停之后回来啊，这几分，王楚钦节奏有点没太控制住。
1: 没关系，再调整一下。这局还是有机会再并一并。
2: 嗯。好球！这一次运气站在了王楚钦这一边。3分的分差。
0: 9-5。

0: 10-5，雨果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好球，这分的线路很好。
0: 11-6，雨果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啊，也将局分追到了1-3。接下来这个局修对于王楚钦来说就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了。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尤其是对于王楚钦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2: One love。
0: 现在雨果是加强了更多的这种台内的抢攻。
1: 是的，从上一局的比赛来看，雨果的正手短球比前三局处理的更细了。无谓失误会少一些。好的。
0: 反而是刚才雨果开长球啊，这个效果一般。
1: 嗯。
0: 这个长球落点也被王楚钦给预判到了。
1: 这个时候王楚钦需要再调整一下，积极的去面对比赛。
0: 球，
1: 这分发的太巧了，
0: 是
1: 也是临时或者是说用余光瞄到了啊，突然变的线。
0: 好球，
1: 加强调打了，
0: 还是球发的好。就第一时间感觉雨果对于王楚钦的这个发球线路。没有判断的那么准啊。
1: 是的，

0: 嗯，这个连续进攻还是想继续的加强度加质量，
1: 球有点飘了。这个开局打的还是很好的，从比分上来看，
0: 是
1: 因为我们3-0领先，还有很多的容错率嘛，即便输一局也有容错率。
0: Real、嗯，
1: 心态不要着急。

0: 再攻。这个球被雨果切得有点转。
1: 是的，这分球雨果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啊，削了一下，转变成下旋球了。而且这个角度还是大三角，比较别手的。
0: 这次连接是比之前更快了。其实现在争夺的焦点还是在发接发。
1: 是的。

0: 踢到中间，
1: 好球。

0: 还是发对方的正手短，
1: 发球发的真的很好、
0: 嗯、
1: 一个是晃让雨果没法拧，只要半数台拉我就反拉，另外第二个球马上转到变到自己非常擅长的死转，这个球
0: 是
1: 这轮再把接发球盯一盯。
0: 嗯，

0: 这局王楚钦还领先着一分。
1: Devin Nolan.

0: 这个接发球啊，如果我想要直接跳过来拧啊，没拧上。
1: 依然延续到延续着王楚钦发球的优势。
0: 嗯，其实线路上落点上还是发到雨果的这个正手短。
1: 没中。这三分的反手还是都是聚焦于反手的失误，有点快了。
0: 这再一次进入到这个局末关键分的争夺了。
1: 接好发球。好的，哟，这球短了，
0: 嗯，
1: 拉得很漂亮。记得在开局的时候，3-1也是有一个短球没有扑到。

0: 这一拍啊先提速，
1: 随后雨果也提了速啊，又挡了回去，完成了一个快速的攻防。
0: 没错，9-9平，
1: 这轮的发球在我们中国运动员手里。

0: 盯住了对方中间的深落点。
1: 是的，
0: 10-9，王楚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体现出王楚钦的勇气。哦，
0: 这球还是被雨果拼上了。
1: 这分王楚钦也是有点失位了，这个分觉得雨果要上手了，结果雨果又回摆回来。非常细腻的
0: 正手的回摆出现了失误，
1: 摆在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依然抓住这个点。
0: 没错，王楚钦再次拿到了赛点。
1: 看看王楚钦的发球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0: 这样12-10，王楚钦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从而以4-1的比分战胜了雨果卡尔德拉诺。这样王楚钦也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他将会迎战松岛辉空。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这场男子单打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

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在今天晚间竞赛单元大家最关注的一场。王楚钦首先是目前签表当中唯一的国乒球员，另外就是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他就早早的和我们在外协的主要对手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来碰面，所以这场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当然我们在展望今年的团体世乒赛的时候也会觉得法国男队啊也将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对手，因为这几年法国队崛起的速度很快，尤其是男队，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已经是进入到八强了，过去的六次交手都是王楚钦获胜。现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是3-2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六局。王浩指导也觉得王楚钦可能过去的这两局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从容，所以他才会去简化这个局面，将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也是我们从比分上直观看到的，形成比分的差距，而非在前面几局打得有点紧紧巴巴。

郑成瑞再反拉。你看，即便是在对手率先上手，王楚钦形成防守的这种局面之下，在拉球的下降点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做得非常好，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啊，都有特别从容的应对。这种球打起来心就比较有底了，直接接发球抢攻，开局3-0。速度上的优势，现在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信心啊不是很足了。这个手上也是带停顿的，带晃的，正手直线的上手，这个时候对手也绷不住了，被王楚钦给骗到了。这个球在接发球方面也是挺从容，劈下去之后去准备反拉。这两分都是形成下旋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但是反拉有一定的难度，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松，打的稍微有一点点保守啊，所以马楚钦这边马上请求暂停。这个时候在球上啊，还是不能保守，所以这个暂停也是为了提醒一下王楚钦，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开一个正手位的长球。一分一分的来，正手直接推挑，这个场地应该还是有一些湿滑，那个脚下也是要小心。
重新想一想这个接发球，这一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做得比较的充分，中间正手，好落点，这个球落点能拧到那儿去。速度太快，没看着。再稳一稳。

然后擦网了，错进错出的一分球，分差只有一分。还手握一个发球，10-8，王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还是要把每一分球给打细。

弗里克斯勒布伦在王楚钦的赛点上直接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球，救了一个。这个发球还是晃到王楚钦了。王楚钦准备的是自己正手位的短球，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失。

接发球直接抢攻，现在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局点。好的，这个拧的质量极高啊。重新把赛点拿回来，可能过去的这一小阶段吧，那么专注度没有那么的高啊，所以还是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些机会，但是现在重新王楚钦的赛点，正手位对拉，这个球王楚钦是想变线了，不想和对手去对拉这条斜线，但这个直线有一定的难度啊，空间还是比较小。菲利克斯勒布伦拉的这个旋转也比较足，双方打成12平。这个反手位的长球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提前的一个移动。也是大心脏，赛点没有拿下来的情况之下一直在挽救局点，13-13。发球抢攻，14-13。看看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对手直接开这个正手位的长球，王楚钦接发球接得不错，15-13拿下第六局，这场1/8决赛4-2战胜了来势汹汹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保持对这位主要对手的7连胜，这场比赛经历确实是非常的刺激，这样的话王楚钦就进入到8强了，也是顶住了对手对于他的冲击，这样的话也会让对手在未来更难以战胜自己，恭喜王楚钦。

0: 欢迎回来，又和大家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啊。高翰，你看啊，王楚钦和勒布伦那场呢，大比分是3-2，第六局呢打到了15-13，看到后来我都佩服运动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了，这一分一分的咬得真是太紧了。
1: 哎，这个呢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其实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观看比赛的观众都能够感觉到体育比赛的张力。
0: 我也被这种体育的张力所感染了。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打到9-9的时候呢是一个关键点，谁在这个时候掌握发球权，其实是可以在当前局接近尾声的时候调整一下战术的。
1: 哎，金豆哥哥，你这个观察很敏锐。
0: 我的问题来了，开局发球权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对不对？
1: 没错。那我要考考你了，你知道发球权是怎么决定的吗？
0: 这个简单呀，抓阄啊。
1: 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体育比赛里管它叫挑边儿。那我们挑边怎么进行的呢？首先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挑边器，裁判呢会在比赛的一开始拿出这个挑边器，让运动员来选颜色，选黑色和选红色，把硬币抛起之后，谁选中了就可以获得发球权、接发球权以及选场地三个权利中3-1。
0: 哎呦，这里面啊有我以前忽视的一个小点，猜中的选手选了场地之后呢，另外一方运动员其实是可以在先发球和先接发球之间做选择，而不是必须选择先发球。
1: 没错，金豆哥哥，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常见的

0: 误区了。如果一方选择了场地，那么另一方如果他觉得我的发球发抢轮比较有优势，我可能一上来会选择先发球。但如果我对我的接发球技术像反手拧拉比较自信，我可以一上来选择先接发球，包括选择先接发球的选手这一局打到9-9之后，他是拥有主动权，由他发球的。
1: 感觉这个赛场的博弈从挑边就已经开始了，发球接发藏虚实，场地选择有谋略，硬币翻飞定乾坤。好了，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哦。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说好了，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2: 一起去观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这些年你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持啊全民族的抗战，一直都是支持我们的，就像我们对傅作义将军说的一样，功是功，过是过，一码归一码。
1: 以前的事儿祸害了你们，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我心里头一直有这么一根刺。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我们现在同在一条船上，就要摒弃前嫌，共商未来啊。
1: 好。
2: 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还让我带兵？郑荣啊，讲得好听罢了，人家想钓我们上钩，能不撒下些鱼饵吗？毛泽东最擅长什么？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毛泽东是想用离间计啊。
3: 建功，两利相权取其重，恕我直言，当下局面如果能取得利益最大化，未尝不是选项呢。
2: 老蒋刚刚让中央银行给武汉剿总送了400万银元，我找了他要了大半年的钱，这会儿给我送来了。仲荣啊，这才是利益最大化呀。
3: 建功，蒋介石这时候给钱，这是要一石三鸟啊。一来用钱拴住了您建功，二来德功少了筹码，这三来又可以制约和谈。
2: 说得好，说得好啊。看出来了吧，仲荣，和谈这盘棋呀不好下呀。来来，仲荣，喝茶，坐坐。

0: 大公。
1: 啊，晋升，思远。
2: 哎，
1: 我待会儿再看。
2: 好。嗯，
1: 这朱云山前脚刚走，你就到了。
0: 哦。他跟你谈了些什么？
1: 只要我按兵不动，仍可以保证现在的地位。只要我把总统印信放在身边，走到哪里，签署和平协议都可以。
0: 那德公是什么态度啊？
1: 可以谈。
0: 不可以谈，德公。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派朱云山和刘仲荣回来做我们工作呀？只有一种可能，中共过江的军事力量不足。
1: 如果不谈，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利用长江天险和共军放手一搏，到时候美国就会从中插手，长江以南就变成了我们的地盘。
1: 先生啊，你这是要拿桂系最后的家底孤注一掷啊？是谈还是打，我们得好好掂量掂量。我们等季宽兄回来，听听他的意见。
3: 请进，请进呢。季宽、韦章，你们坐。
4: 好。
3: 这次南京签字的事，就要拜托你妈。

0: 二位了。
1: 坐坐坐。
2: 毛先生，我是坚决主张签字的。
1: 哈哈，
2: 但是白崇禧主战的决心也不小，他还是想划江而治。
3: 啊，
0: 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他们都想着划江而治。虽然说他们的目的相同，可是出发点并不一样啊。
2: 哪里不一样啊？
0: 白崇禧他相信美帝的援助，他还相信蒋介石不会坐视不理，所以他是强硬的主战派，而且要打仗的口气还很硬啊。李宗仁呢，他是抱有和平的态度，即便要打呀也是为了要和。蒋介石就不一样了，他和谈是为了拖延时间，招兵买马，他的和是为了打呀。
2: 毛先生果然看得透彻呀。
4: 那么毛先生对于划江而治是怎么想的？
0: 划江而治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啊。
2: 毛先生，李宗仁现在有些摇摆不定，我也希望我能够劝得动他。
0: 李宗仁他应该想清楚啊，只要他真心和谈，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可以请他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5: 文白先生，这是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修正案，希望你们能把定稿送回南京去，说服南京政府尽快签字。我们可以等到4月20号，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我们就过江。
6: 过江？
5: 嗯，
6: 这一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啊。
5: 我们只同意在和谈期间暂时不过江，但是和谈不能是无限期的呀。我们要对人民负责，江南人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不能长期受此约束啊。如果南京方面同意签字，对于渡江等问题我们当然是可以商量的，如果不同意签字，我们当然是要渡江的。
6: 这一条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同属中国人，同根同族，我们不讲别的，就是基于一个兄弟之间的同胞情谊吧，同时也是基于人类之爱和民族之爱，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共创未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长久的自由的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5: 文白先生，你这种兄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把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比喻是兄弟之争，你们见过哪个人称自己的兄弟为匪贼逆贼？你们见过哪个人对自己兄弟的态度是正法剿灭？
6: 周先生，我的想法是……
5: 文白先生，你刚才发言的时候我没有打断你，也希望你能听我把话说完。1927年，蒋介石拿我们当兄弟了吗？在江西瑞金，蒋介石拿我们当兄弟了吗？五四围剿、湘江之战、皖南事变，他拿我们当兄弟了吗？我们共产党的亲人被国民党

0: 民党无辜杀害的有多少？闻一多、李公朴，只是为我们共产党说上几句公道的话，就被你们给杀害了。你们就连冈村宁次这样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都肯释放，但是你们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共产党人，这是兄弟吗？
1: 周先生，可能我的用语……
0: 文白先生，我们同蒋介石的斗争，就像孙中山先生同清王朝专制君主的斗争，同袁世凯的斗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1: 哎，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一份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我方代表还需要回去再做认真仔细的推敲。抱歉。

0: 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
1: 中共已做出了让步。我数过了，
2: 我们提出的40多条修改意见，
1: 中共接受了20多条。我觉得中共还是有诚意的。
3: 这些诚意与南京，尤其是与西口方面，恐怕还是难以接受的。
4: 难以接受？老蒋怎么干嘛去了？双十协定多好的结局啊，他自己不知道珍惜啊。画虎不成反类犬，咎由自取。
5: 我看可以签，而且要尽快的签。我们到北平已经半个月了，江南的物价已经飞涨一倍了。国民党失败这是肯定的，既然失败了，为什么要拖累我们的国家，拖累我们的人民呢？我们已经接受了8条，结果也只能是如此了。
3: 那么这个最终的协议文本由谁去送呢？
0: 我去。
1: 我也有责任去。
3: 那就有劳两位仁兄了。
6: 帮我接6锅饭店南京代表团。
7: 程员工，
8: 到。
7: 备车，到西苑机场。
8: 周副主席，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明天早上您还要去车站接何香凝女士呢，再不睡，
7: 快去。
8: 是。
9: 我是西苑机场。
8: 好。是。
9: 明白。

0: 季宽兄。
1: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0: 季宽兄，请你转告南京方面。

0: 面签字的事情应该自拿主张，不要去请示蒋介石。
1: 请周副主席放心，此行我直接去南京，不会去西口。
0: 嗯，屈武先生，这次于右任老先生没能来北平，我们觉得很遗憾。你是他的女婿，请你帮忙给我们带个口信儿。
2: 周副主席请说。
0: 如果南京政府拒绝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在本月20号渡江，希望于老先生留在南京，千万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专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李济深、沈君儒、张澜等先生参加新政协，我们一起合作来建设新中国。
2: 我一定会向岳父转达周副主席的关怀，谢谢。
1: 德公，建生兄，趁着何应钦他们还没到，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统一思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与蒋介石决裂，与共产党言和。毕竟德公还可以去联合政府当个副主席，不过这方面需要建功在军事上的支持。第二，与共产党撕破脸，跟蒋介石去台湾。不过蒋介石这个人的心胸你们都清楚，我们要是走了这条路，恐怕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3: 季坤，你是什么态度？
1: 我还是倾向第一条，如果德公同意签字，这个协定无疑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国内和平的巨大贡献，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人民的期望啊。
4: 说得好听啊，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们去一趟北平就谈出来个这，划江而治呢？
1: 毛泽东认为搞划江而治就是搞南北朝，就是分裂民族的罪人，不可能的。
4: 德公，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有硬拼。
1: 硬拼？你拿什么拼呢？
4: 反正我们是打草鞋出身，大不了啊回广西山上打游击。
1: 正规战都打不赢还打游击呢？人家共产党才是打游击的老祖宗。别以为蒋介石给了你400万银元他就是相信你。
4: 你监视我？
1: 我是为了你好。毛泽东把你们俩还有蒋介石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你居然还相信蒋介石徐蚌会战，蒋介石要是打赢了，头一个吃掉的就是你。
4: 那也比你强，好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卖身投靠又会是什么好下场？
5: 白先生，
1: 我真没想到这是你能说的话。当年让蒋介石下野的是你，现在跟蒋介石沆瀣一气的还是你。你是想回西口跟蒋介石负荆请罪吗？你再把他请出山打个内战吧，最好把桂系的这点家底儿，把全中国
5: 打个稀巴烂，你白建生就满意了。
4: 你还有脸说我？当年蒋桂之战，要不是你临战撤兵，桂系会打败。
1: 你拒绝和谈，
5: 不过是想当老蒋的国防部长。
4: 当年你投奔老蒋，现在又想背叛桂系，
5: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3: 现在这个样子， 就算我签了字，到了蒋介石那儿能有用吗？到时候他一推翻，我们照样里外不是人。现在的问题是，我签字共产党要过江，不签字共产党还是要过江。我们的重点是如何阻止共产党过江，这样才能保住我们最后的家底。
1: 德公，看来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想法，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们谈吧。
3: 季坤，季坤，
4: 德公，阻止共产党过江是当务之急呀。军舰加大炮，我就不信毛泽东他有三头六臂。问题是，现在黄金白银都在老蒋的口袋里，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有钱，说什么都是假的。为今之计，只有依靠美国，让他们出钱，我们拿命决一死战。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看着中共与苏联强大而坐视不管。
3: 这也是我最后的底牌了。
6: 德公
3: 啊，运山兄，你怎么来了？
6: 有个重大消息转告给你。
3: 啊，
6: 李济深先生传来口信，说如果你愿意去北平签字，他愿意亲自陪同你一起返回南京。
3: 云山兄，没有用的，蒋介石继续增兵长江防线，建生也是铁了心的要跟共军决战，我现在就是个没权没兵的孤家寡人，我说的话有人听吗？何谈是同步？

0: 德公，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和蒋介石摊牌。
2: 父亲，何部长到了。
3: 总裁，
4: 请之。哎，你作为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对长江防御该胸有成竹了吧？
1: 到目前为止已经集结了70万的兵力，湖口以东汤恩伯的战区配置了75个师，45万余人，湖口以西白崇禧的战区有40个师，25万多人布防。
4: 来，陪我去走走。
3: 是。
5: 江阴到九江段的这500公里是我军渡江的主要地段，也是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的主要防区。
6: 林遵最近有何举动呢？
5: 根据吴克坚同志汇报，重庆号起义之后，林遵曾经主动联系过我们，说他愿意在我军渡江时发动起义，他希望我们派一个说了算的人与他商议具体的起义事宜。
6: 结果如何呢？
5: 我方派出了三野29军85师的政委孙克济同志与他接洽，但林遵不同意见他。
6: 林遵可能有自己的考虑，立即通知吴克坚派另外的人与林遵接洽。
5: 好。
7: 谈来谈去20几天，最终也只是谈出了个拒绝签字。看来我们作为和谈代表的使命已经可以自行终结了。
8: 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核心问题谈不拢，让我们几个老头子谈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怎么可能改变结果嘛？
9: 是啊，李宗仁组合是想保住桂系，保住自己的前途，但他自己既无定见又无担当。蒋介石组合却是妄想苟延残喘，等待美国支援，最后再跟共产党打。
10: 哼，我们呀，我们就跟烧饼似的夹在三方之间。
7: 实际上共产党方面如果不是顾忌继续战争状态，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破坏，他们早已经没有必要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了，这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
2: 张先生，周恩来先生到了。

0: 文白兄，各位先生。
1: 恩来，请。
0: 国内和平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了，我们都感到十分遗憾。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希望你们能留下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了，我们代表团不是也留在南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撤回延安吗？还是文白先生把我们送回去的呢？
1: 今时已非昨日，现在既然和谈代表的使命已经完结，各位代表的去留由他们自行做出选择，我还是要回南京去复命的。
0: 复命？你向谁复命啊？是李宗仁还是蒋介石呢？你经常说要适应时代，创造未来，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应该向人民复命啊。
1: 文白此行毕竟是受国民政府之差遣来出任首席和谈代表的，
0: 现在的形势你应该了解，凡是主和派都有特务的监视，你们无论是回到南京还是上海、广州，他们是不会善待你们的。
1: 可是留下来又能怎样呢？
2: 总比回去的好。
3: 恕我说话直啊，我们现在回去啊，要么亡命台湾，要么死路一条。
0: 现在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的元老都是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会议。
1: 国民政府的电令已经到了。
2: 文白兄，三思而行啊，你这一步是留北平还是回南京，关系到你今后的人生走向。
3: 文白呀，你跟蒋介石这么多年还没看清楚他这个人吗？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
0: 当年张学良先生好心好意地送蒋介石回去，到现在啊十几年过去了，他还被软禁着。如果今天你执意要回去复命，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过去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
1: 本来家国之事天下共度，君子复命，理当从容。

0: 你们那边，哎呀，唐司令啊，有什么事吗？这么兴师动众的，
1: 给你发了三封电报，让你牵场，你都不回消息，你藐视我是小，抗命是大，孙月琪，你牵场不力。
0: 导致党国损失了多少物资，总裁必定拿你问罪。哎呦，拿我问罪？派周天祥去台湾选择新的厂址，至今没有一处落实的。哦，对了，这是他昨天发来的电报，你看看。你说让我怎么搬？迁厂的事情我还求过李代总统，李代总统说什么？现在忙于和谈的事情。
1: 暂缓搬迁，你也可以给他打电话问问嘛。这个李总人捣的什么乱？
2: 唐司令，
3: 前线告急，
2: 快走！
4: 是。
1: 这么着，你把美国人给的那批物资，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运到上海去。
2: 嗯。
1: 另外，运不走的东西，通通给我炸掉。
2: 哎，唐司令，慢走啊！
4: 撤。

0: 是非公理是要由历史和人民来判定的，他们拒绝签字就是表示他们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啊，就是表示他李宗仁所谓承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并以此作为和谈的条件是完全虚伪的，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们要奋勇前进，逮捕一切祸不圈的战争罪犯，尤其是蒋介石，无论他逃至何处啊，都要将其缉拿归案。
1: 我同意。
2: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到21日晚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逼南京。

0: 孙委员长，孙委员长，孙委员长，前线已经打起来了，总统府现在是乱成一团了，机关现在正在向广州撤离呢。
1: 他们乱了，咱们不能乱。给咱们委员会所有的人员各发50银币，2斗大米，以备不时之需。好的，我现在就去办。
2: 赵红啊，一定要沈住气冷静。好的，我知道。告诉大家。好的。孙先生在家吗？
3: 我是，您是？
2: 少老。
3: 哦，请。孙先生，少老让我转告您，北平的天冷。 让您寄些衣裳过去。
0: 周恩来，请。

0: 这份心意我收了，多谢。
1: 这地方不错，以前怎么没发现？
0: 人总是容易被眼前的名利权情所迷惑，不见近处有风景啊。德公，想好了去哪儿了吗？
1: 去广州。
0: 不去台湾就好。
1: 你呢，季坤，下一步去哪儿？
0: 香港。
1: 现在这种时候还能惦记我的，也就季宽你了。与我在这儿见面，亏你想得出来。
0: 有什么不妥吗？
1: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李白的那首诗：天下伤心处，牢牢送客亭。春风之别苦，不遣柳条青啊。

0: 德公，我今天送你另外一首。
1: 老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激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唐代徐浑《谢霆颂别》。水激流，下西楼。妙哉，妙哉呀！
0: 德公，还有这个，没想到吧？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主公，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呀！
2: 季坤，服你了。这往后少喝点酒，多注意身体。他日相见，咱们后会有期。
0: 你也同样，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2: 你是知道的，
0: 如果愿意来北平，周公欢迎你。

0: 此一别，下次见面就难了。
1: 德公，即快在北平等你。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南京，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0: 周先生，您来了。
1: 恩来，你还专程赶过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2: 文白兄，执意要走吗？文白兄，于公于私，你都是我周恩来的好朋友。不管是去是留，你都是我们共产党最真挚的朋友。
1: 谢谢。
2: 走吧。

0: 告陈毅同志，打上海要稳打，不能武打。
1: 有几百万两的黄金被偷偷运到了台湾。我请求各位，明天早上在头条上报道，
2: 全都见报。
3: 是黄炎培的儿子黄进武干的。
4: 黄进武被保密局抓了，你们的情况也非常危险，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转移出去。
5: 请看《天下同心》第15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张治中选择留在北平后，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
1: 润之啊，早该打了，跟李宗仁、蒋介石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谈的？
2: 好啊，共产党这一过了长江啊，解放全中国那就指日可待了。
3: 来吃饭，吃完饭联合各民主党派发表一个声明。
2: 这好啊，来吃吧
3: 吃吧。

0: 这个刘亚子啊，我是准备要去看他的。你看，这一大摊子事儿，他呀，还给我写了一首诗啊。
1: 头颅早毁平生见，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持节报，分湖便是紫灵滩。
0: 分湖啊，是他老家，他是在埋怨我们，因为国家大事把他给忘了，他准备回老家钓鱼去了。
1: 心病啊，还需心药医啊。柳亚子先生的心病啊，还得主席来治啊。
0: 行啊，这个诗人的病，我来治啊。

0: 席、
1: 刘夫人。
0: 毛主席好。
1: 您好您好啊，很久没见了，一直想来看望你们。
0: 谢谢主席。
1: 刘老呢？
0: 他在家呢，我去叫。
1: 哎，莫急啊。
0: 老头子，你快一点，毛主席在外面等着呢。
2: 我知道知道。主席，我去催催他。
1: 莫急啊。小亮，

0: 刘老，
1: 同志，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0: 您好啊，许久未能来看你，润之今天特地登门陪你来了。
1: 哪里哪里。
0: 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于州叶正黄啊，你我相识几十年，短短数月岂能相忘啊。
2: 毛主席，您就留下来，就在家里吃饭，我去准备些酒菜。
0: 好啊，那就有劳夫人费心了。
1: 哎，记住，红烧肉、火焙鱼、浏阳豆豉辣椒、炒大蒜、香干。
2: 哎呀，行了行了，这还要你交代吗？
1: 快去快去，
0: 看来我今天有口福了。这里不错呀，刘老。
1: 哎，
0: 我们要不要逛一逛？
1: 走走走走。
0: 刘老啊，这颐和园住得怎么样啊？
1: 环境挺好，就是一想起这慈禧太后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这座颐和园，还把人民的血汗钱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他简直是民族的罪人，千古罪人。
0: 事物啊，要一分为二啊。以清朝政府的腐败程度，他就是建了海军，将来也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他建了颐和园啊，帝国主义拿不走啊，将来人民还可以进来逛逛，这不是很好吗？
1: 润之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的思路啊就是与众不同，所以历史证明只有你们共产党的路能走得通走得远。
0: 我们只是啊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和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的智慧啊，真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啊。
1: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这园子里散步，我就想啊，20多年前我就看出来了，他蒋介石啊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但我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你到底是用了什么锦囊妙计呀？
0: 打仗哪有什么妙计啊，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啊。就说这次渡江战役吧，我们100万军队要过江，没有兵舰，没有轮船，要是没有人民的支持，那是肯定不能成功的。
1: 你心里时刻想着人民，口中念着人民，上马童军，下马云师，在我心目当中你才是文武双全的诗人。
0: 恰恰相反，我是下马打仗，吟诗嘛倒是在马背上吟的。倒是刘老，您既是诗人又是政治家呀。
1: 哎，跟你比我可不行。
0: 头颅早毁平生见，肝胆凝望一寸丹，反对蒋介石你是最坚决的，这是事实啊。
1: 哎，你平时不是总喜欢批评我赤膊上阵吗？
0: 当时我们共产党处于劣势，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啊。现在不是蒋介石的时代了，是人民的天下，你的安全完全能获得保证啊。你尽管赤膊上阵发表文章和讲话，你的意见是会受到尊重的。
1: 不行不行，我呀已经老了，没人敢用我了，与其说在这里修身养性，还不如回到我的分湖老家去。
0: 你呀又开始发牢骚了，当年

0: 蒋介石迫害我们，你不仅同情我们共产党人，还赞助革命，为反蒋统一战线是出过力的，是立过功的，这一点人民都看在眼里啊。
1: 如此说来，我还不老。
0: 刘老不老，牢骚不少啊，牢骚太盛，防长短，风物长宜，放眼量啊。

大家都坐下吧。我已是一个下野的总统，本不应再问国事，一切应该由李代总统代为解决。但是我作为国民党的总裁，在党国危难之时，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呀？

0: 当前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需要国际间的一些力量。美国方面向我提出给他们一些时间准备，希望我们在远东地区坚持一年。为此，我要请诸位在上海坚守6个月。到时候，我们的二线兵团就组建完成，可以把诸位换下来休整。
1: 总裁，我们有海军、空军，共产党没有，而且共军多半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地区能长久作战，同样是一个兵，我们的战斗力要强于他们。再者，我们还占据了有利地形和构筑了强有力的现代化工事，我们有钢筋水泥铸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0000多座，碉堡之间有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可媲美马奇诺防线，要守可守，不守则可以通过海上迅速撤退。
0: 是可以和马奇诺防线媲美了，不过我想提醒诸位，再坚固的工事也经不起反叶之寇在我们内部捣乱，就如戴荣光、林尊一枪一弹不发就投敌。所以汤司令，你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把我们的作战计划贯彻给你的部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身上？
2: 总裁，关于守卫上海的士兵，我们颁布了4大法令和10杀战令。
0: 有了这4大法令、10杀战令，我希望诸位能精诚团结，不辱我党国之使命。散会。二位毛局长，留一下，除了这4大法令、10杀战令，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案呢？
3: 总裁，除了之前的督战组、总统特派视察组、国防部视察组外，我还派了大批保密局的工作人员，以政工名义或其他办法打入各军师进行监视，对成分复杂的部队进行监视，一旦再发现有投敌叛国者，杀无赦。
4: 我也已经派了人安插在机关要部，配合何部长、国防部的第5视察组专驻上海，配合汤司令的总部高级参谋多人分驻各军，
0: 抓紧去落实。
5: 是。
6: 安年
7: 主席，
6: 香港的任务你完成得很好啊。
7: 哦，谢谢主席夸奖。现在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李达先生也已经到天津了，说过几天就会来北平。
6: 好啊，现在香港的形势没有过去那么严峻了吧？
7: 哦，现在很顺利。香港方面的态度自此施英号以后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连香港的警察都来向我们示好了。
6: 所以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啊。
7: 是啊，长江上这一炮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主席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如果把紫石英号放了，是不是对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更有利啊？
6: 从你的角度讲，你说的有道理的，但是处理英国问题要具体分析啊。
7: 嗯，
6: 1840年起，首先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就是英国人。之后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都有他英国人的份儿。辛丑条约让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按当时中国的人口统计啊，每人10亿两，奇耻大辱啊！所以啊，在英国人心里面，中国人就是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弱国啊，而他们呢，是日不落帝国。现在丘吉尔扬言，为了一个紫石英号，要派航空母舰来报复，你们信吗？我反正不信呢。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害怕打仗的弱国，现在居然把他们日不落帝国的军舰给打趴下了，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所以啊，总要让他们说两句气话嘛。
7: 西方人遵从弱肉强食，如果我们不针锋相对，那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6: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啊。紫石英号可以放，但是啊，他们英国政府要道歉。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好好相处，那我们就跟他们好好相处啊。如果还要派航空母舰来报复，那就让他们来好了。我们是正义的，我们在保卫自己的领土，有什么好怕的？他来多少，我们就打他多少。
7: 主席高屋建瓴，听您一席话，汉年备受鼓舞。
6: 汉年，这种事情啊，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要想清楚啊。
7: 是主席，之前周副主席说我在政治上注意力甚弱，我还不明白，现在我是完全明白了。
5: 主席，陈毅司令员的电报。
6: 嗯，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个陈毅比喻的还很恰当啊。电告陈毅同志，打上海要稳打，不能武打，不仅要军事进程，而且要政治进程。我们要保证把一个大上海完整无损的交到上海人民手里啊。
5: 是。
8: 今儿有三件事

0: 是，你要抓紧去办理。通知唐安伯，上海的那20万两黄金要尽快的运往台湾。
1: 是，
0: 让陈诚把台币和金圆券脱钩与美钞挂钩，还要在上海继续发行金圆券。
1: 这样一来，共产党每攻下一座城市，为了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就会多花一分钱，而我们就多赚一分钱。
0: 对了，现在共产党在和我们抢夺人才，赶快再拟一个名单，把国内各行各业有用的人才全部拉到台湾，一个都别给共产党留。
1: 是，
0: 我自己上去，抓紧去办。

0: 表叔，进屋。你可算回来了。
1: 爸，我已经替你联系了苏州、川沙两处避难所，你赶快走吧。
2: 表叔，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还得留下等小宋呢。
1: 现在上海形势这么紧张，这么危险，你还是赶快走吧。
2: 我要是走了，蒋介石就会把上海的所有财产全部带走，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这600万人口啊？
1: 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2: 表叔，您就放心吧，啊，我答应您，等我完成了任务，我立马就去苏州找您啊。哎呀。

0: 喂，
1: 是我，小宋。
0: 飞警团那边你约的几点见面？
1: 9点。
2: 好，你现在就去。不过你要注意，
0: 税警团归国民党财政部管，经费充足，武器装备精良，
2: 这件事儿你一定要给我办好。

0: 全是黄金。
1: 这么多？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和邮政储金汇业的黄金储备。之前啊，上海大概有20万两的黄金储备，现在还不到1万两。汉恩伯还在偷偷的运，我估计至少有几百万两的黄金被偷偷运到了台湾。所以，我请求各位，明天早上在头条上报道。嗯、拜托了。
2: 四行两局偷运黄金，工商界弹劾立法，监察两院。
0: 我们现在可以撤了，你去川藏，我去苏州，一周后我去找。
3: 好。
4: 哎，四行两局运输黄金的数额计划，全都见报了，还是英国报纸。
3: 去查一查。报告总裁，是黄炎培的儿子黄敬武干的。
2: 我们已经把他抓起来了，正在审讯，目前还没有招供。
4: 黄炎培的儿子胆子也太大了，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现在看着风声不对，扎着堆的往共产党那边跑。当然也有像黄炎培儿子那样，为了理想视死如归。好啊。

0: 成全他去。是。
1: 李济深、沈俊如、柳亚子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上海这个地儿绝不能再跑一个。目前，民盟的前主席张澜、罗隆基都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跟我去台湾。
2: 更好，如果不去，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吧。是，卑职明白。他们要抓张澜先生，
3: 黄炎培老先生从上海撤离之前，蒋介石就要抓他，被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及时营救了。我们想争取的于右任老先生，也被他们带走了。
2: 上海其他民主人士的处境已十分危险。现在，我军已从三面包围了上海，蒋介石的确有可能做出极端行为。根据南京地下党同志发来的消息，黄敬武也失踪了。
3: 黄炎培先生知道吗？
2: 还没告诉他。要动用上海地下党的全部力量。
3: 一定要把张澜先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救出来，特别是黄敬武，要全力营救啊！
4: 好的，我马上通知吴克俭。你找谁？你好，我是香港来的，和孝天先生约好了谈生意的，
3: 请稍等。

0: 山岗来的吴黑称。
1: 这个节骨眼上门，不会是军统的人吧？还在门外吗？
2: 是。
1: 小田，小心呐！
3: 先生。

0: 小天兄，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快去。
0: 好。
2: 吴老弟啊，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今天整个上海，不管是工商界、帮会，还是国民政府的人，都脚踩西瓜皮溜了。留下来的，都削尖脑袋，想和你们共产党攀上关系。我正愁如何与你们联系。
1: 嗨，你就亲自来了。话不多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啊。
0: 好，那我就直说了。民主同盟的张澜、罗隆基两位目前正在虹桥疗养院治病，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要抓他们。
1: 抓他们，这可是天大的事啊。可我现在闲职一个，无兵无权，不好办，不好办呐。
0: 上海还有你摆平不了的事儿吗？
2: 你太高看我了。
0: 你女婿周立行不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吗？
1: 副职没有用的。
0: 萧天兄若是有所顾虑，不妨说出来。
1: 我能有什么顾虑啊？
0: 萧天兄，有什么心里话，请直接说，没关系。

0: 吴老弟啊，我心里有个坎儿，一直过不去。22年前呢，就是1927年4·12事变，我帮助蒋介石杀了你们很多人，还要捉拿周恩来先生。
1: 刘伯承要我起义，我却放了他的鸽子。我真是目光短浅，对不起你们共产党，罪孽深重啊！正因为有罪，所以要戴罪立功啊！小天兄，抛弃蒋介石，站在人民这边才是正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这次。
0: 营救张罗二老，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当真是周恩来要的人。若是假话，
1: 我为何以身犯险，单枪匹马闯你杨府？这次，只要你能圆满完成营救任务，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0: 将功折罪的道理我懂，周恩来先生的情更要还。好吧。
1: 这件事，我一定尽力。还有一件事情，
0: 请讲。
1: 黄炎培的儿子黄敬武失踪了，你可有办法打听到他的下落？行，我尽力。不是尽力，而是务必完成。
2: 怎么样？他们都没有黄敬武的下落。
1: 我动用了各种关系，在国民党那边也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
2: 柯金同志，我判断黄敬武被保密局抓了。

0: 如果黄静武真的被保密局抓了，那他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动用各种关系，继续查找他的下落。
1: 请进。
2: 爸，罗叔叔，圆圆来看你们了。
3: 表老，罗先生。
4: 圆圆
5: 来了。
3: 怎么样？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5: 没事，好多了。下次再来可不许带东西了啊。
3: 应该的，来。
2: 那你们先聊，我去洗点水果。
5: 有事吗？
3: 表老，黄静武先生失踪了，知道吗？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他没有跟他父亲走吗？
3: 没有，我们打听了很多渠道，都没有找到他。所以眼下你们的情况也非常危险。不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转移出去。
5: 转移到哪里去？
3: 我们还在计划中。这段时间我会召集记者朋友经常来采访你们，防止特务来捣乱。你们二位有个心理准备啊。那我就先走了。
5: 好吧。
3: 二老保重。

0: 以前国民党执政搞独裁，咱们民盟做反对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们不能只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观什么其行啊？静武都已经失踪了，这不明摆着吗？

0: 蒋介石是要对咱们下毒手了。
1: 别老，当今中国只有民盟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共产党现在还没有说我们民盟关于政协的席位问题、人员安排问题以及将来监督中国的民主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走啊。
0: 哼，不能走，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啊。一条路就是被老蒋把我们掳到了台湾，
1: 表老。
0: 另一条呢，就是死路一条了。
1: 主义之争大于天。
0: 那你到底是谈主义呢，还是谈席位呢？你到了台湾，你的主义就能实现了，老蒋就能听你的了，命都没有了，谈什么主义？本末倒置。现在中国所有的党团想加入新政协的名单还没有出来，你有什么资格让共产党优先安排民盟的人员呢？
1: 表老，既然你都想好了，那你干嘛？你干嘛还留在这里呀？
0: 我留在这儿为谁好啊？让你去台湾，你不去；让你去死，你又不死。那么难道就没有一条道路可以施展你的政治抱负吗？我告诉你，现在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必须做出选择，这是历史的大潮，地球不会围着你转。

0: 张先生，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你们是何人呢？
0: 鄙人上海警察局局长牟森。
1: 哦，久仰大名。
0: 蒋总裁想邀请二位去台湾。
2: 抓人了、啊！
3: 哎，你看，
2: 你看，
3: 你好，
2: 不知道啊，他们在抓什么人？
4: 不知道啊。
1: 哎呀，毛局长，你也看到了啊，老朽身体抱恙啊，我在这儿整天就是打针、吃药、输液，实在是离不开医院呐、啊，请毛局长见谅了。
0: 这个你不用担心，蒋总裁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给二位治病的。
5: 肺结核也能治吗？
0: 能治。
1: 谢谢蒋总裁的关心呐、啊，只是撤到台湾一事有些过急了，可否容我再考虑两三天？
5: 你废什么话？
0: 你放肆！

0: 怎么了，毛局长？
1: 总裁的意思，愿意去台湾就去，不愿意去就抓。
0: 那萨克去抓人啊。

0: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啊，三天时间给他们，这整个疗养院人来人往的，你万一让中共地下分子钻了空子咋整
1: 啊？抓了放哪儿呀？啊，这俩老头啊，病病殃殃的样子，抓回去了啊，嘎嘣见了阎王。哎，你负责，我负责。
2: 有记者，先撤。
0: 你们两个在这儿盯着。

0: 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后拼的就是人才。
1: 委任你做上海市秘书长，完全是我的意思。
2: 可我就是一个剑桥修路的。
3: 他们把整个疗养院都给包围了，
4: 看来他们是真的要动手了。
5: 今晚十点，陈江，
6: 请看《天下同心》第16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6: 吧。
17: 应该
16: 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2: 店主一定
23: 自助少买，
2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1: 主动承担，
24: 走了，
2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5: 我要吃那个。
2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6: 谢谢。
2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句，杜甫。
1: 时日江山丽。

0: 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澜。

0: 底。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长。

十。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2: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啊。
1: 乐善好施。
2: 这本是去年过生日棉花糖送给我的。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小头爸爸给我买的。这个是。
3: 这是儿童节妈妈给你买的吧？
2: 哦，对。
4: 大头儿子，找什么呢？
3: 咱们小区就那个棚子临时募捐点，看见了吗？
4: 看见了，怎么了？
3: 他们几个同学呀都看见了，回来就商量着说呀，要把玩具捐给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这回来呀就得了选择障碍症。你说这么点小孩怎么这么纠结呀？
2: 哦，对了，魏军妈妈，我想问您个问题。嗯，那个号召募捐的老奶奶都那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跟我们要玩具呀？
4: 大头儿子，过来过来，爸爸给你解释。这玩具啊不是捐给老奶奶的，是捐给贫困地区的小朋友的。你们这些小朋友把玩具交给慈善机构的奶奶阿姨们，然后奶奶阿姨们就把这些玩具带到贫困地区交给那儿的小朋友们。
2: 为什么呀？
4: 因为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没有玩具啊。嗯，谁像你有那么多玩具？
2: 他们一个都没有吗？
4: 一个都没有。
2: 那他们平时玩什么呀？哦，我知道他们玩什么了，他们玩 iPad。
4: 他们既没有玩具也没有手机和 iPad。
2: 那他们玩什么呀？
4: 他们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大头儿子，妈妈跟你说啊，贫困山区的小朋友呢不像你有这么多的玩具可以玩，所以我们才要把玩具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和你一样有快乐的童年呀。
2: 哦，我知道了。
3: 大头儿子真懂事儿。
4: 嗯。

0: 你这是干嘛呢？小头爸爸，我打算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捐给山区的小朋友，让他们轮换着玩，怎么玩也玩不腻。大头，我跟你说啊，如果所有的小朋友都像你这样，把玩具都捐给贫困地区，那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也玩不过来呀，那也会造成浪费啊。这么说吧，你想想啊。 比方说，啊，对，炸鸡，你特别喜欢吃炸鸡。
1: 你让我去吃炸鸡？
0: 不是，这是比方。比方说，啊，比如你特别喜欢吃炸鸡，那么爸爸把整个炸鸡店的炸鸡都给你吃。
1: 真的？
0: 哎呀，假的，假的。比方说，爸爸把所有一大堆炸鸡给你吃，你是不是也吃不下？
1: 吃得下。
0: 那就两大堆，三大堆，就是吃的你吃不下为止。啊，那不是消化不良了吗？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这次你就捐一个就够了。
1: 那我选哪个好呢？
0: 哎哎，大头啊，时间来不及了，咱们赶紧要去幼儿园了，而且去幼儿园之前你还要捐玩具呢，快点。是。
1: 可是我还没决定要捐那个呢。嗨，
0: 你看着哪个你也下不了决心，这样吧，闭着眼睛拿手摸，摸到哪个算哪个，看都不看直接就走，咱就捐这个，好不好？
1: 不行吗？
0: 怎么不行啊？男子汉，小丈夫，这点决心还下不了吗？来，嗯。
2: 在这里，在哪里，我的选择就是你。哎，是小汽车。嘿嘿嘿，行，
0: 咱们就是它了，决定走。嗯，
1: 那好吧。
2: 下定决心。谢谢啊，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
3: Apple。哦，谢谢
2: Apple， 谢谢。
1: 快去吧，小头爸爸再见！再见，
3: 大头儿子。
1: 好，铅笔盒。来，奶奶，我要捐赠这辆小汽车。哎呦，哎，
2: 谢谢谢谢谢谢！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收到你送的这个小汽车，心里肯定特别高兴。
1: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是我送给他们的东西呢？
2: 是这样，是每一个幼儿园一个捐赠点，每一样捐赠的东西，我们都登记造册的。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是我投胎元素给他们的小汽车呢？他怎么知道的？他们做好事不留名，那才是真正的小英雄。
1: 可是我想让他们知道是我送给他们的玩具，没准有一天我们还会碰见，我们玩过同一辆小汽车。你说的对，大头，我们还得留下地址，说不定他们还会来找我们玩呢。对呀，奶奶，你有笔吗？我要把我们的名字和地址都要写在上面。你们可以写在这个本子上。
2: 你好。
1: 不行，我们要写在玩具上。
2: 行，我给你找笔。
1: 谢谢奶奶，我也要写，我也要写。我要写上，小朋友们，你们好，我叫肚子疼，希望你们喜欢我送给你们的玩具。啊，写这么多字，你会写吗？名字我可以自己写，肚子疼，其他的字嘛，奶奶您肯定会写吧？
4: 您帮我写好不好？行啊，我帮你写可以啊。可是你捐赠的是什么玩具啊？就是这个。这个往哪写啊？这个没法写。我不要写。这个没法写。你这个小汽车能写？哎呀！
5: 老师，我是不是跳的很不好？哎呦！
2: 太搞笑了！哎哎哎，
6: 老婆，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一自行车要3000多，你疯了吧你？
0: 这个不一样，这是竞赛自行车，限量。

0: 的。
1: 对，很好。何玉，
2: 来，你看这包怎么样？才6000多，这牌子的包平时得上万呢。
0: 一个包，这不就是搁点东西吗？再说，你已经有那么多的包了。
2: 那你缺自行车啊？我从来都没看你骑过呢。
0: 这买了我就骑了。
2: 不行。
3: 小龙爸爸，
0: 怎么了？如
3: 果你我想要一辆车。
0: 不行。
3: 我没说完呢。
0: 哼，他想说什么，我拿脚趾头都能猜出来。你是不是想说？小兔爸爸，我想让你给我买辆新车。小兔爸爸，对不对？
2: 你买自行车就行，人孩子想买辆小汽车就不行啊。
0: 这能一样吗？
3: 可是我手里拿的这两辆，跟今天早上捐出去的那辆车是一个组合，现在少了一辆，不成套了呀？
0: 啊？那都不看清是不是一套，你怎么就捐出去了呢？
3: 我是闭着眼睛拿的呀，
0: 这不胡闹吗？谁让你闭着眼睛拿的？
3: 是您让我闭着眼睛拿的。
0: 我，哦，对，是我让你闭着眼睛。
2: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幸亏爷爷去参加单位组织了老年活动了。这要是爷爷过两天回来呀，
3: 我要去告诉爷爷。
0: 哎，别，这事儿要是让爷爷知道了，还不得批评教育我半个月呀？你也应该知道啊，这成不成套的。这爸爸也不清楚啊，
3: 那现在怎么办呀？
4: 大头儿子，你听爸爸说啊，全国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有的呢跟你一样有很多玩具，有的他们就没有玩具。咱们把自己的玩具拿出一部分来分享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跟你一样玩上好玩的玩具，跟你一样快乐，这就是捐赠的意义，懂了吗，大头儿子？
3: 懂了，我把我的小足球也捐出去，您看好吗？
4: 哎呀，大头儿子，真棒！
0: 好。
5: 您好。
0: 您好。
5: 这皮球真漂亮。
0: 是，这儿是捐赠玩具的地方吧？
5: 是，是。
6: 好，走，咱们回家啊。
5: 哎呀，这满了。您给我吧，我把它放这儿。
0: 好。但是，
5: 您说什么？
0: 没什么。
5: 啊，您的捐赠真是太好了，您真了解孩子。
0: 啊，我有个儿子。
5: 你一定是好父亲。谢谢您啊。回来了。那东西要回来了吗？
3: 没有。
0: 对。
5: 哦，那皮球呢？
3: 捐了。
0: 对。
5: 你怎么没要啊？
0: 对，那个负责捐赠那阿姨呀，挺热情的。哦。我一个不好意思啊，我就把皮球给捐了。我就没提那小汽车的事儿。
5: 嗨，多捐一皮球倒也没什么。
0: 是是是。
5: 但是你这目的不是没达到吗？
0: 是是是
3: 是。是，小头爸爸，现在怎么办呀？
0: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明天，我保证把这小汽车要回来。一会儿你好好找找啊。
5: 您好。
0: 您好。
5: 今天准备捐点什么呀？
0: 捐。您这衣服挺好看的，在哪儿买的呀？这是。
5: 我们这是组织上发的工作服，概不出售。
0: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我儿子呢，昨天在这儿捐了一辆小汽车。那儿呢？大头，过来。
5: 哦，这是昨天带头要写名儿那个小朋友。
0: 对，就是他。那个什么，请问那辆车还在吗？
7: 你慢走。
5: 在啊。您是想？
0: 我是想，看看。
5: 看看。
0: 对，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呀，想买一辆同款的那个车，但是现在忘了那是一辆什么车了，所以想，看看。
5: 那成吗？那我给你找找。

0: 哎呦，正好，那正好，那这么着，那谢谢了啊，再见。
1: 哎，您回来啊，再见。
0: 哎，您怎么还拿走了呢？您这个，您不是说您看看吗？怎么还给拿走了？
1: 不是，这个这车能不能还给我们？不是，您。
0: 意思就是您已经把这个捐赠给贫困地区孩子的玩具，您再给要回去。对呀，这事儿不好办吧？这车我们都登记造册了，上报了，这事不好说了。你这捐赠的玩具到时候无缘无故的没有了，人家以为我拿回家去了呢。要不这么着吧，您就昨儿您给那皮球那个没登记呢，来，来这么着吧，您把这拿回去吧。
1: 我要它干嘛呀？哎，这么着，我出钱把这辆小车买回来，怎么样？
0: 我们有规定，我们只让收玩具，不让收钱。
1: 哦，这样，那不好意思啊，走。
2: 好了，爸爸，怎么办呀？
1: 那爸爸再给你买一辆新的呗。
2: 谢谢小头爸爸。
3: 给
1: 大头，当，
2: 这什么呀？
1: 小汽车啊！
2: 这不是我要的小汽车。
1: 这差不多啊。
2: 差的多了，我要我那小汽车。
4: 好，小汽车。那这次又没要回来呀？
2: 没要回来，就是看了看。
4: 好了。
1: 我这不是因为脸皮薄吗？
4: 就好了，放下。这回你脸皮又不薄了，先想想你那小汽车该怎么办吧啊！
1: 我自有办法。
2: 奶给您，
4: 赶紧上车去吧。
2: 老师，我也接了。
0: 哎呦喂，您好，您说您也真是的，您这左一趟右一趟的，您干脆您这还有什么玩具，您都一次性捐了得了。
1: 是这么回事啊，昨天呢，我儿子给您捐了两个玩具。
0: 什么叫给我捐了两个玩具？那是给贫困地区捐的。
1: 哦，对，一个是小汽车，一个是皮球。
0: 是啊，我知道。
1: 啊，所以呢，我想把那辆小汽车给要回来。您别着急啊，听我把话说完啊。我知道您已经登记造册上报了，所以呢，我想用这辆小汽车顶替那辆小汽车。
0: 顶替。
1: 对，就是拿这辆小汽车换我捐的那辆小汽车，反正您登记造册的也是小汽车，小汽车换小汽车，您把那辆小汽车给我，我把这辆小汽车给您，最后交上去的还是小汽车，您看行吗？这个，
0: 我说您这是募捐的，您还是逛农贸市场的？
1: 不是，您别误会啊，
5: 孩子听话，
1: 那辆小汽车是一整套玩具中的一辆，现在缺了一个，它就不全了，孩子舍不得。哦，
0: 是一套
1: 啊？啊，对呀。您说我再买一套吧，它不值当的，对不对？您看能不能？
0: 其实吧，你昨天跟我说完以后吧，我心里也挺别扭的，因为这个募捐吧都是自愿的，
1: 是，
0: 您完全可以把东西都拿回去。
1: 啊？
0: 我特意又跑了一趟，我就把那个登记造册那个汽车呀，我就给他撤销了。
1: 哦，
0: 成了，就是这辆车吧，还给你了。
1: 哎呀，您真是太好了，真没想到给您添这么大麻烦。
0: 哎呀，行了，爷俩回去吧。
1: 哎，得嘞。哎，别呀，这个还得捐了呀。
0: 我不是说了吗？您不用啊。
1: 哎，那过意不去呀，你。
0: 您不是还捐了皮球了吗？
1: 那个算我儿子捐的，这个算我捐的。
0: 成，我就替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谢谢你啊。
1: 别客气。
0: 这回您不会再给要的钱。哎呀，
1: 您说的，不会。哎，这个是募捐的宣传册吧？
0: 对，这都是我们的摄影师啊，深入到贫困山区拍摄的实际场景。
1: 那我能拿回去看看吗？
0: 拿，您拿回去看吧，拿回去。
1: 哎，行嘞，那这么着，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大家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老公，怎么了？老公，怎么了？
1: 我就说啊，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我小时候，我爸老跟我说，等你以后挣了钱了，就可以买玩具玩了。可是等我挣了钱之后，谁还买小时候的玩具？
0: 哎，那也说不定，怀旧啊。
1: 怀旧，我小时候多羡慕他们呀！为了玩同学的玩具、游戏机，不知道给多少同学写过作业，还得受人欺负。
0: 那你现在不是过得挺幸福的吗？
1: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感觉。嗯，当时他们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哎，你看，就像这上面的贫困地区的小孩一样。
0: 哎呦，这孩子真可怜啊。
1: 你看这个啊。这个小孩叫小虎，他只有一辆木头片拼成的小车，那轱辘还是方的，这不写着呢。而这辆方轮小木车是小虎唯一的玩具，这还是小虎的父亲活着的时候给他做的。哎呦，
0: 真可怜这孩子。
1: 大头，
0: 你干嘛去啊？你不是让孩子捐玩具吧？
1: 他已经有够多的玩具了，
0: 可是那要是再捐了，不就又不成套了吗？
1: 那咱就成套捐。
0: 你刚把他要回来，再捐出去，那孩子得多伤心啊！
1: 不是，小虎，小虎。
0: 行，我同意。那你跟大刀聊聊去。太可怜了。
1: 大刀，大刀。
2: 还捐呀、我都已经捐过了，怎么还捐呀、
1: 大头，听话。你看啊，你都有这么多小汽车了，可是贫困地区的小朋友只能玩木头小汽车，而且还是方轱辘的，他们多可怜呢。
2: 那我能不能捐别的玩具呀？
1: 也行。那你找点你平时不怎么玩的。
2: 那把这个机器人捐了吧，反正它已经坏了。
1: 坏了的东西怎么能送给别人呢？
2: 那把这个遥控汽车捐了吧。
1: 这遥控汽车的遥控器不是早就丢了吗？
2: 那把这个滋水枪捐了吧。
1: 我都知道你这个滋水枪是漏的。
2: 我也不知道捐什么。
1: 不着急，咱们慢慢找啊，爸爸陪着你。哎呦，
0: 哎，这些玩具都是要捐的呀？
1: 哪儿啊，都是玩坏了要扔的。大头，过来过来。小头爸爸再给你看看这个宣传册，快点下来，啊！你看啊，这个就是爸爸给你讲的那个小虎同学，
2: 他拿着的就是那个方轱辘的小木头汽车吧？
1: 对啊，你再看这儿啊，小木头汽车掉到水里了，你看小虎多伤心呐、他一边哭一边擦，希望小木头车不要被泡烂了。
2: 他们真可怜，小头爸爸，把我的小汽车全都捐给他们吧。哎
1: 呦，大头儿子真乖。
3: 阿成，
1: 您好。
4: 您好。怎么着？您这回是要球还是要车？
1: 我要。
4: 我这回啊，我没给您登机造册，我都猜到了，我估计您得回来。
1: 哎，不，您误会了，您误会了。
2: 哎，奶奶，我们是来捐玩具的。
4: 这不是您要回去那辆车吗？啊，大头小朋友，你还要捐呢？你这回你要把整套里面的三辆车都给捐出来。
2: 是的，我还想请您转告小虎，小木头汽车坏了不要难过，我有好几辆小汽车

0: 分享给他的。
1: 对对对对对，这是孩子的一点心意。
2: 心意我们领了，可是我也看得出来，大头小朋友特别喜欢这辆小汽车，对不对？
0: 嗯嗯，您全都拿去吧。
2: 谢谢大头小朋友。大头小朋友，
3: 这是我们归还给你的玩具。
0: 还给我？可这是……
2: 我代表我们慈善中心，把这个礼物归还给大头小朋友。祝你健康快乐的成长，赶快长大，建设祖国，你明白吗？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1: 哎，
0: 你看看这是什么？大头，大头儿子，
1: 哎，别叫了，咱爸呀带大头儿子出去散步去了。不是什么事儿那么兴奋啊？
0: 上个月大头儿子给贫困山区的小朋友捐了3辆小汽车，你还记得吗？
1: 小汽车？
0: 我还捐了一个足球呢。
1: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怎么了？
0: 那个叫小虎的小朋友啊，
1: 嗯，
0: 给我和大头回信了，人家募捐站的同志特地带回来的。
1: 哎呦，真的呀？哦，上面写的什么呀？
0: 我还没看呢，等着跟大头一块儿看。
1: 哎呦，先看看，先看看，快点，快点。哎，啊，哎呦，
0: 小头叔叔、大头小朋友，你们好，我是小虎。我请妈妈代我写了这封信，向你们表示感谢。小头叔叔的足球和大头小朋友的小汽车我们都收到了，大家可喜欢可高兴了。虽然我们隔得很远，可是我们都能感受到你们爱心的温暖。我一定会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来回报你们的爱心。如果你们有时间，欢迎来我们这玩儿，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小虎，
1: 这真好，真好。
0: 你说一会儿大头回来看见这信得多高兴啊，是不是？哎，你怎么不理我呀？还收拾衣服
1: 啊？这衣服呀，也是我准备捐给贫困山区的，咱们呀能帮一把是一把。
0: 好，
1: 快帮忙。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

府，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改诗因爱而生。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的秘密啊？
1: 什么东西竟然打扰我休息？嗯，
2: 红包卡，
3: 红包卡，
4: 红包卡，
5: 红包卡。

0: 这画的是我，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嘛。
1: 不是的，轰巴卡，小鳄画的是变色章鱼。哦，
0: 我会变色呀。嗯，
2: 可你只能变出一种颜色。阿克说他见过一种神奇的变色章鱼。
3: 颜色变得多。
1: 我想象中的变色章鱼能变更多颜色才对。
0: 变色章鱼，小鳄，看看你干的好事。
2: 哇，红巴卡，你变成金色了，这么好看。
0: 干得漂亮，来，在我身上多画几笔。
3: 叮当，拿回去画画。
0: 画在纸上，哪有这样更生动呢？
1: 用这个尖尖油油的能擦掉这种颜色，
2: 太好了。
1: 红马卡，
2: 你怎么变成金色的了？
0: 谁说我只会变一种颜色？我只是
1: 小鳄画。
0: 小鳄，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3: 秘密不能说。
0: 没错，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哦。
1: 红马卡，
2: 变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没什么了不起，明天给你们见识到更多颜色。小鳄，你是最棒的画家，我是最酷的变色章鱼。只是有点痒，没事，再多来几个颜色。好朋友，记得保守秘密。
2: 太特别了，特别刺眼。
0: 哇，最酷的变色章鱼当然不止于此。哇，
2: 你是不是知道怎么一回事？
0: 为了好朋友，要保守秘密。快快帮帮帮我！
2: 红巴卡，
1: 得快点弄清楚原因。
3: 变色的秘密是叮咚。
2: 你好点了吗？
0: 谢谢你们，已经不痒了。看来是这些彩色叮咚惹的祸。
1: 不但洗不掉，还会伤害你的皮肤，下次可别当什么变色章鱼了。
3: 小鳄没有保守秘密。
0: 保守秘密是为了好朋友，说出秘密也是为了好朋友呀。
3: 小鳄，红巴卡，好朋友。
2: 这是变色叮咚徽章。
4: 本期的叮咚原来是油漆，这种彩色

0: 的颜料用特殊的油才能洗掉，油漆里面的有毒物质也会污染海水，伤害伙伴们的健康。
1: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3: 看不见的危险。
4: 睡疼了没有？
5: 找叮咚，探测器告诉我，附近有叮咚。
4: 啊？不会吧？这里的叮咚都被我们捡完了呀！啊！啊！小心！怎么又摔跤了？
5: 哎呦，我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
4: 你瞧，这儿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你疼不疼？晕不晕？
5: 好像是有点晕。
6: 哎呀，你可能是生病了才会摔跟头。走，去看医生。
4: 对，去看医生。
5: 那好吧。
4: 哎，等等我。白月婆婆，你快看看0011，它不太对劲。
7: 哦，靠近点，小家伙，我的眼神不太好。这儿疼吗？
5: 不疼。
7: 这儿呢？
5: 不疼。
7: 不像是生病了吧？
6: 没生病。
7: 我用这个放大镜看看。等等，有伤口。
5: 这里好像是被绊了一下。
4: 可是当时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对，我们亲眼看到，什么也没有。
5: 绊倒，摔跤，没绊倒，没绊倒。
4: 0011，
7: 这种事儿还是去请教摔跤专家吧。
4: 红巴卡。
8: 摔跤专家，没错，我最擅长摔跤了。章鱼的身体非常的柔软，嘿，一点也不痛。
6: 哎呀，红巴卡，快帮0011看看啊！
4: 哎呀，算了，我看你也不知道。
8: 不知道怎么了？再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海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
6: 还有看不见的危险。
5: 你知道是什么吗？
8: 哎呀，那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很小的东西，也许是……我的手！不行！哪冒出来这么多叮咚的？真讨厌！
9: 不愧是摔跤专家，太厉害了！
4: 没错，没错。
5: 叮咚，交给我处理就好。
4: 叮咚，这些叮咚好眼熟，
6: 这是我们的叮咚，是我们捡的那些。
9: 带断了。
8: 看来早就破了。你们竟然不知道？很细的一条伤口。
6: 是一样的。
4: 一样的。
6: 我知道了，跟我来。确实有东西割破了口袋，绊倒了0011，
5: 只是非常不容易看见。
8: 就像我说的，看不见的危险。
4: 不会，有了跟白月婆婆借的放大镜，不怕找不到她。
6: 不过0011是在哪儿摔倒的？在哪儿来着？
5: 再试一次就知道了。
4: 0011，小心！
5: 哎呀，就在这附近。
4: 哎，看，好细的一根线，

0: 探测器很准确，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叮咚。
1: 得快去告诉大家。
2: 那叮咚

0: 猫原来是钓鱼线，因为非常细，几乎很难注意到，会导致海底的小伙伴受伤或者误食，是看不见的危险。
1: 千里冰刀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1: 我们都很棒。
3: 小鳄在收拾叮咚，
1: 好像很好玩嘛，甜甜也要找。噔噔，是这样吗？小鳄
3: 好快呀。
1: 这边找完了，甜甜去那边。以后
4: 小鳄太厉害了，竟然捡了这么多叮咚。
3: 是甜甜找的，小鳄比不过甜甜。
4: 甜甜确实很能干。不过小鳄你也很厉害，比如吃果子，你吃的又多又快。
3: 小鳄要比吃果果。甜甜吃果果。
1: 哇，谢谢小鳄，我真好渴了。

0: 天天有力气找更多叮咚啦！哇哦！小鳄，大家都在收拾叮咚，可不能乱扔果皮哦，
1: 也不能收太快了，会不舒服的。
2: 只果果小鳄比不过天天啊！
1: 要是想赢，可以比力气啊！
0: 没错，小鳄可是大力王。啊，
2: 小鳄是大力王。哎，哎，哎，嘿，天天休息，看小鳄的。
0: 小鳄加油，加油，加油！大叮咚快出来了，加油，加油！小鳄加油，加油，加油！
2: 小鳄是大力王，
0: 天天来帮忙。 没事。

0: 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
1: 甜甜没事了，小鳄游泳真厉害，甜甜太佩服你了。
0: 没错，这次真是多亏了小鳄，
2: 你的本领我们都比不过呢，
0: 游泳冠军。
3: 小鳄棒
1: 棒棒棒。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合作清理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上各种各样的垃圾，清理起来非常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丢，大扫除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一起行动。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0: 耶！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0: 起玩。行了，接着。
1: 我也可以，
2: 有的也要玩。呀，
3: 勇敢的跳跳！这个林东好调皮，可把我累坏了。
0: 啊，有一只小鱼被困在里面了。
4: 嘿，林东，打扰小鱼
5: 不好，要回收。
0: 叮咚很大，有点不好拿呢。
3: 咦，有了，我们把叮咚当作独木舟划船回雪糕号就可以了。
0: 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来一场划船比赛。
2: 小鳄喜欢比赛。
0: 找到了。
1: 好重啊。
0: 要是能

0: 里面的黑水倒出来就好了。这个叮咚好难打开呀！
1: 选手们请准备好，叮咚独木舟大赛即将开始，谁先抵达雪糕号谁就是冠军，大家加油啦！
2: 开来看，
1: 大家准备，3、2、1，比赛开始。最前方的小鳄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后面的瞌睡象也紧追不舍，条条也快要赶上来了，尖尖也非常的努力，不过他的船不太好用，看来他是赢不了了。
0: 我的叮咚船太沉了。
3: 冠军，
0: 怎么回事？
1: 叮咚里的黑水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3: 尖尖，你看看你，
4: 小鳄黏黏，
5: 你要负责大扫除。
6: 没问题，都交给冠军吧。
1: 好样的，尖尖冠军。
7: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喷气叮咚徽章。
1: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汽水瓶，虽然独木舟很有创意，不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丢进大海会流浪很久很久，最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哦。
8: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耶！
10: 黏黏的黄球球，
0: 什么？软软的，透明的，嘿嘿，真好玩，还黏黏的。哎，这边还有这么多黄球啊！
3: 哎呀，我知道，找个帮手不就行了？
11: 打扫附近水道，0011任务收到。
3: 叮咚有些多，你确定愿意帮我？
11: 当然，条条，清理叮咚帮助朋友，我都很乐意。
3: 太好了，谢谢了，乐悠悠。黄球球，我来喽！
0: 小鳄今天的成果，
5: 还有我负责清理了白沙滩，也干净了。
3: 我那边也搞定了。好累啊，我先去睡了。

0: 叮咚太多了，条条，
1: 球怪，球！
2: 什么啊？
3: 哎，条条，玲玲要出事了，快来！
0: 我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1: 铃铃幺幺，都是为了帮我，对不起。
0: 叮咚是在别的地方卡住的，不怪条条。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1: 昨天清理叮咚的任务，我全推给铃铃幺幺了。那是因为我发现了好玩的黄球球。
3: 黄球球？那是什么？
0: 等一下，伙伴们，红树林方向好像不对劲。
3: 小鱼、小张、超希，你们去哪儿？
1: 真奇怪，他们像是逃跑似的。
2: 水面上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我下去看看。
1: 是黄球球把水下占领了。
2: 奇怪，这是什么？
3: 软的，滑滑的。
0: 小心！这是球形中囊藻，是一种藻类植物。
2: 球形中囊藻？
0: 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会越来越多，海水就会变脏，前面的水稻更加严重。
1: 是我把黄球球放到一起了。
3: 天哪，这么多黄球球怎么办呢？
1: 是我的错，我去把它们全都清理。
0: 小心，它们。
1: 球球，你怎么了？
0: 它沾到了破裂的藻球，出现发痒是正常现象。
3: 要想个好办法，不弄破黄球球才行。
1: 这么多黄球球放到哪里才安全呢？
0: 别担心，只要没有水，球形中囊藻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的。
3: 看，小伙伴们回家了，太好了。
2: 太好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黄球球徽章。
5: 这种黄球棕囊藻看起来很好玩，却可能引起赤潮这样的海洋灾害。黏黏的海水会令小鱼们无法呼吸，太可怕了。
4: 清理叮当。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卓然。
3: 妈妈，你回来了。
4: 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5: 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0: 看遍珍稀动物奇境。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7: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喇叭开播70周年系列专题。70年间，小喇叭在倾听与回应中陪伴几代人成长。今天把话筒交给孩子。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前两天的节目里，我们看见小喇叭怎样为孩子打磨一段声音，又怎样在倾听与回应中陪伴几代人成长。今天，这个熟悉的声音正从电波走向屏幕、校园和生活现场，孩子也从听故事的人成为小主播、小记者和家乡记录者。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哎呦，这儿还有嘎拉哈呢，
3: 跟他们一样响一
0: 响。哦，嘎拉哈，拍洋片，丢沙包，不同年代的童年在同一现场重新热闹起来。2024年，小喇叭联合中国儿童中心首次举办线下活动，与童年的声音见一面。大人循着游戏找回童年，孩子则坐到话筒前，试着讲述自己的生活。
4: 其实小朋友们面对我们的时候，一开始是不认识我们的，但是对我们的声音还是很熟悉的。所以当我们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从陌生变成了熟悉。而且呢，当听说可以和我们一起戴上耳机，坐在话筒前一起讲故事的时候，小朋友都很开心的能够加入进来。
0: 面对话筒，有的孩子兴奋举手，也有的明明想说却迟迟不敢开口。让孩子被听见，也更需要耐心等待。
5: 他其实心里100遍都想说出来还不敢说的，我们就把机会给他，孩子就勇敢的上来。有的时候可能你的一句话或一次节目、一个活动就能打开孩子的心，能让他们突破自己。
6: 在传统媒体时代啊，这个所有的听众和小朋友，他们只能是我们播，他们来听，